0: 严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6: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6: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6: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4: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7: 来，诸位，现在是早晨的8:03，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好久没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但是曾经也在这个点位也这个出现过，是吧？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期间特别节目，我是杨洋。刚才有朋友说，哎，这个是直播节目改时间了吗？我说没有啊，这个节假日的正常值班，这个是存在的啊。今天是10月7号，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上午的8点到11点，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将由我陪伴您在出行路上。怎么样，诸位？这7天啊，您过得怎么样啊？是奔赴山海看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还是回到老家陪父母、陪亲戚朋友吃了几顿热乎饭啊？还是说在城市的烟火气里边慢悠悠的在逛吃，或是宅在家里彻底给自己放了个假呀？欢迎各位跟我们来分享啊！最近两天呢，我也经常会这个上网会刷视频嘛。网上有一句话说了特别的戳心，说匆匆忙忙回了趟家，又匆匆忙忙返回，见了想见的人，吃了想吃的饭，短暂的相聚，纵有万般不舍，仍需返程。家乡再好，却不能久留；他乡再苦，却不得不闯。车头是生活，车尾是故乡，留下了父母的不舍和牵挂。再次踏上离家的路，下次再见啊，就是过年了。 是啊，没放假那会儿呢，我们都觉得哇塞，七天假期啊，好丰富啊，是吧？好长啊。但是好像昨天我们还在盼着放假，到了今天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突然会感觉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啊。娱乐说看了两天的音乐节了，后劲儿很大呀，我们这个乐队把我给圈粉了，你看这说明你的心态还特别的年轻啊。瑞丽说这是要播一天吗？播不了，播不了一天啊，今天上午的8点到11点将由一个叫杨洋的胖子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朋友也很辛苦啊，说这两天在老家秋收呢，您辛苦了啊，这个收获丰硕的季节有您的一份功劳。很多朋友呢今天已经是踏上返程之路了，车厢里高速上都是奔赴各自生活的人们。那么在今天上午的3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假期最后的一个上午。我们呢会重点去关注一下今天返程的高峰路况，也会给大家带来最及时的山东高速的一些出行提示，会盘点一下这个黄金周啊全国和山东的文旅成绩单，也看看大家你们到哪儿去玩了。还有朋友说第五年是什么意思？是值班在岗上班第五年吗？了不起的熊先生说这两天一直在忙着在收玉米收花生，您辛苦了。蛋糕说我已经跑了1500公里了，您算算您这6天跑了1500公里，就你每天都在神行太保啊，你是真是丈量了这个祖国的大河山哦。他的凯美瑞第五年了啊，嗨，今天不聊车，今天我这上午的节目就是，我听说我一来之后就是特带符号啊。我们昨天这个下午值班的小姐姐鲁鲁同学下了节目之后，她跟我交接班嘛，然后她给我发了信息说，昨天就有人来找你了，说问你什么时候上班，对吧？啊，今天我们不聊车，我们就聊聊这个路上的一些事儿啊，看看大家都去哪玩了。当然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假期结束以后怎么快速的来收心，来调整顺利的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回到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了。如果大家对预告一下，如果大家想来找我来解决来讨论啊，来这个勾勒一些汽车专业的汽车问题的话，可以在每天傍晚的，从明天就开始了，每天傍晚的晚高峰5点到6点17点到18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收看找到汽车天下，这是我的节目啊，专业给您来解决汽车问题，好吧。也有朋友找我来吐槽了，10月7号来吐槽说胶南的信号坏了很长时间了，导播老师这账这全都算咱俩头上了是吧，咱俩还得继续反馈啊，我们有胶南的朋友是吧。有朋友说路上不也是车吗，绕不开呀，确实是绕不开。那大家就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吧，您今天堵没堵车呀？希望不要堵车啊，堵没堵车，您这个周边看看这堵着的什么样的车比较多是吧。今天还会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国泰民安的幸福，聊聊我们身边的这个美好生活啊。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返程的交通情况。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必将迎来返程车流最为集中的一天。那么根据山东高速集团的这个研判啊，今天的全省高速将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峰值的时间段主要会集中在上午的10点左右和下午的2点到6点左右。所以各位您就计划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非常理解那种心情啊。对吧，这个游子啊，有的时候总希望在家里多待一会儿，多待一会儿，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为了更顺利的返程，有的时候你是可以提前错峰的，好吧？在这个地方要提醒正在返程路上的听众朋友，尽量错峰出行，如果可以的话，避开今天下午的这个最高峰的时间段。比如说山东境内有一些非常容易拥堵的路段啊，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比如 S31泰新高速的这个出来北立交到化马湾段，这段从历史来看是比较容易拥堵的哈。G2001 济南绕城高速的燕城立交到晋嘉立交段，日兰高速上的高黎到竹园枢纽立交段，沈海高速的日照到蓝山段，京沪高速的崔寨西枢纽到机场枢纽段，荣威高速的涌泉立交段，德上高速的聊城西立交到深陷段，这些都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特容易拥堵的地方。另外呢，高速免费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吧，都不用再多说了吧。免费的通行时间是截止到今天晚上的24点，是以你的车辆，以你7座以下的这个含7座的这个小型车啊，驶离高速出口的时间点位为准。如果临近今天晚上的0点，你还没有到目的地的话，建议你就近先驶出高速，再重新驶入，这样就可以最大化的去沾一下国家的便宜啊，可以享受一下免费的政策，好吧？家的方向永远是最温暖的归途，也请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今天上午我们一路相伴。老何说这是我在周村打卡的第1311天了，国庆小长假第7天了，今天是外出旅游返程的最后一天了，路上车辆比较多，保持好心态，谨慎驾驶，安全第一，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这个今天还不是一路畅通啊，今天是我们这个特别节目，但是这个时间是 OK 的啊。李正月说：“杨老师，假日快乐，谢谢您，也欢迎我就是我，说杨老师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的第444天啊，你们记得这么清楚啊？天气晴，早晨气温有点凉，大家注意增减衣服，美好的一天从交通广播开始了。说到这个天气啊，今天是七号，白天到夜晚呢，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确实稍有下降，临沂和鲁东山区11度左右，济南的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呢会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会在1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聊城、德州、滨州跟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呢将在28度左右，沿海会在23度，其他地区是在26度左右。明天是第一个工作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以什么样的天气来迎接我们啊？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是吧？倒是给我们开工第一天营造了一个好的天气啊，南风啊，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是3级左右。明晚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是15度左右，鲁东山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那么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28度左右，少有回升啊。然后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呢，最高是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6度左右啊。保姆说，我是不是上班起猛了？揉揉眼，确实是杨哥，这至少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今天你上班，是吧？传递了三个信息。第二一个，你还没到上班的点儿，然后你说你起猛了吗？第三一个点儿，今天确实是我在这值班呢，我可以插着空啊，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来聊聊几个你们关心的那些个车的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电台节目，我们主要是安排了一场特别节目，好吧，叫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这七天国庆假期过得怎么样，是舒心的，还是多少带一点点什么有堵车呀、繁忙带来的小闹心的，对吧？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您窗外的路上的风景以及交通情况。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4: 点火！
3: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5: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0: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0: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2: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6: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7: 来，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当中来。今天是10月7号啊，陪伴你的我是杨洋，在上午的8点到11点由我来陪伴大家。我已经收到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然后再发，几乎是表达同一个意思：是我起猛了吗？杨哥怎么在这个点开始直播了？再次郑重的向大家来汇报一下，不是你们起猛了，也不是我起猛了。今天啊，你看我这个人，我做什么事儿，我是很有规则的啊，然后就是也很尊重大家。我在国庆假期放假之前最后一期直播节目当中，我当时已经预告了，我说国庆假期呢，我们节目不是正常的节目，然后我们再见是10月7号的早晨8点钟，对吧？你看人家老朋友，人有人就专门为了听这节目就定了闹钟。我刚才还有朋友到我们那车友群里去喊，快来听广播，杨哥开始直播了。谢谢大家，今天上午3个小时有你们陪伴我。不过我在琢磨，你们今天是才在家里休息啊，不用返程的是吧？不需要出门了是吧？真好。有朋友说怪我没认真听讲，待会儿啊有咨询汽车问题的，待会儿我插着空给你们来这个回复一下啊。这个杜美景说，今天就算是3个小时我也听不够，为杨老师点赞，谢谢您的厚爱吧。东营的黄口大闸蟹肥了，下班来东营吧啊，谢谢。就是 你们有的朋友啊，我不说您啊，有的朋友都十几年了，都十几年了，一直想请我吃黄河口的大闸蟹，我到现在连个蟹腿儿我都没吃上，朋友们，也怪我是吧？我这腿儿不太勤快，既然我的腿儿不勤快，螃蟹腿儿也不可能勤快到我的碗里边来，是不是？光和红木说：“杨老师，周三早上好，东营西城大晴天，早晚气温温差大，外出注意添加衣服。谢谢您给大家了这个提醒。假期最后一天了，路堵心不堵啊，路上注意安全。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701天，真好。嗯，还有一位没有剧名的王文昌王大爷啊，他叫微信公众号用户，他说打卡第26天，我是沙漠里的向日葵哦，向大爷。”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我在下班路上又刚下班呢，上的是夜班啊，您辛苦了。刚才我们还有老粉丝 bomb， 他说这个放这7天假就一直在岗上，您辛苦了，向您致敬啊。三哥说国庆7天乐，有杨哥最快乐，真好。这个今天我又在下班路上了，滕州又是个大晴天，预祝大家明天上班愉快，出行一路畅通。是明天上班的第一天，所以今天大家要调整好心态，要调整好心态，好吧？这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国庆你最难忘的瞬间。7天假期里头啊，一定有某一个画面、某一段对话、某一处风景让你印象深刻。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分享，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读出你的这个留言啊。山河远阔，人间烟火，这个国庆，相信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啊。要提醒一下，马上准备要出门的或者此刻已经早出门自驾的朋友，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第一个啊，要谨防疲劳驾驶，因为你如果这个点已经出门了的话，想必您起床一定很早，长途返程很容易犯困。尤其是开的有时候它堵车它很慢，你很容易犯困，建议每连续行驶2个小时咱们就到服务区里啊去休息一个15到20分钟。如果感到有些犯困了，一定不要硬撑，因为安全永远比速度要重要的多得多。 OK， 第二个呢，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啊。我们发现在假期当中最容易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追尾。车流密集的时候，很多人习惯跟车特别的近，这非常的危险，把安全车距适当的加大一点点。第三呢，遇事要牢记啊，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好吧？如果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轻微的事故的话，马上打开双闪，车屁股后边150米开外摆放3焦警示牌，人员一定要撤离到安全护栏以外的位置上，马上拨打这个报警电话，说清楚哪条高速哪个方向多少公里的那个桩号，高速上咱们都有这个桩号，好吧？一定不要坐在车上等，在车流量这么密集的这个时候，也一定不要站在车旁边等，安全护栏以外的位置上。OK， 最后呢，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啊，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是绝对不能占用的。我非常理解，也许会遇到这个堵车，啊，但是堵车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遵章。有朋友说了，还进服务区呢，服务区根本就进不去啊，这只能是试一试了啊。鲨鱼辣椒说最难忘的就是加了7天班啊，我马上要调休了，真羡慕你啊，我这年假呀，我每年都说想休的年假啊，这年年都来不及休啊。三哥说昨天晚上11点返程回家了，服务区完全饱和。对啊，所以每一次这种假期的时候都是我们人口大迁徙的时间嘛，这个也可以理解，好吧？黄金周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好运其实不放假的，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等大活动在持续的火爆开展当中。今天是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全天都在返程流量顶峰，连续多日的游玩啊，驾驶员的疲惫感是最强的。如果您选择夜间返程的话啊，这个事故率是偏高的啊，学生返校车流叠加。山东交广再次提醒，尽量避开下午到晚间返程高峰，杜绝赶时间超速。临近城市出入口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一下非机动车跟行人，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抽奖。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高频发放。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呢，现在是越来越近了。另外还有1万元摩托车和精密打印机等奖品也在依次抽取当中。我们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汽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参与的话，可以继续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祝各位平安好运。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这个假期自驾回来之后呢，您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轮胎啊 是否需要更换了啊？假期出行想安全，爱之养护别忽视，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享受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详情您可以发送。

为您提供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强质保啊。然后呢，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赠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所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给车友打造了一个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很高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轮胎，就可以点击链接去看一下，有需要的可以下单购买了。有朋友留言说，我是大海洋，听杨老师3个小时爽。嗯，是，但是请允许我得适当的悠着一点点，是吧？大家就是老朋友会听出来，我今天这个嗓音就是没有像正常做节目那样发力啊，是吧？就是我觉得我必须要细水长流一点啊。指纹说7天你就值1天班啊，哥，不是大哥，你别这样说啊，我们领导也许正在听节目，你这个他正在听节目啊，你这让领导一听，是吧？有人抱怨说7天我就值1天班，好家伙，下一个咱们再见面可能就得是春节了啊，春节放几天啊，朋友们。作为一个上班19年的人，我真的是记不住春节放几天假，因为干我这行它太不规律了，你知道吧？我真不知道。但是万一听了你这话之后，领导给我多安排几天班，我也很高兴啊，我很高兴啊，领导。信念坚定说，放8天吗？你确定吗？我怎么从来没记得我还放过8天班？信念坚定说，假期跑了1600公里了，哇，神行太保。小易开了1500多。都离不开 ADAS 了，小易辛苦了。哎，对朋友们，我要不要使个坏啊？我就喊你车上那个口令是吧？小 X 小 X 是吧？哎，你们如果犯困了，你们如果谁犯困了，在不影响你驾驶的情况下，你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车，是吧？你听着我的节目，我在电台里我喊一个你车的口令，我给你打开车窗，我给你打开天窗，真能。真可以，试试你这车有没有这个功能啊？就是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分神，目的是为了给你醒神啊。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十一假期要出门，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0: 十一假期想度假，
1: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0: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1: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0: 七十七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1: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1: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1: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2: 来各位，现在是早上的8:33，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期间特别节目，我是杨洋啊，10月7号的早晨向您问好。再次说一下啊，这个今天是我们有很多朋友以为我的节目好像调整这个直播时间了，没有啊，这个不会影响别人的，好吧，这个我们是国庆期间特别节目，哎，今天早晨的8点到11点由我在10月7号的上午来陪伴大家。从明天开始我们不就正常上班了吗？正常上班之后，我们的节目，我的节目就恢复到每天晚高峰的下午傍晚的5点到6点啊，专业的汽车节目，好吧。嗯，有朋友问说上期的爱丽丝谈到十一还可以压吗？当然可以，你这个至少还贵一万啊，1万左右吧，好吧。接下来我们盘点一下，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对车有些问题的话，在杨洋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我会穿插着在音乐时间、广告时间跟大家再聊，会穿插着啊。但是今天我们广播节目主要还是在聊假期的一些个很有特点的一些事情啊。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国庆黄金周的文旅数据，先来看一下全国层面啊。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官方研判呢，今年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啊，就因为为什么要预计呢？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嘛，最后一天就是还在统计当中，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是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其中呢，在10月1号的出行峰值更是达到了3.4亿人次，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假期的前三天，连续三天单日流动量突破3亿人次。3.29亿、3.06亿、3.04亿。10月6号啊，全国已经迎来了返程高峰了。单日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再次突破3亿人次。铁路方面呢，10月1号当天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2520.4万人次，刷新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记录。中秋国庆整个运输期是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公路出行占比是超过了90%。国庆首日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达到了71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的流量达到了1780万辆，为平时的1.8倍。刚才我们就有朋友说了吗？说这个这次放假期间就发现，在路上啊，包括在服务区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比重明显就多了很多嘛，对吧？消费市场同样也是很火爆的啊。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呢，说假期前三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3.4%和5.3%。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也表现很亮眼，连续多日单日票房破亿。你们有没有去看什么电影新片啊？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推荐一下啊。从出行结构上来看啊，长线旅游热度是攀升的，预定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旅客同比提升了25%，这说明大家都是想走出去嘛，对吧？大家越来越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走更远的路，去体验更加丰富的旅程。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边就有咱们啊，就有咱们这个做出的这个贡献啊。各位在路上，如果现在准备已经开始要自驾要出行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啊。您可以锁定收听这个您可以锁定收看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那个视频号。我没改早上，指纹说不对啊，哥，你之前不是说的6号值班吗？不可能，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呢，就是别人需要拿笔记下来的事情呢，就是他的 schedule， 他需要拿笔记下来的东西呢，我一般情况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我用脑子记就可以了。几号要干什么，几号要干什么，条理性是非常强的。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在放假前的最后一期直播上，我跟大家说的就是7号的早上，没毛病，没毛病啊。自由飞扬说，我有天听广播， 是不是有个主持人给杨哥连线来着，把青岛介绍的很到位啊，是吧？那可能就是吧，那就是我，你知道吗？嗯，我在家里头呢，是我放假。有人说我也记得你说是六号，不可能，我不信。就是大家，你们为了博导我，你们去找一下录音啊，你们去找一下那个节前的最后一期这个录音啊，你们去听一下。如果是，是吧？我赌一个肉火烧，好吧？我请你吃一个肉火烧。灰飞驴说播多久啊？今天是8点到11点啊，所以这个不可再生资源，这个嗓子的条件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得悠着点来了。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假期您的一些个所感所思。大家如果你在这个出行路上，比如说你有点犯困了，你特别想听到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一首什么样的歌曲，也欢迎随时跟我来说，好吧？那么您可以锁定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随时的发信息给我，把您想听到的这个歌曲随时的来发给我。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来，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8:4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杨洋。这个大家的这个留言是海量的啊，严老师说国庆几天早上的京石路太顺畅了，爽。是啊，我深有体会啊，那这肯定是都出远门了呗。这个旅行啊，不就是咱们在自己可能生活够了的地方，待够了的地方，到别人待够的地方去看一看，去瞅一瞅嘛，是吧？出门人比较多。谢谢石楼剪刀布的谬赞啊，说台柱子主持确实不一样，听着舒服啊。谢谢您的这个高赞了。还有朋友说都堵在高速上了，这个点儿就已经有人，就其实不分哪一个点，不分哪一个点，就是凌晨在路上也还是有朋友的，对吧？也有朋友说强烈建议杨老师节目还是11点播。怎么着，就是我是你是很遗憾是傍晚的5点到6点你听不到我的节目是吧？这个很难了，这个很难了啊。小红蛋卷说好久不见了杨哥，因为换了工作一直没时间听你的节目了，那今年27岁，听你节目已经5年了，谢谢。27岁是多好的这个黄金年华呀，好好活着，好好生活，好好工作，身体棒棒的，健健康康的，我们肯定，你肯定在下一个路口还会再相遇的，是吧？只要好好的比啥都强啊。还有朋友说因为我呢是5:30才下班，没时间听节目了最近啊。您倒是能听到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啊。还有谢谢小红蛋卷说杨哥国庆快乐，辛苦了还值班，这是正常的啊。要向我们所有在国庆期间啊坚守在各行业的工作岗位上的朋友要这个道一声辛苦。正是因为有了各个行业大家的，你比如说交通啊、环卫啊，还有我们文旅很多的部门，因为过节期间我们都要到景区啊各地去游玩。你想啊，是谁在为我们提供着便利，提供着保驾护航，我们在玩的开心，在收获着开心幸福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对他们道一声辛苦了，感谢。总是就是我们能够开心快乐的生活，总是因为有人在给我们保驾护航嘛，这话永远是错不了的，对不对？谢谢28化生的传人老朋友了，说杨老师这个早上好，打卡签到了。青岛今天晴天，气温11度，希望能坚持打卡过100天，你可以的。在后边还发了一句人生感慨啊，这回来之后，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10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3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 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4: 来，各位，早上的8:4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次重申啊，这个不是我的直播时间改了。我们有朋友是因为刚一打开收音机啊，或者刚一听到我的节目，然后自己突然恍惚了一两秒钟，是觉得自己是不是睡懵了，或者自己的这个表啊，是不是把这个时间给跑乱了，觉得诶，是不是下午了，是不是自己一觉睡到下午了。没有啊，这个为了给大家增添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我再次第 N 次重申一下，今天我的直播没有改时间，今天是我们10月7号山东交通广播这个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的特别节目啊。今天早晨的8点到11点将由我在这儿陪伴大家。这个返程的路上啊，如果您此时此刻路上有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交通情况，放这几天假您心情所感是怎么样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把及时的路况信息来反馈给我们。如果在路上呢，您发觉自己有一点犯困了，是吧？特想从我们的电波里边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的话，直接告诉我，好吧，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啊。刚才我说我们那个28话声的传人还发了一句这个感慨，说这个人呢，走运的时候要想到倒霉，不是大过节了，咱能别说这个吗？不要得意过了头啊，倒霉的时候呢，得想到走运。哎，我爱听这话啊，不必垂头丧气，说心态啊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祝大家周三快乐，一路畅通。从你这个留言当中，我至少捕捉出了一个信息，今天是周三。这个大家扪心自问一下啊，这个放假放的，你们还记得今天是周几吗？欢迎老顽童啊，说杨老师好，持续打卡821天了啊，您辛苦了。德州凌晨啊，大晴天，道路通畅啊，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陪伴家人过一个美好的一天，真好。希望大家今天啊，无论是还在家中休憩的，还是在这个已经踏上返程的朋友，都可以平安抵达。就是我刚才说过了，我前面说过那句话，平安到达永远比速度要重要的多得多。OK。这个回来之后呢，这个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出了趟远门啊，这个车辆啊，轮胎就是它的四只鞋嘛，这轮胎可能会磨损的比较严重，你要及时关注这个轮胎的磨损，包括这个花纹的情况。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轮胎的这个警戒线在哪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该开始要换轮胎了。如果你会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根警戒线在轮胎花纹的这个稍微往里走，它有个警戒线，如果磨出露出了这个警戒线，那么你就需要换了。第二一个呢，如果你的轮胎已经破损了，或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皲裂了，尤其是侧壁上那个皲裂啊，那个破损已经很严重了，有的轮胎可能它都呛出刺儿来了，这种是一定要换的。还有的朋友可能因为你自己的车，你自己是最了解的，你会发现它的制动滑行距离长了，制动效果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这种情况因为秋天啊，秋冬季节现在已经到了，已经到秋天本身就是要多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要保持轮胎的排水性能。建议这次国庆假期长途归来之后，如果你的轮胎已经到达该更换的这个公里数，其实轮胎的更换的公里数啊，它并没有一个很严格的参考。有人的驾驶习惯非常好，也许他能开到个10万8万公里，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有人的驾驶习惯可能并不是很好，你像我这种可能需要2-3万大概就需要更换轮胎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自己去 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轮胎啊，因为目的都是为了要安全，好吧？如果这个假期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正好到了要该换轮胎的这个时候了，选好山东交通广播来更换一下我们为您优选推荐的这个轮胎，非常重要。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各位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首先呢是发送轮胎两个字，都会写，对吧？都是小学学历以上的，就都会写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发送到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那个详情，而且呢还可以享受一个宠粉的福利价格，只要200多一条汉东轮胎。这个轮胎呢是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跟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下来的，这是有30多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叫汉东轮胎。它主要采用的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很靠谱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轮胎两个字了。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工厂之一，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跟地区，它拥有超过90多项的专利，而且这个企业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我们在售后方面呢是确保让您无忧，客服有一对一的导购。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我虽然这车我开了很多年，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品牌的轮胎啊，我是多大的码，就跟你买鞋一样，是吧？你买鞋你肯定知道自己穿三几的，是吧？我们有客服一对一的导购，他可以告诉你，他可以现场，他可以帮你查，这个您放心，而且还可以发货到你指定的任意的指定地点就近来安装啊！而且我们支持一个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给您提供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强质保。这个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懂这个东西的，你知道这个轮胎一般大部分它的质保就一年，因为轮胎是不断的要去磨损的，能给你一年的这个质保 OK 了兄弟们，但是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轮胎是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这目的还是为了要让你放心啊，对吧？最近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赠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所以呢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很多朋友都在发轮胎了，你可以去看一看，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了一个安全出行的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很足。最后再说一下，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就可以点击链接去进行购买了。这个因为两个原因我必须要说一下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第一个原因，放假期间在路上的这个开车的朋友比平时要更多一些。第二个原因，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尾声倒计时了。这个我特别想，就是有那种姗姗来迟的朋友，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还能再加入进来。又有新朋友说改时间了，没有没有，我第 N 加一次跟大家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节目时间依然还是在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晚高峰1小时，专业的汽车节目。今天是特别节目，好吧？我们这个我上午8点到11点在这陪伴大家啊。黄金周呢，今天马上要收官了，但是好运气是不收官的。超过20多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火爆开展。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天呢都在返程流量的顶峰，连续多日游玩啊，驾驶员的疲惫感是比较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选的是今天晚上夜间返程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因为夜晚的事故率往往是偏高的，学生返校车流也在叠加当中。山东交广提醒，尽量避开下午到晚间的返程高峰，杜绝赶时间超速。临近城市的出入口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跟行人。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抽奖。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高频发放中；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中级大奖是1万元的加油卡。而且这个中级大奖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喽，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一些奖品也在依次的抽取当中。你看，我们就有朋友很懂行啊。他想查一查自己有没有中奖，他就知道发中奖名单4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号上来，你很懂啊，是吧？这个活动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驰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各位把握最后一节车厢，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您平安，祝您好运。有朋友发微信说，杨老师里边没有235的轮胎咋办呢？235的轮胎，那我猜你应该是一个中型左右的 SUV 车型，或者是一个偏运动型的车型吧。235的轮胎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事很好解决。各位，如果你那个型号比较特别，但是我觉得235的轮胎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呀。从215、225、235、245，甚至到275，应该都有吧。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什么轮胎，如果那个店里边确实暂时没有的话，很简单，各位，你先做第一个工作，就是，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里边有那个客服嘛， 对吧？它是个京东旗舰店，我们的京东旗舰店它有客服嘛，你跟客服说你是什么样的车型啊，我要几条胎，我然后你就对照一下你的这个轮胎的型号跟尺寸，你看他给你推荐了对不对？如果你要找特殊型号轮胎的话，你让他帮你找就 OK 了，跟客服聊一聊嘛，是吧？哎呀，一位朋友说又有烟台的朋友说，哎，现在怎么开播了啊？现在是值班啊，朋友。还有朋友说，看来今天啊给自己放假一天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可以听到节目，是吧？啊，还有朋友在德州看杨老师直播很顺畅，老师过节加班辛苦了，您客气了。我们啊，就是还是那话，只要地球不爆炸，我们永远不放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1: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0: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1: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0: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0: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1: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2: 来，各位，早上的9:0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七天特别节目，我是杨洋，在10月7号的早晨向诸位来问好。有朋友也问我了，说杨老师假期没出去放松一下吗？没有，我就回了趟老家，然后紧接着马上就回来了啊，一直在家中稍微休息一下啊。刚才也有朋友说他在10月2号的时候去到了这个济南的佛会山，说本以为这个车流客流会非常大，结果发现人比较少，他都很纳闷。哎，所以你要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也觉得也很纳闷，有没有可能是别人也预判了你的预判，或者你预判了别人的预判呢？是不是啊？这个各位呢，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实时路况信息啊。现在是早晨的9:03，预计呢，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了，今天的出行高峰会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之后，以及下午的2点到6点，尤其是下午的这个时间呢，会是非常非常集中的，车流量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今天呢，预计是那几条主干高速的返程方向的车流量呢会比较大，G2京沪高速、G20青高速主线返程车流呢，目前已经开始有持续走高的这个迹象了。另外 G3 京台高速的济南方向的这个流量也在持续高位。济南周边的话啊，济南北、市中、港沟等几个主要收费站的入口压力呢会持续加大。如果您在早晨这个时间还没有出发的话，建议尽量要避开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2点到6点这两段高峰时间段。如果能早一点走就早点走，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发现了，你早走个10几分钟有的时候很管用，你知道吗？或早走一点或晚走一点。另外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行车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六字诀，就是降低车速，保持车距，在适当的时候打开车灯。当然现在是大白天，但是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那天气预报好像在早晨早一点的时候个别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的雾气啊，那现在温度上来之后有可能就已经是这个畅通了啊。所以跟大家要再次提醒，控车速，保车距，不疲劳，不路怒，平安比什么都重要，好不好？希望所有朋友在今天返程路上都可以平安抵达。在路上呢，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交通流量啊，或者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们说到了这个山东整个文旅的这个情况，接下来跟大家说几组核心的数据。这些数据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10月6号昨天晚间官方发布的，所以是非常权威、非常准确的。那么截止到昨天，就是假期第六天下午的3点，国庆假期进入返程过渡阶段，全省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全程零旅游安全事故，零重大服务投诉，重点景区客流较假期峰值有序回落，本地休闲游啊、城郊短途游热度不减，夜间文旅消费、非遗体验、乡村微度假等业态持续升温。那么当日呢，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多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达到了378.3万人次，营业收入是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5.2%和10.7%。全省啊，16家5A级旅游景区当日共接待游客达到了75.69万人次，其中有没有你？是吧？肯定有，是吧？同比增长了24.29%，营业收入是3734.23万元，同比增长了15.91%啊。那么截至昨天6号，假期前6天呢，全省200多家景区的这个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已经突破了2567万人次了，而且呢，这个还在持续的增长，因为没有算上今天嘛，因为我们有的朋友可能是今天才刚结束游玩。是不是这个旅客接待量稳居前五的景区？来，各位，在全山东省境内，我给大家留1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竞猜一下，就是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我们说，全省范围内游客接待量 能居前五位的景区，大家猜一下，盲猜一下，都有谁？我给大家留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竞猜一下啊，有奖竞猜，好不好？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那个今天是7号，7号整体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好的，全省天气基本都是晴到少云。那么晚上等大家到达之后呢，会发现今晚的最低气温临沂和鲁东山区在11度左右，稍微有丝丝凉意了啊。济南的北部啊，淄博的北部跟鲁西北还有沿海地区呢，最低是在15左右，其他地区基本在13度左右，确实有秋天的味道了。那么最高气温，有朋友说趵突泉景区，我待会儿看一下啊，咱们有官方数据。还有朋友说青岛、泰山、烟台肯定是前三名。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哈。那么最高气温的话，今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跟淄博北部在28度左右，沿海地区是23，其他区在26度左右。明天咱们是第一天正式的工作日，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啊，济南北部啊、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在28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在23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6度左右。啊，基本上天气呢都是晴好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怀揣一份美好的心情，明天开始正常上班了。这话怎么说出来的时候有多少带点咬牙切齿是吧？常态常态哈。谢谢紫月兰亭啊，说听杨老师节目挺提神的，谢谢你啊。你要是看我这不太美观的长相，可能要更提神是吧？有朋友说海边吹风猜的是泰山，还有朋友猜的是这个趵突泉啊。为人民服务说前五位的话啊，应该有泰山、趵突泉、曲阜三孔、烟台蓬莱，另外一个不好说，是暂时没想到还是不好说呀。嗯，有朋友猜青岛栈桥、济南大明湖、趵突泉、泰山、三孔，反正山东好玩的你们基本全都数遍了啊。来，我正式公布一下来自我们权威部门统计的啊，今年的国庆其实还是没有算今天啊，他没有算今天，我们只能说是截至昨天，好吧，截至昨天啊，全省有人说琅琊古城，琅琊古城今年春节它一定是上榜的啊！游客接待量稳居前五的景区分别是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哇塞，这个是第一名啊，就是趵突泉啊，第一名啊！就网上有视频说嘛，说趵突泉接纳了好几亿人嘛，对吧？还有青岛海滨风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日照万平口海滨风景区，你们为什么没有人猜这个？为什么没有人猜第四位的是日照万平口？第五位的你们一个人都没有猜对，潍坊青州古城景区啊，这是今年到就前六天咱们山东省内游客接待量稳居前五位的，好棒，非常厉害啊。当然我们也有朋友，你们对这个山东还是非常了解的啊。这个具体到10月6号，就是昨天单日的热门景区的客流啊，给大家报几个核心数字啊。天下第一泉景区呢，当日就接待了22.49万人次。朋友们，你要注意，这是六号啊，六号还不是最高峰的。青州古城当日接待了11.4万人次，青岛奥帆中心当日接待了5.93万人次，泰山景区当日接待了5.5万人次，台儿庄古城当日接待了5.13万人次，好吧。这有我啊，我们有朋友说了，青州古城是真不孬啊，暑假去威海路过玩了一天，不孬啊。行，您这一条主线把山东就都串起来了啊。亮眼的数据背后呢，是全省丰富的文旅供给和持续升级的消费体验。今年假期呢，全省共策划推出了20000多场文旅活动，涵盖红色旅游啊、乡村旅游啊、夜间经济、非遗体验、文博研学、运河文旅等十大主题，实现了城乡全覆盖，线上线下七联动，真正做到了天天有活动，处处有看点，尤其是夜间消费、夜间文旅消费成一大亮点。济南的全城夜宴灯光秀啊，据说每天晚上都会吸引数万名市民游客驻足，大明湖啊、趵突泉呢、啊、夜景配上国庆主题灯光，氛围感拉满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什么青岛福山湾的灯光秀也上演了国庆特辑，沿海一线楼宇画这楼宇啊，化作光影画卷，还有淄博市的这个红叶市盐业游，它有个 IP 叫1001夜，今年还专门换新升级了，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地。烟台、威海的滨海夜经济也持续在升温，海鲜大排档啊、海边市集啊、滨海步道串联起了夜赏、夜食、夜购、夜娱的多元业态， 有效拉成了文旅消费链条。同时呢，全省16地市啊都推出了文旅惠民消费这个消费券，涵盖什么景区的门票啊、酒店住宿啊、文创啊、演艺演出等等很多很多，真正是让利于民。今年呢，山东文旅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票根经济特别的火。什么叫票根经济？比如济南，大家都知道凤凰传奇演唱会连开六场是吧？凭票根游全程活动联动了近60家商家，涵盖了20多家景区、酒店和文创商户。很多看完了演唱会的游客留下来，就可以深度的游济南，就可以逛吃，就可以游玩，就可以住宿。真正把流量变成了那个留下来的留下来是吧，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是不是？还有日照的那个出光天籁超级演唱会卖了3.1万张票，票务收入是1300万，带动关联消费大概是1亿。大运河孔子号游船假期前3天全部客满，这个船票联动沿运河50余家这个景区酒店激活了水陆联动消费的新场景。可以说啊，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山东文旅市场不仅是人气旺，消费活力也足，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哎，所以这个就值得咱们骄傲，是不是？苏巴拉古啊，说的是这个青州古城满满的历史厚重感，古九州之一啊，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这个谢谢 Lucky 啊，说杨哥挺帅的，你确定你说的是这个真心话吗？啊，深夜一点说，我大美青州也上榜了，是啊，这个美啊，这永远迟早都会有人发现的，好不好？早上的9:12，各位，这里是10月7号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这个特别节目，我是杨洋。在路上啊，想看到、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路上有什么样的交通情况，也欢迎各位随时跟我们的直播节目来保持互动。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信息来给到我们。路上提升歌曲又来了，给大家这个时段带来的是《闪亮的日子》。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点火。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4: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1: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3: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
3: 5、4、3、2、1，点火，
5: 点火。
1: 今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0: 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1: 好，各位，现在是早晨的9:19，您正在收听收看的依然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七天特别节目，我是杨洋。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现在想看一下这个山东境内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路态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目前呢正在给大家在进行路况的这个直播啊。当然你如果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广播进行当中，在听着节目的时候在您身边有一些特殊的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及时的来告诉给我们啊，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我们来发一个微信，同时传递给路面上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正在赶路的朋友，除了注意安全，也跟大家提几个小的建议啊，让返程路上可以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舒适。刚才说了要提前的规划错峰的出行，如果路程不是很远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一下今天晚一点再出发，因为下午的出行的高峰是2点到6点钟。当然也有专家建议说，建议明天一早走，明天一早走恐怕不太行，这个因为要上班啊，对吧？反正就是您自己规划吧。第二一个要提前去加好油，去备好这个补给，因为返程高峰啊，高速上的服务区人多车多，加油充电一定是都得排队，尤其是充电。所以出发前把油加满，把电充满，车上备点水啊、零食啊，万一堵车的话也不用很心慌嘛，对吧？第三一个，调整好心态，不急不躁，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既来之则安之，或者叫既堵之则安之啊。堵车是最容易路怒的，但是呢大家都在赶路嘛，都在赶时间，所以一定要互相理解一下，好不好？听听音乐，聊聊天。您刷没刷到那个视频，就是放假期间在高速上堵了很久，然后有那个车主自己拉开车门，在他自己的某一款商务车上，然后去打麻将去了，你知道吗？但还交了朋友，好吧，就堵在路上，他也是假期的一部分嘛，平安到家比什么都重要，好不好？大家互相理解啊。第四一个，如果您今天是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程的话，今天车站机场人一定会非常多，建议要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安检跟候车的时间，不要卡点去赶路，好不好？每一次返程都是为了下一回更好的出发，也希望在路上的每位朋友都可以一路顺畅，平安抵达。我是巨蟹，说杨老师今天适合给在路上的游客们啊放点什么许巍的歌曲，没问题，这是可以的啊。因为我朋友说我们这个电台在青岛是频率是多少吧，104.5没信号。我们最近在青岛的这个机器啊是正在维修，是正在升级，正在维修当中，所以您这个受点累，您稍微再等一等。广播的信号是正在升级当中，当然你也可以随时通过各个网络 APP 啊，甚至是什么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杨侃车的这个抖音账号等等，你都可以收听，可以收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这个是没有问题。1360，我的节目时间是没有调整的，好吧？今天是特别节目，国庆特别节目，对吧？日常每一天。礼拜每个周一到周六，如果您想找到我也好，找到我的团队也好，然后找到专业山东交通广播的专业的汽车节目也好，都请锁定在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我们的晚高峰，我们的节目叫汽车天下，帮你买新车的，帮你汽车维权的，帮你维修保养的，帮你评估二手车的，全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OK 啊，海边吹风说一直是开车听广播无法互动，今天坐副驾驶了，能打开直播了。不是，我想知道今天是谁开车啊？是专门练手吗？是能打开直播了。说因为听了杨哥的节目，国庆假期毫不犹豫的去买了银河星耀7，是好车吧？不后悔吧？对吧？后悔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啊。幸福一二宝说哇哦，杨老师居然在这里，好开心。谢谢你们啊。各位在路上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也可以随时来告诉给我啊。刚才是谁说的想听点这个许巍的歌曲？你看这个谈笑间，咱不说强弩灰飞烟灭啊，一名主持人的基本素养就是谈笑风生间，你还得算算这个歌曲的时长，直播的时间，还得搜点这个歌曲的音乐，是吧？许巍的旅行，说走就走。

0: 海边吹风说，我老公在开车，那听节目太专注了，都错过了出口了。这说明是老公喜欢我的节目吧，是老公喜欢听我节目，然后是带着您听的啊。说但是很高这很开心的一点是能在车上再多听六分钟了。这个由此呢我特别想提到啊，包括我在假期出行路上我也见到过了啊，我也见到过了。这个我们有的朋友呢是错过了某一个路口。他跟你开的是什么车无关。有人开再好的车，他的驾驶技术啊，他对这个道路法规的这个解读啊，他就那样，你知道吗？就几乎是横在那个路中间了。压着实线，压着网格线，就非要去走那个出口，这是非一物，这个危害非常非常大的。说的严重一点啊，这个大过节的不想说那么重啊，说的严重一点，这个就叫草什么人命了，这个是，好吧？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因为导航的问题，或者因为这个车流量太大无法并线的问题，或者因为自己注意力没有集中，暂时错过的这个问题，都没事儿。都没事儿，你不要去倒车，不要停在那儿，不要去横穿马路，因为下一个路口离你不过最远10公里，不过就是几公里。我们的你一定要相信，在山东这个高速修的是四通八达，非常的方便。您到下一口，您下去之后一点不耽误您的时间，反而给你给他人带来这个安全指数是100%的，是100%的，一定要这样去做。好吧，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路上啊，什么叫老司机啊？老司机并不是说我手握一方向盘，我敢地板油，我敢嗖嗖快，副驾驶吓得尖叫，哎，我就是老司机。这个挺菜的，挺入门的，它是一个需要全方位立体的这么一个概念。希望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到家，好不好？好了，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国庆七天的这个特别节目，10月7号的上午，有杨洋，有我在陪伴大家。我们进入9点半的半点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

0: 用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七十七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3: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2: 爱国礼赞，唱响家国情怀。
3: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3: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2: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4: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5: 来，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十月七号的早晨啊，八点到十一点，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国庆期间的特别节目，我是杨洋啊。这个今天我们就，其实我一直是在广告期间啊，包括在歌曲的夹缝当中，跟这个杨侃车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在解答一些汽车的问题，在聊这个车的一些问题啊。但是今天我们广播线上的广播节目，我们是不聊车的啊。想聊车的话，您可以从明天开始，明天咱们就恢复上班了，从明天开始，在每天山东交通广播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锁定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有音频也有视频，全程的这个直播，全省全国都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您可以对这个买车有疑问的，汽车维权有需要的，维修保养二手车的有需要的，都可以直接给我们来进行这个参与节目啊。然后呢，对于这个一些汽车的问题，那是在我们常规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的啊。有朋友想跟我讨论一下这个三包法啊，我建议你去详细百度一下这个三包法第二十二条到第二十六条，去百度一下，好吧？我是巨蟹说，我想问问杨老师，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最想去的国内景区？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你们要不要给我规划一下？我是有十天年假的，不算周末，我是有十天年假的，兄弟们。但我几乎就没怎么休过，你们帮我计划一下呗。就是今年，假如你们现在就是胖羊了，你们就是胖羊的旅行规划师了，啊，车咱不缺，地方别太远啊，别太远，你得保证我这十天我得能回来的，啊，海拔呢别太高，对，你们先替我想，你们替我规划，你们就是胖羊规划师，好吧？海拔别太高，为啥？你说我一胖子，平时又严重缺乏锻炼。万一这海拔太高了，是吧？我去了不行，我还得再回来，多丢脸啊！风景如画的，冷我不怕啊，别太冷。有一年他们请我去伊春，你知道吗？我说，哎，多少度啊？我这手机一看，好家伙，零下三十五到零下四十度，你知道吗？别太冷的，凉点不怕。车咱有的是啊，什么车咱都有，都能行，都能调来，可以自驾。甚至可以部分自驾，你们帮我规划一下，十天左右，谢谢你们，谢谢啊。这个，哎呀，也得放松一下。但是我要是真要出门放松一下，你们又得恨死我了，你知道吗？这天天不上节目，什么时候回来？你这我都能料得到，你知道吗？啊，黄金周进行当中啊，好运气不放假，超过二十多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有人说适合川西旅游，我还真想去啊。这个大奖大奖活动现在持续火爆开展当中。今天呢，这个返程流量顶峰啊，这个连续多日游玩，驾驶员的疲惫感是最强的，所以今天大家在返程路上一定要打起精神，提高警惕啊！山东交广提醒大家，尽量避开今天下午到晚间返程的高峰，杜绝赶时间超速，尤其是临近城市的出入口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保持一百天无车辆违法记录，您就可以参与活动抽奖，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高频发放；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中级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另外还有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一些奖品也将依次抽取。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赤平新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皮克特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还没有参与的话，您可以马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您平安好运。 从这个开始，您应该是刚睡醒吧？说今天这么早上班？不是啊，我今天七点二十左右我就来了。八点钟咱就开始在这上节目了，今天是特别节目，八点到十一点我都在这儿了啊。假期出行享安全，爱车养护别忽视，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如果您呢假期出去跑了一圈回来之后发现这轮胎刚好该换了，请注意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轮胎两个字了解详情。刚睡醒啊，我太羡慕你了啊。最近我们还有一个宠粉福利价哈，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叫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很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客服1对1的导购帮你选对型号，而且可以发货到您指定的任意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有退货，也给您提供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赠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所以它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想看一看或者想入手的朋友，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轮胎两个关键字就可以点击链接购买了。另外呢，金秋十月了啊，山东交广3条精密线路同时开团，主持人带队带您走进诗和远方。首先是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1团已经全部卖完了，我们紧急加开了2团，10月18号和25号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我们共同打卡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解锁3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秋色。10月的中下旬也正是胡杨最美的季节啊。第二条呢是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这是今年组织的第20团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交广旅游节目的支持呢，原价6999的行程，本团价格仅需4999元每人，含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零自费啊！8天7晚的深度游，10月13号就要出发了，名额不多，您需要抓紧。第三条是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的南路免签出行，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巴德港古城，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6499元，含机票、签证，全部都是由山东交广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或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这是谁？小胖胖问了我个什么问题呀、啊？问了我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唇彩？上一波不特别好用，想再存点，我这儿没有。就是你是不是听到我们之前，我们这个交广商城给你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商品，用着还挺好，现在想再存点？你到交广商城的微信公众号你去看一看，我这儿没有啊。对，是吧？啊，得嘞，您自己去看一看啊。交通一锅先说，杨老师今天值班，对的，今天我上午是值班的啊。静以修身说，杨哥先去滩爬个山吧，来回2天，在家躺5天。不是兄弟啊，这个我好歹我有10天年假啊，你这个是吧？你这个去滩爬个山回来你就给我干掉7天了，那3天干啥？总不至于又让我回来上班吧？是吧？我好不容易年，我每年都有10天的年假，而且是不算周末哟。但是我每年好像都没休哟。我跟你说，不休年假也是个不要脸的行为，你知道吗？领导这么关心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不是？导播姐姐，你休了吗？你也没休啊？不要脸，咱俩都属于不要脸，你知道吗？这个好好的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为了更好的工作。哎呀，冷不丁说今天这么早，这不是逮住了吗？欢迎欢迎逮住啊！我觉得我也很羡慕你们，我也很羡慕你们，我也想出去吹吹自由的风，是吧？让自由的风拍打一下胸膛，找找那种感觉啊！这个，但是现在呢，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欢迎你们帮我计划一下，好吧？这个我们原来就是在办公室里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说这个假如我就是不要脸的话，是吧，连着中秋假期，连着国庆假期啊，然后是吧，再请上几天假，就不用请假，都不用请假啊，然后就是很不要脸的啊，然后把各个周末什么我都加发起来的话，我能休26天，听着就好开心啊，听着就好开心。有没有工资无所谓，那是26天，你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工资，是不是？正常点，正常点。我们这是一档高品格的、 高尚的节目啊，我是一个高尚的主持人，好吧，我热爱我的事业，热爱我的听众们啊，你懂得。

说的是杨哥，你们快点正常上班吧。这七天听你们的节目没滋啦味儿了，你都不知道我这七天怎么过的，这七天没有你们度日如年呢。明天就正常了，明天就正常了。嗯，有朋友说了，杨哥年假26天，真爽，不是年假26天，是在不要脸的前提下，我真的能休26天。他们给我算的，我从来不会算，你知道吗？各位在今天上午，我还有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啊，11点之前我都在这儿。各位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啊？想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这个假期的所感所想呀？感慨、感悟以及路上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一路繁花》。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来，各位，上午的9:50，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10月7号的上午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我今天是10月7号啊，上午的8点到11点，我是杨洋，有我在这陪伴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1小时零10分钟的时间多一点点，这个时间呢，路上的车流量会逐步的开始加大了，所以各位如果选择在上午的10点以后在这个出门的话，希望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切记要注意这个安全啊。那么明天就开始正常上班了，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要开始有小小的焦虑，是吧？明天就要上班了，还没卸够该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可能就睡不着了，明天早上可能就起不来了啊，注意力可能就不集中了，这些叫节后综合征啊，典型表现，这是正常现象。首先你要知道，大部分人他都是这样的，不是我们哎，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不是，这是正常现象啊。人体的生物钟就像一只走得很慢的老式钟表，每天自我调整幅度大概是只有15到30分钟。假期里边咱们的作息被打乱了，想一下子切回来确实不容易。但是呢，给大家几个科学调整的方法，今天就可以开始了。第一个，用15分钟渐进法来调整作息，不要试图今天晚上一下子就提前2个小时睡觉，那样只会躺在床上更焦虑。你有没有发现？快睡觉，快睡觉，睡不着，睡不着，是吧？每天呢，把入睡跟起床时间各提前15分钟，小步调整。哎，起床以后呢，就立刻拉开窗帘见自然光，就可以快速的帮助生物钟快速复位。另外，从饮食上给身体来减负。假期期间可能我们胡吃海塞的啊，吃的比较多，节后尽量清淡一点，多吃绿叶蔬菜、粗粮、鱼类这些高纤维易消化的食物，多喝水。让肠胃歇一歇。第三，适度运动，唤醒状态。今天下午或者晚上可以散散步，慢跑一会儿，或者做几组拉伸。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睡眠，也能让精神状态好起来。第四呢，就是工作上循序渐进啊。明天上班第一天，先从简单容易入手的任务开始，把大任务拆解成小任务，做完一个打个勾，慢慢的来找回工作的节奏，别第一天给自己安排事儿太多啊。这个最后想说，面对节后综合征啊，最好的态度就是理解而不是对抗。他通常，有人说了，你跟我老板说，对吧？他通常1-2周以内就会自行的缓解，不用太焦虑啊，好吧。假期结束了，但是对生活的热爱是永不打烊的，休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调整好状态，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满血复活。满脸书生气却一脸络腮胡说，杨仔节日快乐。国庆期间分享与平时没有两样，就是干活干活还是干活哈。假如可以选歌，那我想选一首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你就很自强啊，你看你就是除了干活干活还是干活，你多自强啊，你不能老这么自强，你也得休息休息啊。这自强太过了就是自戕了，说你得劳逸结合，身体最重要，身体最重要，好不好？说呀，祖国强大了，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我觉得这首歌最能代表中华儿女最自强不息的一首歌了。祝杨仔工作顺利。好的，刚才广告期间我已经给你已经找到了这首歌曲，就是这样啊。路上你想听到什么样的陪伴歌曲，想提提神醒醒神，可以随时的来告诉给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2万5千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4: 一，点火，点火。
3: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5: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6: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7: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6: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7: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6: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7: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6: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7: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6: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 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7: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6: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8: 畅行齐鲁，欢度国境，
6: 融媒特别直播。来，各位，上午的10:05了，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10月7号的上午继续为诸位带来的国庆七天特别节目，叫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我是杨洋。7号的上午8点到11点是由我在这陪伴大家的啊，最后的一个小时直播，给大家来调剂一下路上的这个音乐，播报一下路面上的状态，包括跟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再聊一部分的这个汽车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穿插进行最后的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您现在已经选择这个开车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啊，咱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车流量开始逐渐的要增大了起来，希望大家都做好这个心中有数，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这六字诀，降低车速，保持车距啊，在合适的前提下打开车灯，好吧，控车速，保车距，不疲劳，不路怒，平安比什么都重要，需要各位在路上做的是平安抵达，好吧，集中好这个注意力。目前来看呢，在这个路上啊，部分路段像是 G20 啊、青银高速啊、济南绕城高速的这个车流量开始逐渐加大了，所以各位如果已经在这当中在行驶的话，一旦要是遇到了这个堵车的情况，希望换位思考一下，换位思考一下，保持一个平常心，好吧？蜜雪说：“杨哥，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的声音，真好。今天全天都是你直播吗？不行，全天是不可能了，是吧？今天上午直播到现在为止，这嗓子就已经又脆了，又脆了。”脆弱的玻璃嗓，玻璃体质是吧？这得控制一下这个音量了啊。黄金周进行当中，好运气不放假，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开展啊！现在是持续火爆当中，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全天都在返程流量顶峰，连续多日游玩啊，驾驶员的疲劳感是最强的。今天返程路上呢，各位一定要注意把这个警惕心提高，把事故率降低。市交警提醒啊，尽量避开下午2点到6点期间返程的高峰，杜绝赶时间超速。临近城市出入口的时候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跟行人，尤其我们下了高速的时候呢，我们那个速度感，因为你在长期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你并不觉得有多快啊，所以你下了高速之后你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慢，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快，但事实上你下了高速之后就已经蛮快了，好吧。这个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抽奖，周奖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高频发放中，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越来越近了啊，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奖品也在依次抽取。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新房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河科技、BKT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各位平安好运，假期出行想安全，爱车养护别忽视。如果假期归来之后你发现你的车的这个轮胎该换了的话，那么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享受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的汉东轮胎，详情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又有朋友问，上午直播了吗？杨老师，我上午不直播啊，你在明天恢复正常工作之后，在上午你是找不到我的，傍晚的5点到6点汽车天下节目啊，欢迎朋友们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什么抖音啊、视频号等等一些账号，叫杨洋侃车，关于车的专业问题认准这个专家号就可以了。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好吧。也可以去加一下汽车天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天下两个字，因为九群呢、又超200个人了，就一两天的事儿，只要是超员了，你就得先加一个工作人员的微信，让他把你邀请到群里面来，所以你会先加一个工作人员的微信，就是这样，好吧。本来是不想再见这个九号群了，但是架不住有很多朋友，有那很多的新听众嘛啊。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之后呢，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的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啊，它采用的是精英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靠谱。这家企业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客服1对1的导购，帮你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您任意指定地点，就近安装，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还支持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加码。
9: 买两条轮胎送防冻液，买四条送机油。啊，它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轮胎，就可以点击链接进行购买了。如果国庆假期过完了之后啊，十月份您想选择一条精品线路出游的话，欢迎跟随山东交广，主持人带队带您走进诗和远方。首先是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一团已经报名满员了。我们紧急加开了二团，10月18号、25号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打卡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秋色。十月的中下旬也是这个地方胡杨最美的季节啊。第二条是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这是我们今天组织的第20团了。为了感谢大家对交广旅游节目的支持呢，原价6999的行程，本团价格仅需4999每人。含往返机票跟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8天7晚深度游，10月13号出发，名额不多，需要赶快。第三条是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南路免签出行，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是6499元，含机票签证。各位，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刘小字获取详行程。哎呀，又有第。得1000个人说了，怎么又换成上午直播了？朋友们，我是一个开疆拓土的人，啊，这个在上午做了很多年，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的专业的汽车节目，今年3月2号开始，重新去了晚高峰，但我只选了一个小时去开疆拓土，所以在此第1001次，我重申一下，今天只是一次特别节目。从明天正式上班开始之后，今天是我值班案。您如果想有任何汽车的专业需求，想买车，想选车，想买车，想汽车维权，想维修保养，想二手车评估，每天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傍晚的5点到6点，汽车天下，这是这个专业汽车节目的名字。我在那个地方等待你。今天是特殊情况，干我们这行的放假都得值个班儿。好不好？所以明天你在上午你是找不到我的，从明天开始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来这个带来这个路上的陪伴歌曲。各位想听到什么样的歌，也可以随时发信息给我。满脸书生气说，假如还能点歌，苏芮和钟镇涛演唱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很好听的一首歌。感谢杨子来陪伴我，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下，有人说晚上直播我基本捞不着听，晚高峰，那不是晚上，好不好？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3: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十四亿人的祝福。
4: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5: 祝我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祖国生日快乐。
9: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0: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9: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0: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1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0: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了，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2: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路在脚下，爱在耳边，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守护你的每一次奔赴。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5: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5: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6: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5: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7: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8: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9: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8: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9: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8: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9: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8: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7: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10: 来，各位，上午的10:34，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呀，在10月7号的上午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叫《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我们安排了国庆七天的特别节目，我是杨洋。今天上午的8点到11点呢，是这3个小时是由我来值班的啊。刚才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今天请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假期的一些安排。山水之间说，这个国庆去了泰山，夜爬看了日出，哇，你好体能啊！虽然累，但真的很震撼。看到国旗在山顶飘着的时候，特别感动，确实。 你选这个时间特别好，国庆期间去登泰山别有一番意义啊。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全省红色旅游景区也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很多人选择和你用了差不多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感悟初心。还有小周说呢，说我哪也没去，就在家陪爸妈了，每天跟着我妈赶集买菜，感觉比出去旅游踏实。你的这个选择呢也非常 OK， 其实不管是远行还是居家，只要选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假期了。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安心享受假期的背后，就像我在前面说的，总有一群人是在默默坚守岗位的。比如说交通一线啊，为了保障国庆假期高速通行顺畅，山东高速集团全员在岗值守，日均投入值守人员是 1.2 万余人，全省355处清障驻点全部24小时待命，1539台清障设备时刻处在热备状态。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这个高速的清障队员啊，假期里边的常态是什么？是饭吃到一半就得出警，觉睡到半夜就得出警。返程高峰这几天呢，山东高速的清障队员日均出警有20次以上，有时候一上午连喝一口水的功夫都没有啊。除了事故清障，他们还会经常帮旅客去换轮胎啊、搭电啊、送水送油，成了高速上移动的服务站。针对这个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呢，山东省内服务区4436把充电枪全部启用，每一个充电繁忙的服务区都安排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有序充电，而且还配备了应急移动充电车。很多充电值守人员每天要站十几个小时，一遍遍的来解答车主的问题，协调秩序，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出行路上、在返程路上不断电。而且呢，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就全省各地的文旅的成绩嘛，也离不开文旅一线的坚守者啊。这个国庆啊，山东20000多场文旅活动场场火爆，200多家重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这一份热闹的背后，都是无数的文旅从业者的默默付出。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对所有各行业的相关行业的一线的工作人员们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因为有了你们，才守好了我们的回家之路。关于我们的百日临危法，有朋友发微信问说中奖会有通知吗？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如果您参与了之后呢，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啊。刚才满脸书生气呢点歌了，是点的是这个苏芮啊还有钟镇涛演唱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你说真好，就是你点的这个很有年代感的这个歌吧，我们这个音乐库里还正好还有啊。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1: 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十四亿人的祝福。
2: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3: 祝我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祖国生日快乐。

来自滩的你懂得，也是我们的老粉丝老朋友了。他说杨哥放一首老男孩吧，致敬一下我们的青春。怎么可以致敬青春是可以，但是致敬青春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呀，不是说这假期结束了我们的青春就画一个小分号了，不是，假期结束我们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有一个冒号，才开始有一个破折号。90岁以下你正是奋斗的时候。满脸书生气说，其实说到黄金时间段，你怎么突然说到这个话题了啊？说听了杨仔节目大概是14年到15年了啊，那你是这骨灰级老粉丝了。从6点钟开始，一到杨仔的节目，好像巨星出场之前的电厂，这样说合适吗？当然，电厂节目也是行业精品，我是从来没听任何一个汽车节目，听得哈哈大笑。啊，就听我的节目笑是吧？说同时杨的节目也做到了承上启下，很好的把一上午咕噜到中午甚至下午，回味无穷啊。第二天杨的节目你要赶不上开场，这一上午啊就难受极了。所以说再次给新朋友们做一个预告，我的常规节目今天是特别情况，常规节目是在山东交通广播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就傍晚的17点到18点，节目名称叫汽车天下，是一档蛮有意思的，也是很专业的但蛮有趣儿的汽车节目啊，所以选车买车的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解决汽车投诉的问题，什么这个汽车售后保养二手车的问题，都在我们这档节目的专业服务当中。而我呢是一个从事了汽车行业19年的一个胖子啊，我和我的美女同事将竭诚为您服务，好吧。所以从有新朋友的话，从明天开始傍晚的17点到18点记得来找我们。是的，孙二哥说杨洋上午好，值班吗？是的，今天是值班的。刚才哪位朋友想听这个孙楠的歌曲啊，刚才也都给大家也都已经找到了啊。

好了，各位，现在是上午的10:51，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上午版的节目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假期马上要结束了，假期的意义呢就是充电休整，充好电了我们好再出发，对吧？这个假期呢，无论你是满载而归还是留有遗憾，都已经过去了，好好的告别假期，好好去迎接从明天开始新的工作跟生活。下一个假期呢就得是春节喽，我们还有3个多月的3到4个月时间，是吧？去努力，去期待。诸位，到这个时间，10月7号上午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就要收尾了。要感谢所有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交警啊、医护啊、公交呀、景区的工作人员啊，当然还有我们自己，对吧？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坚守，才有了大家的平安假期。明天是第一天工作日了，希望大家都可以调整好状态，元气满满的回归工作跟学习。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杨洋，感谢各位上午3个小时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山东交通广播傍晚的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节目恢复正常直播，我们届时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7集。
6: 这封信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少帅并不气馁，他不久之后又坐飞机到洛阳去亲自提出这个要求，同时他也为被捕的救国会领袖说相。后来在扣留了总司令之后，张学良记述那次谈话如下：最近蒋总司令逮捕监禁了上海救国会七领袖，我请他释放这些领袖。这些救国会领袖与我非亲非友，他们大多数人我连认识也不认识，但我对他们被捕一事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奉行的原则与我相同，我要求把他们释放，但遭到拒绝。我于是向蒋说，你对待人民爱国运动的残酷与袁世凯、张宗昌并无二致。蒋总司令回答说，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是革命者的行动。同胞们，你们相信这话吗？全场数千人齐声怒喊作答。但是张学良在这个时候飞去洛阳有一个积极结果，总司令同意他下次来西安时，他要向东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详细说明他的计划和战略。少帅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级的第二次驾到。但是在蒋介石来到以前，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第一件事是签订德日反共协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参加。意大利本来已经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与满洲国建交激怒了少帅，他一度与齐阿诺伯爵颇为友善，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怒斥齐阿诺和墨索里尼势必要摧毁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他在向军校学生发表讲话时说，这肯定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现在东北军的不满又增加了一项，德意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军队和他的空军去轰炸中共，他们是不是也在把他们所能弄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提供给日本呢？难道德日条约事先没有通知蒋介石并征得他的同意吗？有谣言说他是同意的。接着也是在11月里，传来了胡宗南著名的第一军失利的消息，该军21日在红军手中吃了大败仗。胡宗南将军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战术家， 好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几乎毫无阻碍地向甘肃北部挺进。红军慢慢后撤，除了小规模遭遇战外避免交锋，但是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向南京军队宣传统一战线，设法说服他们停止进攻，发表宣言称红军不打抗日的军队，要求敌军参加他们共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种宣传后来证明极为有效。但是胡将军认为红军已经完蛋了，软弱害怕没有斗志，他轻率地继续推进，红军继续后撤，几乎到了河连湾。这时他们决定不再后撤，需要给敌军一个教训，需要给他们看到统一战线也是有牙齿的。他们突然调转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将军的军队诱入一个黄土山谷。到黄昏时空袭停止，他们就加以包围，入夜后发动正面奇袭，左右两翼并有刺刀冲锋，气温低达零度，红军没戴手套的手指都冻僵了，拔不掉手榴弹的雷管，他们许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弹当作棍棒挥舞攻入敌军阵线。一军团带头进行猛攻，结果全歼敌军二个步兵旅。

一个骑兵团，缴获大批步枪、机枪。政府军由一整团投诚参加红军。胡宗南将军慌忙后撤，在几天之内就把过去几个星期中收复的地方全部丢失了。他坐下来等待总司令的增援。东北军一定在窃窃暗笑，这不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红军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这次新围剿旗开失利，不是说明围剿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在哪里？仍在打红军。那么日本呢？占领更多更大块的中国领土。但是顽强的总司令因为最精锐的部队蒙此大辱，羞怒之下申斥了胡宗南将军，只有更加坚决地要摧毁他的十年宿敌。蒋介石1936年12月7日在西安飞机场从座机上下来时，所踏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局舞台。与此同时，在这个舞台上的左右两侧都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东北军将领已经商量好要联合提出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将领也参与其事。杨将军的军队大约有4万人，对继续打红军比东北军更没有劲。他们认为这是南京的战争，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拼自己的命去打红军。红军许多人跟自己一样是陕西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也很丢人，因为日本正在侵略邻省绥远。杨将军的部队叫西北军，几个月前与东北军结成紧密的联盟，秘密参加了同红军休战的协议。这一情况行政院长兼总司令肯定已经知道一二。他在西安虽没有正规军，但在几个月前宪兵三团及蓝衣社的所谓特务团的1500名人员，在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的指挥下开到了西安，后者曾经诱捕、监禁、杀害激进分子成百上千。他们在全省设立了特务网，开始逮捕、绑架所谓共产党学生、政工人员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长官的，由于邵帅和杨虎城在城里只有随身警卫人员，没有驻防军队，总司令在那里实际控制大局。这种情况也促成了另外一个事件，蒋介石到达后2天，12月9日，好几千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队伍向临潼进发，去向蒋总司令递请愿书。邵主席下令驱散队伍，警察在蒋介石的一些宪兵协助下殴打了学生，一度还开了枪，2个学生受伤，正好一个是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次枪击事件就闹大了，张学良出面干涉，制止了殴打，劝说学生回城里去，答应把他们的请愿书交给总司令。蒋介石盛怒之下申斥张学良不忠，企图脚踏两只船。蒋介石后来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静音。总司令的整个参谋部和他的个人警卫这时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蒋介石拒绝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一起会见的要求，只是分别接见了他们，用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分裂。他的这个企图归于失败，他们都承认他是总司令，但一个个都表示对新围剿不满，要求派他们到绥远抗日前线去。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命令，摧毁红军。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剿匪已到只需最后5分钟就可以实现最后胜利的阶段。这样总司令不顾一切反对和警告，在10日召开了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动第6次围剿计划，准备对已在甘肃和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南京军队以及在潼关待命的南京军队颁发总动员令。当时宣布在12日公布动员令，并且公开声言，如果张少帅拒绝服从命令，他们的部队将由南京军队予以缴械，本人将予撤职。同时张扬又接到消息，说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疑似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这样
作为这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张学良在12月11日晚上10点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席会议。前一天已经秘密发出命令，调一师东北军和一团杨虎城的军队到西安府近郊，现在做出了决定，要用这些部队逮捕总司令和他的僚属。17万军队的兵变已成事实。对于西安演出的这场惊险好戏的动机或政治背景，我们怎么说都行，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他所选择的时机和执行的经过可谓高明之极。他比蒋介石在南京或上海发动的政变，或者共产党占据广州的情况，其流血和笨拙程度都不知要低多少。起事计划事前一点也没有泄露给敌方，到12月12日早晨6点钟，整个事件就已经结束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了西安，蓝衣社特务在睡梦中惊起，被缴了械，逮捕起来。几乎整个参谋总部的人员都在西安宾馆的住处遭到包围，关了起来。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阶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变部队投降，南京方面的50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在机场被扣。但是逮捕总司令却流了血，蒋介石下榻在10英里外著名温泉圣地临潼，把所有其他客人都驱赶一空。张少帅的卫队长26岁的孙明九上尉午夜前往临潼，他在半路上带上200名东北军，清晨3点钟开车到临潼郊外，他们在那里等到5点钟，第一辆卡车载着15个人开到宾馆门口，被哨岗喝止，就开起火来。东北军这批先遣人员的增援部队马上开到，孙上尉率部进攻总司令住处，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警卫人员猝不及防，没有久战，不过有足够的时间让吃惊的总司令逃跑。孙尚未到蒋介石的寝室时，他已经逃跑。孙率部搜索，爬上了宾馆后面的白雪掩盖、岩石嶙峋的小山，他们马上就发现了总司令的贴身仆人，接着不久就找到了总司令本人。他只穿着睡衣睡裤，外面披着一件长袍，赤裸的手脚在急急忙忙爬上山时给划破了，嘴里也没有假牙，身子缩缩地在寒冷中哆嗦着，躲在一块大岩石旁的小洞里。这块大岩石是长城建造者秦始皇陵寝所在地的标志。孙明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明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儿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了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既往不咎，孙明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就这样，总司令虽然流了一点血，却毫不屈服，到了城里成了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少帅的阶下囚。在兵变那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名通电中央政府、各省首脑、全国人民。这封简短的电报说明，为了要促使他觉悟， 已要求总司令暂留西安府，同时保证他个人安全。提交给总司令的救国要求向全国做了广播，但是到处都遭到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没有在报上发表。这著名的八点要求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立即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政策；三、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四、大赦政治犯；五、保证人民集会自由；六、保障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七、实行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对这一纲领，中国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立即表示拥护。几天后，张学良派自己的座机去保安，接了三个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东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代表开了联席会议，成了公开的盟友。十四日宣布成立抗日联军，有13万东北军、4万西北军和大约9万红军。张学良当选为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杨虎城为副主席。余学忠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12日在甘肃省会兰州，对在那里的中央政府官员和军队也举行了兵变，把那里的南京驻军缴了械。在甘肃的其他地方，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控制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围了该省约5万名南京军队，因此叛军在陕甘两省全境操纵了实际控制权。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奉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立即开到陕境和陕豫边界，红军也奉委员会之命南进。一周之内，红军就几乎占领了渭河以北的陕西北部全境。红军先遣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就住在离西安府只有30英里的三原，另一支红军10000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绕过西安府开到陕豫边界。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并坚守在陕西边界上，一方面进行这些防御措施，另一方面三支大军都发表明确的声明，反对发生新内战，重申他们的纯政治目标，否认有进攻之意。为了执行八点要求，立刻采取了种种步骤。对此，红军在其新占地区一丝不苟地加以执行，停止实行土地革命纲领，一切反共的作战命令都予撤销。西安府释放了400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闻检查，取消了对一切爱国团体的取缔，成百上千名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活动，在各阶层中组织统一战线团体，他们也到农村去，开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训练和武装农民。在部队里，政工人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传，几乎每天都举行群众大会，有一次参加者有10万多人。在所有大会上，口号都是团结抗日，停止内战，后者对农民有现实的号召力，因为他们的粮食和牛羊已因未来的剿共战事而被征用。但是这些情况的消息在西北各省以外遭到了扣押，甚至颇受尊重的《大公报》也指出，凡是胆敢刊载西安传出来的消息的编辑，无不有立即遭到逮捕的危险。与此同时，南京的宣传机器又抛出了一个烟幕弹，使已经弄得稀里糊涂的公众更是莫名其妙。原来南京政府闻到兵变消息后，顿时目瞪口呆，先是召开了国民党常委会会议，立即宣布张学良为叛逆，撤销他一切职务，要求释放总司令，否则将开始讨伐。人们听到这轰动一时的新闻，反应不一，有的因蒋介石被逮高兴万分，有的大惊失色，到处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迹象。蒋介石是中国许多敌对势力暂时得到某种程度稳定的中心枢纽，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中心地位，这些势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种意见发生公开冲突，必须寻找新的组合、新的向心力、新的粘合剂。有3天之久，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的生死下落。除了美联社以外，该社断然宣称张学良已在电台上报告过他如何把蒋介石杀死以及杀死他的理由。 没有人知道叛军究竟打算干什么，很少人充分了解他们的立场的政治意义，甚至一些同情他们的人也因为错误的报道而谴责他们。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察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的表现过。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察官一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压扣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供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总司令付赎金8000万元。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

0: 义者共同炮制的。这种谣言同事实如此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想出这一招，因为怕人嘲笑。撒谎是可以的，先生们，列宁曾经说过，但是要有限度。谣言攻势连续几天，但是蒋介石被俘一周后，南京光是捏造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的背景新闻已不够了，消息走漏了出来，漏洞越来越大，后来出现了大缺口。秘密报纸普遍刊登了八点纲领，在自由主义和进步人士中间争取到了拥护者，因为这实在是个资产阶级的自由进步纲领。公众开始认识到西北方面并不是要打内战，而是要制止内战，一般的情绪已逐渐开始从为一个军阀的个人安危担心转变为为国家存亡担心。现在打内战不仅不能救蒋介石一命，反而会毁灭中国。在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传来后，南京就开始了争夺政权的阴谋活动。野心勃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国民党内亲日派政学系有密切关系，当时正掌南京大权，八点纲领主要就是发给他的，但是他竭力主张讨伐。在这一点上，何应钦得到亲法西斯的黄埔系、蓝衣社、在野的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CC 系和南京的德义顾问的充分支持。他们都认为这是夺取全部军权的良机，可以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亲美派、亲英派、亲俄派、统一战线派统统压下去，在政治上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何应钦将军马上动员了南京20个师的军队开到豫陕边界，他派了一队队飞机在西安府上空飞翔，派步兵向叛军阵线做试探性佯攻。有些南京飞机为了抗日送给蒋总司令的50寿礼，在陕西境内的渭南和华县试验性的投了几颗炸弹，据报道炸死了一些工厂工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他听到轰炸的消息很是高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

0: 第38集，
1: 但是蒋夫人显然并不高兴，她当时对时局比她丈夫要清楚得多，她对这种为在尸体上开宴会的准备极感愤怒和震惊，于是去见了何应钦，要她解释，如果她开了战，她还能停下来吗？她能救她丈夫吗？她写道，她丈夫的安全同国家的继续生存是不可分的，她要杀死她的丈夫吗？这位将军胆怯心虚了，他坚持要他停止战事，把他的才智用在设法争取蒋先生获释上，他要他活着回来。他的论点占了上风，至少是在蒋介石自己的使者到达南京之前。同时情况也很显然，如果大规模开战，西北不是没有盟友的，广西、广东、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军政领袖都作壁上观，如果何应钦开战，他们几乎肯定没有一个人会举一个小指头出力协助，他们无论哪一个人或者甚至他们全体都会靠向叛军一边。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省份里的当权政治派又会要求南京出高价才肯保持中立，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场冲突中设法增强自己的势力，这一点到23日就很明显了。当时有势力的宋哲元和韩复榘将军发出通电，要求和平解决，明确告诫不要开战，清楚地表明对何应钦将军的计划毫不赞成。现在问题是，蒋介石在西安身系凌雨，是否还能够在南京纠集到足够的力量防止爆发消耗力量的内战？这场内战很有可能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说不是实际生命的完蛋。在南京和上海，他的七舅中央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他的连襟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夫人把他的亲信召集在一起，竭力设法阻止南京方面更加反动的分子以反共讨伐的名义发动进攻。同时在西安也发生了迅速的回心转意，总司令在被俘以后不久就开始认识到他的最大叛徒也许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考虑到这个情况，蒋介石想必做了决定，他不做殉难者，白白让何应钦将军或者任何别人踏着他的尸体爬上独裁者的宝座，他于是不惜屈尊从天上下来，立即开始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同操了他的生杀大权的凡夫俗子打交道，甚至同赤匪打交道。蒋总司令在西安蒙难的经过，也有总司令本人这样一个权威人士在他妩媚的夫人蒋素美林的得力合作下写了出来。凡是没有读到过他们这本叙述中国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插曲的引人入胜的书的笔者，戒诚奉劝一读。我不知道近代还有什么别的文件比他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富有戏剧性，而且也不知道有什么文件能够对中国有所了解的读者把中国的统治者的性格和心理集中在这么分明这么生动的焦距上。因此这里所提供的事实潜意只是作为这位行政院长兼总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补充。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个暴行，有损于他们感情极其激动的口口声声要实现的个人使命，因此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关于他们经历的主观记述。但是由于这些事件严重地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们极其谨慎克制，如果是在私下，他们大概会第一个承认，由于政治的原因，由于必须保持所处职位的尊严，他们不得不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略而不提。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民族，大多数中国人判断西安事变基本上不涉及伦理道德观念。中国历史上当然充满了类似的事件，特别是在描写封建斗争的旧小说中，这是中国将领几乎每个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1924年，基督将军冯玉祥把当时的中国大总统曹锟逮捕幽禁，强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冯玉祥在公众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蒋介石本人提供的， 他在不久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汉民，后者是他的把兄，国民党中的长辈和劲敌。另一个例子是绑架李济深将军，蒋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势力搞垮为止。其次，必须记住，中国还不是个民主国家，在政治斗争中常常恢复到纯封建手段。在报纸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进言或者改变他的政策，只有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武装示威，即中国人所说的兵谏。这是中国政治斗争中公认的一种手段。把感情暂且撇在一边不说，可以认为张学良对独裁政权头子采取直接行动，是选择了最人道最直接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花的生命损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错，这是一种封建的方法，但是张少帅要对付的人物是一个凭直觉就能了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枢纽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动是根据极端现实主义来考虑的。今天一般人都认为这一行动的客观历史效果是进步的，但是蒋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过严重危险呢？看来是如此，不过危险不是来自张少帅，也不是来自共产党，有可能来自杨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还是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自有着不满情绪的桀骜不驯的士兵，来自有着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都要求在如何处理总司令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少壮派军官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部队的情绪肯定是赞成把总司令干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却要由共产党人来说服他们饶他一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政策始终没有明确的解释过，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为了要报蒋介石对他们进行十年无情战争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洋洋地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甚至同外界看法恰巧相反，他们共产党并不想扣留总司令。但是为什么不想扣留他呢？上文经常提到，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体，这些口号是绝对诚实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口号符合一切客观条件迫使共产党采取的战略的内在因素，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总之在一切方面，他们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个代议制的多方面参加的民主政体来实现他们当前的目标。他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民主政体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构，可以团结整个民族对日本进行反帝斗争，谋求独立。而且他们充分相信必须先有这一斗争，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努力在中国实现社会革命，他们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须同时带动后者。他们通过切身经验了解到，在势必要灭亡整个民族的外国威胁面前，继续进行革命战争不但会进一步削弱全民族的抗战力量，而且也会随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潜在力量。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的发展，如果我国遭到敌人的征服，我们就丧失一切。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论述，甚至在蒋介石被俘以前，共产党人就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建议。在危机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他们的路线，这种坚定性令人惊讶， 而且他们的冷静客观态度在中国的极度个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见的。尽管客观情况显然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引诱，他们还是表现出党的纪律。凡是公正的观察家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他们就看到了西安事变对他们的中心意义，就是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他们同逮捕蒋介石没有关系，他们同全国一样感到意外，但是他们对于逮捕的结局却起了不少作用。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在听到了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八点纲领和参加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不久以后，他们就发表通电，表示相信西安领袖此次行动出出爱国热诚，希望迅速制定立即抗日的国策。通电强烈谴责何应钦的讨伐，宣称如发动内战，全国就会陷入大乱，日本强盗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侵略我国，亡国奴的命运难逃。为了要争取和平解决，共产党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础上开始谈判和召开各党派和平会议，讨论全国联合抗日的纲领。该电明确表明了张少帅请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个事变期间，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到以后就去见了蒋介石，不难想象这次会见对总司令产生了什么效果。蒋介石当时身体犹弱，惊魂未定，据说见到周恩来，他原来的政治副手曾经悬赏80,000元要他首级，进了房间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吓得脸色发白。他一定以为红军已经进了西安，要把他带去当俘虏了，这样一种恐惧也使蒋介石夫人的标志的脑袋不安过一阵子，因为他说他觉得目标一定在红军战线后面的某个地方。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但是周恩来和张少帅两人都马上解除了总司令的疑惧，他们两人都承认他是总司令，坐下来向他解释共产党对民族危机的态度。蒋介石开始时沉默不语，态度僵硬冷淡，后来听着，这是他10年反共战争中的第一次，共产党的观点态度才慢慢的缓和下来。在12月17日到25日之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举行了频繁的会谈。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蒋介石开始时甚至不愿讨论叛逆者的纲领，但是由于他不再受到亲信的包围，由于听到南京正在进行种种阴谋的消息，由于他对大规模内战的后果越来越担心，他不但开始比较相信当前俘虏他的人，而且开始比较相信共产党人是真心反对内战，愿意在他本人的领导下协助和平统一全国，只要他提出一项积极武装抗日的政策。在这几次会谈中，他很可能讨论了最后成为南京和苏区休战基础的4点原则。蒋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自然没有记下这些讨论的详细情况，因为他的立场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为后来实现的和平进行过讨价还价，只能够服从政府。在张学良等人把他们的会谈经过的记录公布之前，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这2个星期会谈的全部内容是无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把12日以后的事件的轮廓重述如下。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端纳于15日回洛阳，打电话向南京提出报告，蒋介石还活着，受到很好的待遇。他还传出话来说，蒋介石派了蒋鼎文将军带了一封亲笔信给南京的军政部和政府。这个消息大大加强了蒋夫人对付主战派的力量，因为她现在还不仅有具体证据证明她的丈夫还活着，而且有除了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像端纳所说的那样，和平解决有了可能。18日那天，蒋鼎文将军带着总司令的信到达南京，此信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停止讨伐。蒋鼎文将军还有一个协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难任务。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颌下赘肉重重的连襟， 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肯定就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因此作为折中，蒋介石的七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属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运动。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宋子文于12日飞抵西安，到这时原则上的总协议似乎已经达成。总司令没有提到他，但是张学良少帅在19日向外国报界发表了声明。从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认为解决方案已几乎完全求得了。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纳瑞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氛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前面的问题，至星期二以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的和自由的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这一看法，此后他既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情况就是如此，如此遗物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中间发生了严重问题，他们在张学良的军事委员会中已取得了直接有力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现在很重要。他们受现在在西北广泛开展的强大群众运动的情绪的影响，起先反对在南京方面开始执行八点纲领以前释放蒋介石，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坚持要召开群众大会，对蒋介石举行公审，要他的命。这种当众羞耻的可能性蒋介石也想到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发展的这个运动可能干出些什么事来，因为1927年一次类似的起义几乎推翻了他。蒋介石的整个生涯就是同他称为暴民的那种骚乱因素进行斗争，不让他们打乱他的如意算盘。公审的话甚至挂在他周围哨岗的嘴上，蒋介石写道，他听到门外囚卒谈到他的下场的话，我听到人民的判决的话，我就明白这是他们要用暴民作为借口来杀害我的恶毒阴谋。但是在这里共产党代表团起了极大作用，在他们自己与蒋介石会谈后，他们已从他那里得到足够的保证，除了现在看来显然是从客观情况得出的保证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获释是会停止内战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会执行全部统一战线纲领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蒋介石的地位，必须让他在威望无损的情况下回南京去。因此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么协议上签了字让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审判之辱，这些事情就会无可挽救地损害他，破坏他的领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杀，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大规模爆发，国共内战的十年僵局就会大大延长，要实现抗日民族阵线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这样的前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吃亏的只是中国，得利的只是日本。至少共产党是这样辩论的。这样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和在西安的其他共产党人现在花了好几个小时，常常一谈就是通宵， 一再解释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原因。对于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说，他们的立场是极其费解的，因为这些少壮派原来以为共产党是第一个要蒋介石的命的，他们有的人真的因为这种叛卖而气得哭起来，因为他们仰望共产党给他们政治领导，共产党对他们的影响不下于张学良本人。但是虽然他们多数人，杨虎城与他们一起，仍不相信释放蒋介石是得策的，要他命的情绪已经稍减，慢慢的比较讲理的态度抬了头。张学良现在受到要他采取激烈行动的压力减轻以后，在会谈方面就有了较大的进展。除了宋子文、端纳、南京来的其他两三个人以外，西安现在灌溉云集，其中有陕西、甘肃两省主席、内政部长、军政部次长、军事参议院院长、总司令侍从室主任以及参谋总部的各色成员，他们是同蒋介石一起被扣的。他们大多数参加了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谈判。一到正式谈判开始，八项要求中显然没有一项是照原样接受的，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必须维护政府体制的威信。不过中国人提出要求时总是开价很高，其实并不认为实际上是可以达到的，只是因为开价高了以后可以从从容容地进行实实在在的讨价还价。西安也不是例外，拥护八点纲领的人认为八点纲领的实质内容按其重要性次序如下：一、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二、执行武装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决策；三、南京撤换某些亲日派官员，采取积极外交，与美英苏俄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四、在与南京军队同等的基础上改编东北军和西北军；五、扩大人民政治自由；六、在南京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蒋介石和张学良离开西安前所达成的协议主要支点似乎就是这些。蒋介石并亲自保证不再打内战，蒋介石说他没有签任何文件，这说的肯定是实话，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签了什么文件这种说法。但是虽然南京方面和总司令保全了他的面子，后来的事件却证明张少帅也没有完全白丢他的面子。蒋夫人22日的抵达无疑地加速了会谈的结束，而且像他生动地叙述他在西安三天经过所充分地说明的一样，他对自己对张学良的规劝和申斥也加速了蒋介石的获释。他的丈夫自以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蒋夫人也认为自己在扮演圣经中的一个角色。他引述说，耶和华现在要做一件新的事，那就是他要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25日那天，蒋夫人还在纳闷圣诞老人是不是绕过西安而去，这位尼克老人却以张学良的身份出现，宣布他已说服了他的军官们，当天就派飞机送他们回南京。结果确实如此。最后还有一幕令人目瞪口呆的保全面子的姿态，张学良少帅坐着自己的座机同总司令一起回首都去自请伐楚。现在最后
2: 一幕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5: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6: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5: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6: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6: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7: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39集。这就是在南京打的奇怪的却完全令人眼花缭乱的太极拳，人人都得胜，只有历史受了骗，给骗掉了一个牺牲品。自汉延绥军座反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张学良到南京后就对总司令这么说，蒋介石则慨然答道：
8: 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如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书，采取适当措施以挽舵局。
7: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刘清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免，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者中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时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他发表一篇长篇声明，自认无力防止叛乱，没有尽到行政院长责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这样就履行了他停止内战的诺言，并提出辞职。他按照惯例连辞3次，实际上他和南京方面都并没有把他的辞职真的当一回事，因为在12月29日，他就召开了中执会常会紧急会议，请求国民党这一最高机构做4件大事：把惩处张学良问题交给军事委员会，把处理西北问题委托给军事委员会， 停止对叛军的军事作战行动，撤销讨伐司令部。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12月31日，张学良被军事法庭判处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第二天就获赦免。在这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七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宾。接着在1月6日撤销总司令在西安的剿匪总部。2天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国民党政学系重要领袖，曾在日本留学能说日语的外交部长张群要下台了。他是西北方面攻击南京亲日派官员的主要目标，接任的是曾在美国留学的律师王宠惠博士。他是西北军人集团赞成的国民党政客中反日的欧美派的一个领袖。又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月15日举行全会。党的历史上召开这样的会还只是第三次。在过去，它的作用是很容易预测到的，仅仅限于在法律手续上认可统治集团，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独裁政权事先已决定的党的政策上的重要改变。现在党的政策要做什么重要改变呢？对这个最高机构要提出的决议案成百上千，大多数有关救国大计。在1月间和2月初，蒋介石请了病假，他带着张学良隐居到家乡浙江奉化附近的老家去。他的第一次辞呈遭拒，他又提一次。与此同时，表面上他卸了官职，实际上却完全掌握西北问题的解决大权，完全控制当时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将领进行的谈判，受到贬黜的张学良随时在侧，实际上是他的阶下囚。在南京，蒋介石的部下忙着搜集情况，以供他估计西安事变所造成的拥护他和反对他的力量的新对比，重新估计他的拥护者的实力，把忠于他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机分子区别开来。西安事变真如蒋夫人所说，因祸得福，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2月10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执会三次全会发了一个历史性的电报，向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他向中执会全会提出在政策方面做4项重大修改：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定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复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3大原则。如果不论在形式上或实质上，这些建议得到采纳，共产党为了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采纳下列政策：一、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军事委员会指挥；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三、在苏区内实行完全民主的政体；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国及抗日的任务上。但是全会在2月15日召开时没有正式理会这封匪电，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蒋介石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个过程，感情激动，有声有色地叙述他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要求。他也谈到叛军怎么转变过来同意他的观点，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记中爱国感情的流露而感动的下泪。在说了这一切以后，他最后才十分不经意和轻蔑地把叛军的8点要求向全会提出，全会重申对总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绝了他的第三次辞呈，谴责了张学良，也同样不经意和轻蔑地拒绝了这8点荒唐的要求。但是且慢，好戏还在后头。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有条不紊地根据自己的安排采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在领导集团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的开幕词。自从反共战争以来，这位汪同志第一次发言中没有说到安内是全国头等大事，没有重复他的名言抗战必先统一。他说现在全国首要问题是收复失土。此外，全会还真的通过决议要先收复冀东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员会， 当然，这并不是说南京要同日本开战，它的意义仅仅是，日本如继续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将会遭到南京方面的武装抵抗。但是，这已是向前跃进了一大步。接着，中执会又在行政院长的建议下，决定在11月12日召开长期拖延未开的国民大会，在中国实行民主。这次是决定要召开了，不再进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会授权修改国大组织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额。总司令又是通过汪精卫宣布，全国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加速实现民主。最后，在全会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发了言，保证除了卖国贼以外，给大家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他没有提到文匪，这还是大家第一次听到总司令要维护新闻自由。他并且答应释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声不响地向报界发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样，少数监狱开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然后好像事后才想到的一样，在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的最后一天，即2月21日，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表面上是为了要谴责共产党，宣言概述了10年烧杀破坏的罪行史，这当然是国民党对这10年的观点。宣言问道，这些人曾经是体面的公民，甚至是道德操守无懈可击的国民党的盟友，怎么会堕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凶手和解是根本谈不上的，这一点岂不明显？但是结果是，这一切空话实际上不过是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条件做准备，这使得那些仍旧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极为反感。这些建议是什么？全会向共产党提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过有4个条件：1，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2，解散苏维埃共和国；3，共产党停止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唱反调的宣传；4，放弃阶级斗争。这样虽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和解谈判的基础。请注意，这些条件仍把共产党的小小自治国、他的军队、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党、他们的将来最高纲领留在共产党的手里，或者说至少共产党可以这样希望，而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希望的。因为在3月15日，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要求与南京方面重开谈判。蒋介石的这一切复杂的手腕为了什么目的？显然这么巧妙地搞这一套手法，是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对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讲话、全会的决议，按其正确的顺序来读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满足了所有各反对派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刚好使他们不至于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他，但又不足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反叛。内战停止了，很明显南京终于承担起武装抗日的任务，他答应了扩大政治自由，并为实现民主定了一个具体日期，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国共可以据此武装休战共处，如果还谈不上合作的话。同时政府在名义上拒绝了叛军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议，这都是好的不能再好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和解措施是蒋介石在南京面临很大敌对意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而且当时他个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变，险遭不测，换了一个不如他有远见的人，很可能怀恨在心，失去理智，轻率采取报复行动。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实际上，蒋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愤愤不平的部下就是这样要求的。但是，蒋介石比他们精明，他安然脱险时受到人民极大的欢迎，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拥护，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有力表示。对此，蒋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对西北方面采取任何惩戒行动，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民心。更重要的是，西安事变暴露了他自己权力结构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这种裂痕很容易扩大为致命的破裂，使整个结构四分五裂。他现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对他有极大的好处，他可以把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尽。他没有收回在西安做出的诺言，他没有对扣留他的人马上进行公开的报复，他软硬兼施，既做了恰如其分的威胁，又做了必要的让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这样，他终于分裂了西北集团，这是他第一个目标，把东北军安然无事地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整编后划归中央指挥。二月间，南京军队就能安然无事地未遭任何抵抗占领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个月，开始同共产党谈判。蒋介石的友好姿态，他的撤销剿匪总部、取消新闻围剿计划以及上述各种其他命令和决议，共产党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一切战斗都已停止，国共两军实际上共同和平占领着好几个边界地区。蒋介石本人表示愿意容忍红军的存在，只要他们遵守3月10日电报中提出的诺言。在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占领了大批新扩展的地方，在陕西省，他现在占了一半以上的面积，包括渭河以北的几乎所有地方。在他们50来个县份里，面积在6万到7万平方英里之间，大体上等于奥地利面积的2倍。共产党所控制的领域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块地方，但在经济上，这个地方很穷，发展前途极为有限，人口稀少，大约不到200万。但这个地区战略上极为重要，共产党可以从这里发出封锁中亚的贸易通道，或者打通同新疆或外蒙古的直接联系。假如与日开战，这个边境线的有机价值是很明显的，这是日本无法封锁的仅有的两条中国边境线之一，也是供应来源之一。新疆有一半以上，面积约55万平方英里，已在一个同情中共、半独立于南京、半从属于苏联的半社会主义政体的统治下。在他东北的外蒙古自治共和国，另一个面积达90万平方英里的前中国附属国，中国对他的宗主权至今仍得到名义上的承认，即使俄国也是承认的，现在则肯定是在红旗的统治下。这是1936年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共同防御条约的结果。现在仍可称为大中华的这个地方，共产党控制下的这三个地区加起来大约占前中华帝国的1/3的面积。把他们三者相互隔开来而没有实际接触的，只是一些政治上态度暧昧的缓冲地区，住的是蒙古人、回民和同南京关系脆弱的边境部落。日本侵略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倒是日益现实的，这些地区后来很可能被纳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圈子，在苏联的影响之下，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未来的庞大共产党根据地，从中亚和蒙古延伸到中国的西北腹地。但是这一片地方都很落后，有些部分是贫瘠的草原和沙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它要在东方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同苏联或华中或者两者的先进工业军事基地结成紧密的同盟。中共当前的收获限于这几个方面：停止了内战，南京的对内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对日态度趋于强硬，苏区不完全地脱离了长期孤立状态，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
在四五六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区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邮件和电报开放了一部分。共产党在西安买了一批美国卡车，在自己区内的各主要地方之间开办了长途汽车，各种各样必须的技术材料开始运了进来。对共产党来说，最珍贵的是书籍。延安新开了一家鲁迅纪念图书馆，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同志都寄了成吨成吨的新书来。成百上千的中国年轻的共产党人从大城市来到陕北红色新首都延安。到午夜间，已有2000名学员进了红军大学，500名进了党校，其中有蒙古族、回族、藏族、台湾人、苗族、彝族，还有好几十人在一些技术训练班学习。除了党的久经考验的工作者以外，还有热情的年轻激进分子从全国各地前来，有的长途跋涉步行而来。到七月间，尽管学习生活很艰苦，伙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饱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许多人申请入学，容纳不下，许多人只好请他们回去等下一届。共产党打算再接受5000名，许多有训练的技术人员也来了，或者当教员，或者从事现已开始的建设计划。这也许是和平所带来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地为革命和抗战训练装备、培养新干部的根据地。当然，国民党仍继续严密监视共产党同外界的联系，现在对共产党的行动已不是那么有限制了，但是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个事实。许多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团体也到红色中国来考察那里的情况，许多人来了以后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间，国民党自己也秘密派了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以邵华为首参观红色首都，他们游历了苏区，在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相当红色的抗日演说，他们欢迎国共恢复反帝统一战线。不过国民党报纸是不准刊登这些情况的。对列宁的拥护者来说，国民党地区的情况也改善了，共产党在名义上仍属非法，但可以扩大影响，扩大组织，因为压迫已有所减弱，监牢里不断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别宪兵仍继续侦查共产党，但是不再绑架和拷打了。还传出消息来说，今后蓝衣社的活动主要集中对付亲日汉奸，后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几个领日本津贴的中国特务第一次真的已被处决。到五月间，作为让步的交换，苏区准备改名为边区政府，红军已申请作为国民革命军编入国防部队。党和红军的全国代表大会五月和六月份间分别召开了，会上做了决定，要采取实现同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在这些大会上，列宁、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同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一起。这些现象反映了共产党方面总的来说愿意在形式上和名称上做必要的让步，同时又保留他们在主义上和纲领上的基本内容和他们的在自治条件下的存在。国民党口头唱得好听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像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又受到共产党的尊重，这不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因为共产党给了三民主义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还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绝不会放弃的，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新步骤，所做的每一变化，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检查、辩论、决定和结合的，而且也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共产党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这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共产党政策的最重大变化是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对南京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答应给一切公民平等权利和选举权，不论他们阶级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响到红色经济的自然是停止没收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还给地主，
而是同意在共产党新控制的地区放弃这种做法。为了补偿由于这种让步而造成经费的短缺，蒋总司令同意，尽管不是正式的，把苏区视作国防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按这种地位拨给经费。第一笔经费是在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久付给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货币有一部分用来收回苏区货币，还有一部分购买制成品给合作社和购买必要的装备。这些钱没有一文浪费在薪水上，财政人民委员仍靠五元钱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经费的确切数字在本书写作时仍在谈判中，事实上未来合作的具体工作协议也还在谈判中。六月间，蒋介石派私人座机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到中国下都古岭，周恩来在那里同蒋介石及其内阁做进一步谈判，讨论的问题有共产党要求参加定于十一月召开并通过民主宪法的国民大会。据报道已经达成协议，边区可以作为一个地区派九名代表，但是极有可能这些代表不会称为共产党人的。南京还没有公开承认这次所谓复婚，他宁可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

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四十集。对于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义时可能犯严重的判断错误。当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在经过了十年最激烈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突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为看来似乎是由于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插手，极其复杂的两方之争再一次推迟了决战。因此要大略知道红色的天际上出现的前途，我们必须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所饰演的角色。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深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在为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这段话用于中国是很恰当。列宁所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简单的来说，就是共产党的预言难免有错。共产党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观愿望同现实混为一谈，患有把几万人的意识看成是千百万人的想象的错觉。这固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弱点的证据，却是辩证法论者的弱点的证据。这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通讯或新群众有时在分析一定的历史可能性时，会像《泰晤士报》或《意大利人民报》一样是错误的。中国的历史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是比共产党理论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预见到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呢？具体的来说，为什么红军尽管做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仍没有能够在中国赢得政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并且要明确地记住共产党的中国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标。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有一种看法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他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而是马上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的每次声明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承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斗争的焦点不是革命的性质，而是领导的性质。共产党人承认革命的领导的责任是尽快实现两项主要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二是推翻地主豪绅权力，实现民主。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但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胜利呢？共产党人有一段时间里希望同资产阶级一起来争取这种胜利，但1927年发生反革命，国民党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革命的方法时，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帝制后并没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势，而是在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才具有肯定的形势。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
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对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我在这里只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利，才能达到。共产党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殖民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是他主要服务对象外国金融和垄断资本的寄生物。他无力领导革命，只有通过完成反帝运动，消灭外国统治，他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农民能够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一直到最后胜利。共产党要做到是工人和农民不会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他们通过革命而解放出来的新资本家，像法国、德国、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事实上除了俄国以外，到处都是这样。相反，工人和农民要在一种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个短短的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然后在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保持政权，在这以后才最后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书中有所说明。毛泽东在1934年重复说，驱逐帝国主义、打垮国民党的目的是要统一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这一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更高阶段，这就是苏维埃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他们一定也充分认识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什么理由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认为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完成这个大跳跃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样。那次大跳跃把俄国人民从封建帝制一下子带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据说这是在两个条件下做到的，而这两个条件在中国也可能实现。托洛茨基说的极为简明扼要，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范畴的两种因素结合和互相渗透，那就是资产阶级发展初期才有的一种运动——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发展衰亡的标志——无产阶级起义。在中国大革命高潮，在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中间存在着必要的革命情绪，但是同产生俄国革命的情况有许多差异，其中一种差异十分大，封建主义残余在俄国甚至比中国还要明显。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而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民族。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只需打败一个阶级，他本国的资产阶级兼帝国主义阶级，而中国革命却要对付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本国敌人，他本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理论上来说，在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他们的敌人的这种双重性质会被他们自己的进攻的双重性质所抵消，那就是他们的进攻会得到他们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盟友和苏联劳动者的援助。共产党人在1927年后没有能夺取政权的原因基本上很简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产业无产阶级所存在的条件和性格。这个阶级人数很少，中国只有400万产业工人，没有经验，文化水平低，疾病丛生，营养不良，饱受恐怖，中间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数，力量遭到进一步削弱，还受到本国和外国资本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双重剥削。这样的一个阶级即使在独立的中国也很难发挥他的政治意志，但是他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个条件还在于中国现代工业集中在外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里的工人是相互隔绝的。中国产业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有六七个世界强国的炮舰瞄准之下，在天津、青岛、上海、汉口、香港、九龙以及帝国主义的其他势力范围中，大概集中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个最典型的样本，
这里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国。

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买办资产阶级，这些中国社会最腐化堕落的成分结合起来，一起合作，对赤手空拳的千千万万工人挥于舞棍棒。这些工人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组织自由，只要本国的和外国的警察力量的双重制度存在一天，要动员中国无产阶级政权采取政治行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历史上只有一次，在1927年打破过这种制度，当时在短短的几天里，蒋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对北洋军阀的胜利，但是他们马上遭到镇压，这是历史上最使人丧气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国强烈的认可和外国资本家的财政援助。因此要在城市中举行起义，这种尝试总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5: 南京政权能够，而且事实上的也的确依靠外国列强在通商口岸具有的工业基地，依靠他们的军队大炮、巡洋舰、内陆警察、内河炮艇，依靠他们的财富、报纸、宣传、特务。尽管这些强国直接参与反红军的战争的势力不多，这一点无关紧要，在必要的时候这种行动确实发生，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是镇压产业工人，为南京提供军火飞机、穿通仪器，把共产党盖称为土匪，若无其事地否认内战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员会这个令人为难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由于公

人从一开始就处于这种无力状态，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能力赢得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无产阶级的先进领导人不得不依靠农村地区，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保持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在实践中却有了一种土地革命的经济性质。在农村地区，共产党希望最后终于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国势力不那么牢固的城市基地进攻南京政权，然后希望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进攻外国势力在通商口岸的堡垒。但是帝国主义强国是南京反对共产主义的客观盟友，而共产党希望从世界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援助却没有实现。虽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明确地承认，像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要胜利，只有从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苏联事实上并没有给予中国同志这里所保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与其需要相符。相反，在1927年以前，苏联给予蒋介石的相当于干涉程度的庞大援助，却有援助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上台的客观效果。当然，在1927年以后，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相容的，这是苏联国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发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为这有引起国际战争、危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的危险。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这个因素影响中国革命秩序。中国共产党人被剥夺了外国盟友，继续孤军奋战，要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相信国内外政治的深刻变化会带来有利于他们的新力量。他们完全弄错了，结果是引起一场长期的大动乱，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后却没有生产子嗣。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对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农村中发展却很慢。矛盾的是，其实也是辩证，资产阶级的农村贫血症的来源也可以追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虽然帝国主义很急于要进行合作，防止镇压城市暴动或城市暴动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却在客观上主要通过日本远东这个制度的最大表面张力的焦点，为这种服务勒索高昂的代价，其形式就是并吞新的领土，胁迫做出新的让步，掠夺属于中国的新的财富。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最新阶段压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负担，是国民党不可能在农村地区进行必要的资本主义改革、商业信贷、改进交通、集中税收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对付农村不满和农民暴动的扩散。而共产党由于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要求，掌握中国一部分农村的领导权，甚至在一种几乎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好几个有利的根据地。但是同时他们在城市中却不得发展，而他们的敌人则继续以城市为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的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恼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前面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在过去这十年内，帝国主义压力日益严重，帝国主义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国买办阶级利益所索取的代价这么高昂，颇有冲淡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国民党与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之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因为本书前章所述及的当前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因此在十年内不停内战后能够重新联合起来，
这表现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更高的基础上的必要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它的内在矛盾不是稳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国内的矛盾超过了目前对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十年政治经验的主要意义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显然是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可能发展起来的论点。今天他承认，只有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其实际意义是，他清楚地承认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领导，在这里与政权是同义词。对共产党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从江西时代的一个大后退，就像毛泽东坦率地承认的那样，因为在江西时代，他们努力要巩固工农专政，把它扩大到全国，动员、组织、武装苏维埃和群众打这一场革命战争，马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停止的。今天共产党的口号改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但是在这种时期里，列宁写道，有必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严格忠实同一切必要的妥协、转变航向、达成协议、迂回、后退等等的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了这种战略大转变，他们仍相信现在他们有可能在一种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竞赛。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互相做了让步，这种交换是有具体限度的。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做让步的。共产党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他们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这些好处，共产党有什么保证呢？维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诺言，执行抗日政策，有什么保证呢？显然，国民党也会充分利用共产党对自己实行新政策的好处。由于南京的权威得到中国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政党的承认，蒋介石可以继续在一些军阀势力很强大的边远地区，例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他在共产党周围改善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以后，就可以同时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作为他暂时容忍的交换条件。最后，他希望靠巧妙的兼而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们，在时机成熟可以最后要求他们完全投降时，他可以把红军孤立起来，利用他们的内部政治分歧来分化他们，把顽固的残部作为纯粹地方军事问题来加以解决。对此，共产党丝毫不抱幻想，他们同样的也不以为自己如不积极争取民主的诺言或者反帝运动就会实现，他们绝不会放弃实现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号。他们在维护这两个口号时，不惜做出政治上的小让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根本政治基础是摧毁不了的。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政党让出过一点点政治权利给人民，除非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国民党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不是由于这十年来存在着共产党反对派，要实现现在快要在望的那种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反对派，民主就没有必要。现在中国出现的那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民主政体的发展就像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一样，是一种需要获得权力和体制的表现，以便在这种权力和体制之内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基本阶级对立。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简单的说明。这种矛盾在中国并没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长。只要这种矛盾保持尖锐化，国家就不能忽视，
国内的和平的实现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广泛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如果这种国内和平要继续保持的话，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可能真诚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共产党在公开竞选中同自己竞争，这样签发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尽管这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要求，他们并且会继续这么进行宣传鼓动，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一小撮垄断国家经济和警察力量的少数人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苏区代表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就是一个迹象。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1: 今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4: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5: 祝我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祖国生日快乐。
9: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41集。
10: 由于工人从一开始就处于这种无力状态，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能力赢得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无产阶级的先进领导人不得不依靠农村地区。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保持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在实践中却有了一种土地革命的经济性质。在农村地区，共产党希望最后终于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国势力不那么牢固的城市基地进攻南京政权，然后希望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进攻外国势力在通商口岸的堡垒。但是帝国主义强国是南京反对共产主义的客观盟友，而共产党希望从世界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援助却没有实现。虽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明确地承认，像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要胜利，只有从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苏联事实上并没有给予中国同志这里所保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与其需要相符。相反，在1927年以前，苏联给予蒋介石的相当于干涉程度的庞大援助， 却有援助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上台的客观效果。当然，在1927年以后，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相容的，这是苏联国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发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为这有引起国际战争、危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的危险。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这个因素影响中国革命秩序。中国共产党人被剥夺了外国盟友，继续孤军奋战，要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相信国内外政治的深刻变化会带来有利于他们的新力量。他们完全弄错了，结果是引起一场长期的大动乱，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后却没有生产子嗣。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对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农村中发展却很慢。矛盾的是，其实也是辩证，资产阶级的农村贫血症的来源也可以追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虽然帝国主义很急于要进行合作，防止镇压城市暴动或城市暴动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却在客观上主要通过日本、远东这个制度的最大表面张力的焦点，为这种服务勒索高昂的代价，其形式就是并吞新的领土，胁迫做出新的让步，掠夺属于中国的新的财富。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最新阶段压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负担，是国民党不可能在农村地区进行必要的资本主义改革、商业信贷、改进交通、集中税收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对付农村不满和农民暴动的扩散。而共产党由于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要求，掌握中国一部分农村的领导权，甚至在一种几乎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好几个有利的根据地。但是同时，他们在城市中却不得发展，而他们的敌人则继续以城市为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的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恼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前面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在过去这十年内，帝国主义压力日益严重，帝国主义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国买办阶级利益所索取的代价这么高昂，颇有冲淡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国民党与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之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因为本书前章所述及的当前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因此在十年内不停内战后能够重新联合起来，这表现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更高的基础上的必要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它的内在矛盾不是稳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国内的矛盾超过了目前对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十年政治经验的主要意义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显然是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可能发展起来的论点。今天他承认只有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其实际意义是他清楚地承认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领导，在这里与政权是同义词。对共产党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从江西时代的一个大后退，就像毛泽东坦率地承认的那样，因为在江西时代他们努力要巩固工农专政，把它扩大到全国，动员组织武装苏维埃和群众打这一场革命战争，马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停止的。今天共产党的口号改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 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但是在这种时期里，列宁写道，有必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严格忠实同一切必要的妥协、转变航向、达成协议、迂回、后退等等的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了这种战略大转变，他们仍相信现在他们有可能在一种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竞赛。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互相做了让步，这种交换是有具体限度的。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做让步的。共产党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他们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这些好处，共产党有什么保证呢？维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诺言，执行抗日政策有什么保证呢？显然，国民党也会充分利用共产党对自己实行新政策的好处。由于南京的权威得到中国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政党的承认，蒋介石可以继续在一些军阀势力很强大的边缘地区，例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他在共产党周围改善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以后，就可以同时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作为他暂时容忍的交换条件。最后，他希望靠巧妙的兼而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们，在时机成熟可以最后要求他们完全投降时，他可以把红军孤立起来，利用他们的内部政治分歧来分化他们，把顽固的残部作为纯粹地方军事问题来加以解决。对此，共产党丝毫不抱幻想，他们同样的也不以为自己如不积极争取民主的诺言或者反帝运动就会实现，他们绝不会放弃实现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号。他们在维护这两个口号时，不惜做出政治上的小让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根本政治基础是摧毁不了的。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政党让出过一点点政治权利给人民，除非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国民党也不会是例外。

如果不是由于这十年来存在着共产党反对派，要实现现在快要在望的那种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反对派，民主就没有必要。现在中国出现的那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民主政体的发展就像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一样，是一种需要获得权力和体制的表现，以便在这种权力和体制之内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基本阶级对立。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简单的说明。这种矛盾在中国并没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长。只要这种矛盾保持尖锐化，国家就不能忽视，国内的和平的实现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广泛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如果这种国内和平要继续保持的话，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可能真诚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共产党在公开竞选中同自己竞争，这样签发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尽管这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要求，他们并且会继续这么进行宣传鼓动，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一小撮垄断国家经济和警察力量的少数人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苏区代表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就是一个迹象。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向心发展，所谓统一的过程，产生这个制度的一些措施本身，为了本身的存在，同时也要求越来越多的集团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央，以解决不可解决的难题，阶级利益的日益加深的冲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国不同的更加广泛的阶级利益的倾向，它越是接近于实现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寻求一种通过恢复国家主权以求自保的办法。因此共产党扩大影响，防止将来受到围剿的保证，在共产党人看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机关系中所固有的。正是这种关系才造成了目前这样的形势。这些保证首先是在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群众中间普遍地要求继续保持国内和平，改善生活，实现民主，争取民族自由。其次，共产党的保证在于它能够对全国争取实现这种要求的运动继续提供领导，在于共产党的实际军事和政治的战斗力量。第三，他依靠中国人民这十年来的政治经验，这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反帝斗争中，需要从历史上暂时埋葬阶级分歧。1937年春，日本对南京压力稍减，侵略内蒙暂停，英日开始会商在华合作，英国政府希望调停中日争执和在远东导致基本和平。这时有些人寻思，共产党对政局估计是否错误，把整个战略建筑在中日马上必战中心前提上，是否太冒险了？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既有国内和平，共产党既已停止企图推翻国民党，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认识到，他们要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投降道路操之过急，推之过远了。结果中国的内争已消灭于普遍仇日之中，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为了使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国内冲突，对他实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东京和南京这样修好，就能消除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为后者是过于依靠抗战了。但是根据力学原理，历史的洪水必须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强制倒流到发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关上闸门，为时已太迟了。共产党人了解了，即使日本最能干的领导人认识到暂停的必要性，日本也不能在中国转而采取禁止政策。共产党的这一预见在7月8日似乎已得到卢沟桥事变的充分证实，因为在这里日本改变心意的暂时假面具给戳破了。日本军队在北京以70英里处的宛平县中国领土上进行午夜演习，自称受到中国铁路警卫队员的枪击，这一事件给了日本军队借口，他再一次表示了他的真正必要。到7月中，日本已赶调1万名左右的军队到了京津一带，并且提出了新的帝国主义要求，
如与同意，等于是接受在华北成立日本的一个保护国。共产党对这一形势的看法，对这一形势所必然引起的一触即发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国日益要求不仅在这里进行抵抗，而且在所有发生新侵略的地方进行抵抗的压力，都会逼使蒋介石政权采取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的立场。如果日本不改变政策，改正过去错误的话，这意味着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请记住，共产党认为这样一场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是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在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它的一个最强大的根据地，而且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胜利是一致的，战争可能明天就开始，也可能一两年内还打不起来，但不会拖得太长了。根据共产党人对日本、中国和全世界政治经济上达到爆发点的紧张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人类命运不可能再长期拖延不解决了。共产党的预见是，在这场战争中将有必要武装、装备、训练、动员千百万人民参加一场能够起到一举而割除帝国主义外流和阶级压迫内癌这一双重外科手术作用的斗争。照他们的看法，只有最广泛的动员群众，发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才能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这样一场战争只有在最先进的革命领导之下才能获胜，它可以由资产阶级来发动，但只有革命的工农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规模武装和组织起来，共产党将尽一切可能来实现对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抗战，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并肩前进。但是只要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变成失败主义，或有意愿屈服于日本的表现，这种倾向他们认为战争一开始遭受重大损失以后一定会马上出现的，他们就准备把领导权接管。南京政权当然也充分了解共产党的这些目标，就像中国一切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因此他们会寻求一切可能的妥协道路，只要能避免在国内产生后果，他们就会向日本做进一步的让步，至少在暂时是如此。除非条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权不仅能有力量开战，而且在战后仍能保持这一力量完整无损，而国内革命仍遭压制。但是共产党充分相信他们自己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认为他们为未来航程所选择的航道是正确的，将来的事会迫使南京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战。他们预料南京可能继续动摇，日本可能继续多方玩弄各种手段，是当时情况需要软硬兼施，一直到从外部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之间，从内部来说是中国和日本的群众与他们豪绅地主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实际的克制和压迫都到了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历史的障碍终于被冲垮，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灾大祸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一样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像洪水般滚滚向前，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只有帝国主义会摧毁帝国主义，因为只有一场帝国主义大战，这场大战几乎肯定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才会把力量解放出来，使得亚洲的各国群众得到他们的武装训练、政治经验、组织自由，国内警察力量的致命削弱，这都是他们为了要在较近的将来革命成功取得政权所必要的条件。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武装起来的群众是否会跟随共产党的领导走向最后胜利，也取决于许多可变的不可预料的因素。首先是国内的因素，但是也有像美、英、法、德、意等国的东方政策这样的因素。但胜利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是否参战。在战争的各个阶段中，他的无产阶级政权力量投在哪一边，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要取决于苏联是否能够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过渡到所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世界革命，而又不致在他目前的国界之内发生自我毁灭的反革命。这
我认为就是共产党对未来局势的看法。人们不一定会全部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列宁在20多年以前写过的话仍是有效的。不论伟大的中国革命，各种各样的文明的猎狗都在磨牙的命运如何，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在亚洲恢复以前的农奴制度，也不能够在地球的表面上抹去亚洲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政体。还有一点看来也是肯定的，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做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利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利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但是在这里，如果有读者认为这个结论太令人惊慌，笔者欢迎他不妨重读一下本章开始部分的引语，从中可能找到辩证的安慰，这是不能拒绝的，因为在预测的领域里，主观力量自然是十分活跃的。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呀？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一串神奇岛链，宛如散落的珍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渤海海峡。胶东辽东隔海相望，黄海渤海再次

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自古以来，人们为它留下无数神奇的传说，绚丽的诗篇，却始终无缘一睹它的绝世容颜。

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相遇，形成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在中国北部，大陆突然伸出了双臂，将一湾碧水揽入怀中。这就是中国的内海，渤海。而两臂之间，形成南北宽57海里的渤海海峡，151座岛屿分布在海峡之中。长山列岛，面积大的可建起一座城市，小的仅能落下一群海鸟。南长山岛是主城区，和北长山岛以连岛大桥相接。向西依次是庙岛、小黑山岛、大黑山岛。穿越长山国际水道，继续往北，依次是沱矶岛、大钦岛、小钦岛、南皇城岛、北皇城岛，总体为南北走向，呈南群北列之状分布。

0: 狼山列岛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型国家地质公园，各岛屿姿态万千，礁石千岩竞秀，而这里所有的神奇与美好都是由山和海共同塑造。1月中旬，距离长山列岛200公里外的辽东湾，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
1: 一二，好，动了，好，
2: 哎呦，终于开了。
0: 一望无际的海滨上，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除了西太平洋斑海豹。两个月前，他们从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海冰阻止了海洋大型猎食者的袭击，这里成为斑海豹最安全的产房。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海豹幼崽的白色胎毛和冰盖融为一体，提供了最好的保护色。幼崽体内还没有足够厚的脂肪御寒，妈妈用庞大的身体为它挡住寒风。它一周没怎么进食，又累又饿。幼崽出生10天内，体重就能增加20斤。妈妈要为它提供足够的奶水，就必须先下水去，填饱肚子。这是母子俩的第一次离别。

一个月后，海豹幼崽胎毛褪尽，就要去大海中闯荡了。冬季的长山列岛，有雪很快就会消融，有冰但十分少。

0: 三月，寒潮刚过，海洋生态学博士庄鸿飞和杜光训已经在海上守候数天了。
1: 看到斑海豹可能性不大，能看到粪便和毛发也行。船长，我们到礁石上去看一下。
2: 上面看看，这些是
1: 毛呀，
2: 我都能闻到味儿了。袋子，
1: 踩上一点，看这些都是呀。
3: 这，
1: 杜博士，
3: 这有一个
4: 海电视，
1: 还行，咱这运气还不错。
4: 对，不错。
1: 我们现在捡到石比捡到啥都高兴。这还有一个。我估计这个比那个还新鲜点儿。对，这个比那个新鲜一点。我刚刚发现有一只斑海豹在这儿了。那边是不是有一头？

0: 二三四五，差不多也得10只左右。
1: 辽东湾的海冰融化后，一批先行者已经来到长山列等。这片平静的海湾中没有天敌，食物丰富，是旅行中难得的驿站。他们在这里打个盹儿，伸懒腰，呼朋引伴，萌态十足。

这支年轻班海豹和大部队走散了，他长途跋涉后十分疲惫，急需找到一块礁石作为栖身之所。在渤海海峡，能供班海豹休息的礁石并不多。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别人的领地。年轻班海豹自知并无胜算，只能再去其他礁石碰碰运气。眼看到了退潮时间，潮水正在下降，如果现在爬不上礁石，他将失去最后的机会。

直到黄昏，他终于找到了一块远处的礁石。现在可以好好喘口气。

0: 是海豹101号巡逻船，专门负责保护斑海豹的这片栖息地。此前，这里是很多老渔民的理想钓鱼场。如今，人们设立了斑海豹保护区，并在海上标出了清晰的界限。
1: 当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斑海豹为代表的这些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发生重叠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做出让步。
2: 一号礁石上有八头斑海豹，二号16个。今天我们观察到比昨天要多一些。对，
3: 你看这个斑海豹是一个黄色的，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还挺好看。
4: 对，我们叫它金毛海豹，来长岛海豹当中它是唯一一个。
0: 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在海岛人专门预留的田径乐园里，斑海豹长得膘肥体壮。但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山列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

0: 趣的是，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这山温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宅在了长山列岛。
1: 把这个食物链顶端的这个顶级物种保护好了，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就能得到保证。我们保护斑海豹最深层次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整个海洋生态环境。

0: 谷雨天，欧占山。每年谷雨时节，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员范强军都会来到万鸟岛。
1: 开始了，看没看见黑尾鹫开始上岛了。那一群一群，这边一群，那边又来一群。
0: 成千上万的黑尾鸥正在飞向这里，当地人称之为秃岛。事实上，这是一场盛大的爱情约会。
1: 你猜呢？这个岛子上啊，也没有二百只，
2: 增加了不少。
1: 这个地方应该是黑尾鸥一个大产房。

0: 这只雄性黑尾鸥梳理着羽毛，极力展示着自己，希望寻到一个中意的伴侣。他一展歌喉，可对方似乎不解风情，看着旁边的正聊得热乎，他有些着急，打算主动一些。但这事儿他想简单了，
1: 这个上头呢就是阳光房，越高头哎质量越好，
0: 阳光充足的悬崖顶最是理想，不过被海鸬鹚长期霸占着。这个邻居黑尾鸥可不敢惹，雄性黑尾鸥终于抢到了一个中意的位置，想让这个家变得像模像样，它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时机到了，雄性黑尾鸥发出独特的叫声，很快雌性黑尾鸥也做出热情的回应。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1: 一日呢有语言，他们也有语言，在顶上呢演唱啦，跳舞啦。听着他们的叫声，就和歌曲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这只雏鸟刚刚出生一天，它的父母轮流外出觅食，这样的喂养方式要持续一个多月。然而像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海风骤起，雾气弥漫，外出觅食的黑尾鸥赶紧返回，它们努力地拍打着翅膀，但也很难准确落到自己的巢穴。

又下起了雨，气温迅速下降。没有父母保护的雏鸟很容易失温致死。受到惊吓的雏鸟爬出了巢穴，它和妈妈失散了。

高山岛陡峭的海蚀崖壁与海面几乎垂直。对这些小生命来说，跌落悬崖是最大的威胁。

再过一个月，这些雏鸟就能飞上蓝天。高山岛海拔202.8米，是长山列岛中最高的岛屿。让人惊奇的是，一棵茂盛的小叶破树生长在山峰最高处的岩石缝隙中，据说树龄达100年以上。每年树木一枯一荣，鸟群去而复返。

0: 它是一种鳞翅目的害虫。
1: 对，
0: 造桥虫。
2: 造桥虫，嗯，
0: 就是造桥，就是它走的那个桥。
2: 这是一种天牛，身上有两个黄色的斑纹，是一种它的保护色。
3: 门兴源是山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长山列岛成为昆虫学家研究昆虫在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之间往来迁飞的重要观测点。
2: 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个植被啊，这个开花植物特别多，它这样开花，它就是为了招引这个昆虫来给它传粉。花是一把锁，这个昆虫啊是一个钥匙，就是一把锁配的一把钥匙。
3: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是海岛生命力的源泉，也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生命让长山列岛灵动多彩。
0: 哎，
2: 是不是
0: 长得像草滩了？你看看，
2: 这个不是草滩。
3: 一个月前，华北平原一处普通的玉米地里，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珍珠般的球体，是草地滩叶蛾的卵，直径只有0.4毫米。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0: 这个灯叫通射式用空灯，它可以把这光照射在空中500到1000米，凡是经过这个光柱的虫子都会被引诱下来。
1: 夜幕中，幼虫灯光柱直冲天宇，数以万计的飞虫围绕光柱聚拢而来。
2: 你上上看以后，你能看到那蛾子来的时候，你看看，就跟一架架飞机似的过来了。光柱只要照到那个空中，它立马就发光。
0: 啊，棉蝇虫啊，还有灰塔叶蛾，都是这个夜蛾科的昆虫，它们对这个光特别的敏感。
1: 草地滩夜蛾是一种起源于美洲的入侵物种，2019年传入中国，目前已扩散至全国28个省份，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除了危害玉米，还会危害小麦、甘蔗、高粱、谷子、马铃薯，甚至草地。
0: 有研究表明啊，这个成虫啊，飞过了这个长三角岛，飞到了这个东北，它回来的时候可能变成石头了。就是它通过这种迁飞啊，会让它种群这个扩增。
1: 飞到东北平原的草地滩夜蛾，寿命已所剩无几，但它们会抓住时机产卵，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他们的后代将从东北平原向华北平原逆向迁飞。
3: 哟，下来了，下了好多。哎，这个布夹，
2: 你看，灰夜蛾，
3: 忘年虫和老鼠年。这是这个金龟，
2: 同里金龟有4头。

迁非是预警防止爆发大范围虫灾的重要手段。中国植物保护研究机构在北皇城岛监测到100多种跨海迁飞昆虫，系统掌握了草地滩夜蛾、年龄虫等重大农业害虫的迁飞规律与成灾机制。长山列岛成为保障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农业安全极为重要的瞭望哨。

0: 没有鸟哈、啊，冷飕飕的嘛。这次鸡太烈了啊！哎，
1: 这还范强军和同事每两个小时就会巡视一遍林子里的捕鸟网。往年猛禽大批迁徙的盛况，今年一直没有看到。

0: 会全面下滑，普遍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12度。
1: 寒潮驱赶下，候鸟开始南迁，这意味着未来几天会有大量的猛禽途经长山列岛。
2: 好，放回家放的。
3: 你们拿着，他叫来，找我队啊。五百台什么鸟都是从八十多去。
1: 范强军捕鸟可不是为了买卖。这个位于大黑山岛的老鹰窝环制站，是中国唯一一家以猛禽为主要对象的鸟类环制基地。

0: 万将军将印有国家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候鸟腿部，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环制中心收回了这只候鸟，通过这个金属环就能解读出这只候鸟的迁徙时间、路线、停歇地、繁殖地等重要信息。为减少对候鸟的惊吓，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完环制。
1: 扫鸟在前面，打鸟在后面，专门跟着扫鸟，它用嘛四五年嘛，来吃扫鸟，这叫生态平衡啊。
0: 长山列岛丛林密布，源源不断飞来的候鸟再次歇脚。第一梯队的食虫类候鸟在夜色的保护下陆续抵达，这意味着大型猛禽越来越近了。

苍鹰正站在高处凝视着这座岛屿。它的视力范围可以达到36公里，是人眼视力的6倍，甚至能看清100米以外的小飞虫。尾随着南迁的候鸟，它们从西伯利亚、大小兴安岭等地一路追踪到这里。一起到来的还有游隼、凤头蜂鹰、长耳鸮等大型猛禽。途经长山列岛迁徙的猛禽种类占中国迁徙猛禽种类的81%。这里是它们绝佳的猎场。这群鸽子吸引了苍鹰的注意。苍鹰在捕食时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鸽子很难躲过它们的攻击。

自1984年长岛候鸟保护环制站成立以来，近40万只候鸟在长山列岛领取了环制身份证。通过候鸟环制，人们得到了一张鸟类迁徙的秘密地图。1985年在长山列岛环制的一只红隼，十天后在广东博罗县被发现，飞行直线距离1762公里。1994年环制的一只雄性雀鹰，一个月后在马来西亚被回收，飞行直线距离3960公里。这些宝贵而有趣的资料，都是环制鸟奉献给人类的最宝贵信息。在物资匮乏年代，为了生计，海岛人有捕鸟吃鸟的习俗。范强军也曾是一名捕鸟人，如今干的依旧是捕鸟的事，但他与候鸟的关系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猎杀变成保护，求生存转向护生态。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山列岛每年途经候鸟多达369种，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国际迁徙线上最重要的海上生命通道。在这一方秘境，大自然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它以巨浪为刀雕刻出陡崖奇礁异石，它以清风为笔描画出雾霭流岚红泥，最后再以海水为蓝，谢绝了外界过多的打扰。

0: 斑海豹和人一样，只有长岛自然环境保护好，它才会留下来。
1: 这些鸟啊，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这个岛子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他们的家园。
2: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纵使良辰美景千般好，长山列岛最打动人心的画面，依旧是万千生灵在这里和谐共生，恣意绽放。

号，是一代代渔民在风浪中创造的闯海歌，是传唱了300多年的海上信天游。人们在领唱合唱中统一步调，在声声呐喊中凝聚力量。今天机器取代了人力，鱼号成为了非遗。然而这一领一喝一呼一应之中，人们甘愿为建设家园而辛劳付出的努力，从古至今

0: 今晚到明天，渤海、黄海的这一带海域就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阵风有9到10级。
1: 突如其来的狂风大潮袭击了长山列岛。
2: 哎，都过来，走了，有人都过来了，都过来啊！
3: 一二，坏了，
4: 弄不动啊！
2: 放呀，放呀！
1: 北长山岛的村民们担心海上养殖区的灾情，一夜无眠。
5: 12点半，哎，
1: 天一放亮，简单处理好码头上的事儿，孔庆海就急匆匆赶往自家的牡蛎养殖区。他的养殖区在远海，这次1个小时的路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

0: 这块随时都比较大一点，原来是非常有规则的一排一排的，现在这拆药都到一起了，就对称对了。这3万容易一点找不着了，你估计谁是你有多少？
1: 烂十八种，多大事儿？
2: 对了，这下大天了，3万就够了，一般人扛不了，一刮风你个提神吊胆。
3: 孔信海终于来到自家的养殖区，
1: 带了一行，着了3行。

0: 买了寿司吃，不买，都是心思。刮风一成，穿不到手里，永远不敢说能多少钱。你看一场大风，给你鼓没了影。
1: 或许是新庄的养殖架更加坚固，或许是这里风速小，它坏了四行架子，估计损失七八万。尽管受了灾，但比预想的情况要好些。

0: 三天后，孔庆海修理好养殖架，妻子新进的牡蛎苗也到了。
1: 早上7点多钟就来了，中午还要在这儿吃饭。这吃庄，你吃庄的话，明年就停产了。
2: 这会儿。
1: 下午能挂吗？
3: 不能挂，你就弄完了这一大块，拿棉被罩起来，我明天就挂吧。
1: 渔民吗？看海吗？就是吃海吗？必须要干。
0: 不管大灾小灾，人们总会用辛苦劳作弥补损失，把丰收的希望留在未来。

0: 自古以来，海岛人靠海吃海，童子学操舟，老人善结网，处处闻鱼号，村村有鱼港。捕鱼几乎是他们生计的全部，但由于现代船舶和大型网具的过度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渤海经济鱼类数量持续减少，出海捕鱼的渔民越来越少。
1: 从老一辈的传到现在，只剩我们俩了，保持这个传统的作业了。
0: 周树明和妻子是一对专捕鲅鱼的夫妻搭档，海上风里来，雨里去，两人不离不弃。当地人称之为夫妻船。春天，鲅鱼洄游。这是周树明今年第一次出海。捕鱼近50年，他一直延续着海岛传统的捕捞方式。
2: 大人，下。
0: 他的流网长达2公里，网眼大，专捕鲅鱼，不伤小。
1: 我们俩出海这是个乐趣，浪越大我越高兴。
3: 那会儿那挂机比较少，这浪发就是都头扣过来。能到南山去当驴啊，不到渤海被打鱼，危险的事经过的太多了。
0: 下网耗费1个多小时，随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这是老两口独享的二人世界。
1: 结婚以后，你都成我的伙计，找个男人不能挣钱，还得叫老婆陪着，你找我累了，
4: 找什么累？不找累。
1: 可是啊，一个妇女不容易。
5: 现有确诊病例29,000，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市
4: 又多喝几碗颜色
0: 了。老两口结婚50年，养大一双儿女，儿子是他们的骄傲，读书读到博士后，在成都做了医生。
1: 说实在的，我是真自豪。他们不让我们干了。
4: 儿子，你忙不忙？工作忙不忙？
3: 还行吧，不想依靠孩子养老，自己去努力点，
6: 减轻他们的负担，
3: 减轻他们的负担吧。
1: 正月，
4: 让他上陵墓，我说什么上陵墓？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我说还记好生命吗？
0: 收到儿子寄来的礼物，老人高兴了好几天。
4: 我都想怎么个儿子俺们知道。
0: 这次要多打一些鲅鱼，挑最好的寄给儿女。打鲅鱼最好的时间就是1天2头，黎明和傍晚。老两口做好了熬夜的准备。周树明捕鱼只凭内心感觉，收网时间到了。流网一点点收起，他的心情也一点点收紧。

0: 周树铭经历过一网金、二网银、三网拉上个聚宝盆的美好岁月，也经历过还慌了、倒穷了的迷茫时刻。今天最令他开心的是，那片熟悉的海又回来了。
1: 你头上网都是鱼，干这行的都离大海有缘分。
2: 半年后，年近七旬的周树铭接受了儿女的劝说，尽管有太多的不舍，他还是决定收网上岸，不再出海。长山列岛最后一条专捕鲅鱼的夫妻船，和大海告别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上班。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一，点火，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鹏鹰浪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0: 五月，大青岛进入海带收获季。人们熟悉春种秋收，夏云冬藏，但这些规律在海岛上并不适用，甚至截然相反。
1: 今年的海带确实是长得比往年好，哎，看今年海带，哎，哟，今年的海带啊，比往年厚，对吧？又宽。
0: 虽说农时不同，但人们为丰收付出的辛劳并无二致。每年十一月，海带加苗的这段日子，都是老唐最辛苦的时候。

0: 我们现在都在做长时间的，没有风没有雨的都是抓紧时间。这个苗的水温都在17-18度，这最合适的。嗯，你要再敢过21度往上，那都很容易受病，就是容易烂了。
1: 啊，知道了，知道，马上收啊。
2: 夜里2点，海滩上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都搭起了帐篷，连夜加苗。海带生长附着在苗绳上，苗绳反方向拧松，夹住海带苗根部。一根苗绳长8米，一个熟手一天能完成150根苗绳，加好13000多棵幼苗。这是一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辛苦活。一排排浮球就像一道道田垄，这是老唐忙碌了一个月的成果。今年他养殖面积达到100亩，总共4000升，这创下他20多年来个人最高纪录。长山列岛海域海水清澈，利于海带的光合作用。一年中有8个月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下，对海带这种冷水性海藻来说是最佳温度。在大海的滋养下，只需半年，一颗颗30厘米左右的幼苗便长成了8米长、半米宽的水中飘带。这是一片向下生长的海带森林，它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有效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对海洋健康的重要性堪比珊瑚礁和红树林。
0: 这是真正的纯天然食品。过去老一辈养海带的时候，在施肥施什么？其实大海施肥一点用没有。现在呢，怎么简单怎么养，大海的营养丰富。像这样比较海带要晒出来都是一级菜了，那主要是看天气了。

0: 收获的海带第一时间运往海岛的各个晾晒场，把海带最大限度展开，让它们充分和阳光接触。这样的好天气只需一天，海带便晾晒好。
1: 咱大青岛的货颜色就是正，是吧？
2: 今年的海带是吧，那比往年的海带成色要好一点，
3: 成色也好。
2: 哎，成色也好，
3: 价格也好。
0: 今年一级海带卖到了20多元一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价。
3: 13400元，
0: 不放过一个晴天，不浪费一缕阳光。像这样的好日子，老唐和老伴儿还要再忙碌3个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带出口国，而大青岛出口的海带一级品占全国出口量的70%左右。大青岛海带养殖历史已近70年，养殖面积11000多亩，岛上4个村落，4000多人，绝大多数围着海带转。耕海和种田一样，都是用汗水浇灌希望，用辛劳换取收获。

0: 脑的人干这个活，使点力，挣个辛苦钱，确实在。
1: 牡蛎养殖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上一茬收了就需要及时补苗，年年连轴转，这让养殖户异常辛苦。
0: 哎，撸了。要放在棍子上才好伺候呢。啊，对呀，他哪有十全十美？
1: 返程途中，经过一片海区，孔庆海减慢了船速。
0: 这是去年我被清退那个海区，原先是我是五个大区，然后他给我清退了三个，扫描就不能往锚地挂了，我就得往外海区挂。
1: 孔庆海所在的北长山岛北城村干养殖的有130多户，他们大多是岛上最早养殖牡蛎的那批人，一直在岸边养殖。近几年长岛实行近海岸养殖腾退政策，近海岸1公里内禁止养殖，政府部门按照不同类别制定了详细的奖励补偿标准，但孔庆海的养殖区不符合补偿政策，应自行拆除。他想等等看看。
0: 海里的架子浮球一片，就撑底了。我得把十行架子全部拱了。
1: 孔庆海在近海养殖的100多亩牡蛎被拆除。

0: 养明白点，有的媳妇儿啊，能等两个车了，这是还需有点撑腿。
1: 尽管心里有些不理解，孔兴海还是将养殖区搬到了离岸10公里之外的远海。
0: 在米皮上这么一个就是牡蛎苗，然后他用这个鱼鳞扇把它穿到这个栗子绳身上，然后挂到外海去，一次性养成了，就成了生栗子。
1: 这些附着在扇贝壳上的小黑点，就是牡蛎幼苗。用鱼线穿好，加入苗绳。一根绳标准是挂15个贝壳，然后人们将这些苗绳挂入大海。一年半后，这些芝麻大小的牡蛎能够长到巴掌大小。
0: 本来今年有歇歇的时间了，7、8月份是不太忙的时候，怎么现在有点忙了？
1: 长岛人把生态保护修复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腾退近海养殖1.8万。修复清理海岸线89公里，在这里，山水、林海、城被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0: 咱
2: 海区，
0: 咱那个海区在那边，在那个钓鱼岛后边。以前从那头到这儿，或全是那个鱼苗厂、鱼海参的鱼大棚。
2: 不过大棚扯了，就是环境好
0: 了。很难理解这个城市人来看落日是什么心情，确实挺好看的。

0: 这天又没法干了，又出不了海了。这个好钱，多干点吧。
1: 对面啊，
0: 多干点。
2: 天气刚一转好，吴世伦就整理潜水装备，开始干活。

0: 跳。
1: 吴世伦34岁，是小金岛的海珍品采捕人，当地人叫猛子。这里水深超过20米，一次潜水至少1个多小时。一根黄色软管源源不断地将空气送到水下，搭档老吴不敢有一丝松懈，因为这是生命之托。小金岛海域海水清澈，水深流大，多种海洋生物栖居在这幽深的世界。吴世伦正在寻找的是一种被人们视为海中第一鲜的至味珍品。海胆属于无脊椎海底动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上100年，身体由一个坚硬的球形胆壳包裹，胆壳上长满数百根尖尖的棘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中刺客。海胆的棘刺尖利，能抵御天敌侵犯，也足以刺穿潜水服。吴世伦要和这个刺球保持好安全距离。这里海胆虽多，但吴世伦只采捕2.5两以上的大海胆。
2: 行，各头行。
1: 这种紫海胆直径超过15厘米，开壳后可以直接生吃。紫海胆数量可观，是近年来长山列岛海洋生态转好的信号。

上午十点，吴世伦的妻子肖旭芳已经开始忙着做饭。潜水耗费体力极大，妻子心疼丈夫，家里的午饭总是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吴世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在远洋捕捞船上打工，后来才做了猛子，这一干就是十年。海珍品采捕是一份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很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种活。吴世伦目前是小青岛村唯一坚持下海的猛子。

0: 通常饭快做好了，丈夫报平安的电话也到了，这是夫妻俩的默契。可今天晚了一个多小时，他有些着急。
1: 爸爸，
2: 是不是爸爸？
1: 对呀，
2: 在那儿看，
3: 你看那儿，是不是爸爸来了？
4: 怎么那么晚回来？
5: 想欠点钱不好，今天欠你强点，强点多捡点吧。
1: 咋了？
6: 西呀。

0: 18，滑度太亮了。冬季潜水，除了水压和海流外，吴世伦还要面对低温的致命威胁。 小青岛只有一个村子，近300户800多人，同时也是乡政府驻地，一岛一村一乡，这是长岛因地制宜的特殊建制。同样因地制宜的是，小青岛村海区没有包产到户，而是实行集体经济。吴世伦多下一次海，村里 就多一份收入。长岛是中国鲍鱼之乡，鲍鱼学名皱纹盘鲍，拥有肥厚的腹足，一只壳长15厘米的鲍鱼，腹足吸附力高达200公斤。 吴世伦捕鲍使用巧劲儿，出其不意，一钩轻松入网。怎么样，水底冷不冷？冷啊！冷啊！哎，咸不熟，咸不熟。过去，大海的丰饶引来了人们的过度采捕，海底的宝贝 越来越少。如今，海岛人遵循着严格的采捕标准，不到4两的海参，不到8公分的鲍鱼，都挑选出来，再次投入大海。
1: 约束不到，再叫它再长长。

0: 进入腊月，到了海鲜价格最好的时候，孔庆海又一次出海。风里浪里一整年，一定要创个好年景。
1: 不歇了啊！这活也要干完成。哎，慢点，哎，慢点，慢点。
2: 干完回家。
1: 干啊！
0: 腊月的海风冷得刺骨，大伙儿却干得热火朝天。
1: 好，放放放！
3: 都是钱。拍个满袋人物加抖音。遇到这个栗子越飞，给他取货。在海里用盐，就是栗子长得个儿大，然后特别的飞。往回跑了啊，得有四十分钟到家了啊。心情美啊，全速。
4: 来的你都不保吧？
5: 对呀、啊，
6: 也没问啦。
5: 啊，过年凑没凑没的？
6: 你看你这怎么也没保呢？一点问题没有，你可以随便。
1: 有没有差不多行了？哪一缺货？什么连根底下去了？价格也没和他讲。
2: 多少都给我拿两万。
1: 好。
0: 海鲜的品质全在一个鲜字，分离清洗筛选包装，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加工。长山列岛的牡蛎半天内就能出岛，很快就会出现在都市的各大海鲜市场。
7: 今年几月了？今天上午，天气为适宜滑放，要有福利，请带着营长到处领取。

0: 海蛎子萝卜瘦肉丁。
1: 一个清蒸海蛎子，蘸芥末生吃海蛎子，炸海蛎子，海蛎子饺子。
2: 好，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啊！
4: 暴雨。
5: 这时，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已笼罩中国，并随着这场联欢晚会逐渐推向高潮。此刻，海岛人享受着阖家欢乐的幸福时光。春节的意义，就是在无休无止的时间长河里，画出一个节点。提醒人们告别过往的辛劳，期待来年的美好。

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运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灯塔是长山列岛永不困倦的眼睛，猴鸡岛灯塔始建于1882年，是环渤海地区最早的国际灯塔。灯塔并非一直亮着，而是有着不同的闪灭频率。每一段航程都需要一座明亮的灯塔，因为每一次出发都需要一个清晰。

晨曦初露，浮光跃金，长山列岛又迎来新的一天。这时一个庞然大物在大功率拖船的牵引下离开烟台，这是深海智能网箱京海004号，它的目的地是68海里之外的

0: 南皇城岛海域。
1: 这个天气预报确实也是我们预判不到的。
0: 网箱已经在大海上漂了24小时，现在即将到达预定海域。可是让安装负责人云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无法接通了。东面的方向是个养殖区，他要看不见的话会有危险。
0: 海上安装作业需要在良好天气条件下才能完成，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中断了一切工作。云良本应赶到预定海域和京海004号会合，但大雾将他困在了南皇城岛码头。
3: 还是雾影响，对，他待命了。现在的雾太大了，他不敢过来，就是1.5海里左右吧。
4: 京海004号，京海004号。
5: 张秀，
6: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up.
1: 四号要安装在这个位置。现在他们这个嘱托是在这个位置。
0: 通过保障船上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云良确定了京海004号的位置。但网箱还在缓慢移动，一旦误入养殖区，将造成巨大损失。天气条件恶劣，任何船都不允许出海。
7: 然后再确认一下。
0: 云良在焦急中等待着。雾悄悄散去，保障船可以出发了。
8: 南风6-7级，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7: 哎，你们那块能听见我说话？
9: 我这信号不好。
7: 雾大不大？
9: 大，还挺大的。
7: 大概这个能见度有多少？
9: 信号这么低。
0: 云良在只言片语中确认了大家的安全位置，悬了一天的心稍稍放下。

0: 啊，轮船，轮船，
1: 顺着那个网箱啊绕一圈，看看它这个网箱的东边啊，离这个养殖区大概有多远？
2: 好的，
1: 还不错。太阳一出来，它现在正变风，变风的浪就小很多。
0: 往那右前靠近左前。
2: 好嘞，好嘞，好嘞。
0: 不沾不沾，
2: 然后我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
0: 你等会儿，没人过去，别整那么高，没有用，都听团长指挥，别自作自己做主。

0: 张笑，张笑，辛苦了，挺好的。
1: 你好，你好。
0: 昨晚上是不是都没休息好啊？
1: 啊，应该的。
0: 啊，应该的。还算稳定。
1: 哎，行。
0: 啊，辛苦了，辛苦了。走，咱走一圈看看，走。
2: 青海004号在一主两副拖船牵引下开始安装作业。
0: 我看你们北边好像是高一些，然后机械区这边低一些。
2: 安装人员对四个立柱同时注水，让网箱慢慢下沉，同时保持平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网箱座底位置与预定位置的误差不能超过20米。
3: 啊，这边是底座，我这边也看清了。
0: 经过24小时不间断作业，总注水量达3000吨，青海004号成功坐底。网箱吃水32米，靠着巨大自重牢牢扎根海底。
4: 青海004号，网箱安装定位完成，安装定位完成。
0: 海洋专家测试甄选了上百个海域，反复比较后。 最终选择了在长山列岛海域建设养殖基地。青海004号仅需要4名工作人员值守，而每年产出渔获超过400吨。

0: 哎呀，不敢吃！老是想着这个厂子，念一念。
1: 怀念一下我的这船厂工作的这三十三年。这家船厂是长岛最老的一家国营大厂，成立于1960年，是当年岛上最红火的单位。当地人还习惯地称呼它“现船厂”。现在，船厂已经关停。
0: 设备也已拍卖，电焊机、焊帽子、手套，说这一套都有。我给你试试啊！当年的感觉又来了。说实在，当个工人干个电焊工，我觉得挺自豪的。
2: 好，各位来宾，现在让我们看到的这位呢是全国劳动模范赵金兰。1970年，这里是长岛老海岛世纪陈列馆。1995年，赵金兰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她的事迹至今还在激励着年轻人。她却说：“我就是把孩子生在船上，也不能耽误渔民出海。”
3: 这都是60年代的。王立江是船厂厂长，5个月前，他还在这里组织生产。
1: 20个亿都不止。
3: 这个是我们的工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制造的设备。这一台龙门炮。
4: 是加工渔船甲板等船舶配件的大型工具。机身上的时间，标注着上一辈工人的智慧和汗水。
5: 船厂这个活儿，要看这档力，它这个技术。
6: 嗯。
7: 后头店都可以用。
8: 汉子技术也是很高，每一小山都有他的喜爱。
9: 有时候比他们男的还厉害多。
8: 船厂都那么样，不是说光那一个人，一会儿是也得干劲儿哈，这是这个也得没有别的外外事啥，都是一身干工作。
10: 这个活儿当时都谁提出来的？这都是他干出来的。这都古娟的错。兰桂花的错。
11: 一上到今天还来没这个床，这都是我们吃的，这都是吃剩的粥。
12: 一丝一丝，一个头发丝是9丝，我连一丝都不差。

长期以来，海岛人以捕捞为业。1996年，长岛捕捞船达到3098艘，为历年最高。上世纪90年代，船厂也进入发展高峰期，每年能修造船只600多艘，还能建造钢制渔船和海洋运输船。船厂自行设计建造的钢制渔船船体曾获国家专利，但随着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建设，长岛下决心腾龙换鸟，关停船厂等工业企业。

海岛上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船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是资不起的，我们也不是经营不下去。从生态保护整个社会这个大局来说，能理解。

0: 按照规划，这块95亩的土地上将投资3.5亿元，打造一个集民宿、市场、海上观光为一体的滨海旅游综合体。蓝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初夏时节，太平洋暖湿气流一路北上，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此时的长山列岛，云遮雾绕，美不胜收，宛如人间仙境。张佩东又一次来到长山列岛，他是海洋海草生态的专家，正在研究中国北方海域海草床保护和修复的方法。
1: 先取样，然后标记。
0: 去年，张佩东在这片海域播种了15个螨草种子单元，移植了30个螨草幼苗框架。到底哪种方法更适合这片海域？他急于想知道答案。
1: 你这次来呢，我们一个是看看它那个植株移植的那个生长情况，再有种子萌发情况。
2: 先要注意安全。
3: 后面就带着要下水的。

0: 是地球上唯一一类可以在海水中完成开花结种以及萌发的被子植物。然而全球三分之一的海草床已经消失，失去海草保护的海底会彻底沙漠化。海洋生物随之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不能让一年的期待化为乌有，张佩东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1: 那人家再取一个，他有虫子呀，把这个拿上去吧，不让里边。
2: 7.87吧。
1: 嗯，应该还不错，水质挺好。嗯，
3: 藻类比较丰富。
4: 8.21，
1: 正常水平，因为海水的 pH 偏碱性。
0: 海水水质正常，问题很可能出在水下。
3: 它很薄的一层，
1: 嗯，然后再往上就是比较硬了，
3: 比较硬了，真不行。
5: 贝类养殖，它每次一倒笼一洗，它大量的碎屑入海了。
0: 贝壳类碎物沉积，导致海底硬化。海草很难在这里扎根生长。
5: 一个海区如果有海草床的分布，通常可以认为这个地方的海水的水质、环境、生态系统都是比较健康、比较好的。
1: 它可能也会像我们对陆地上。
0: 目前，中国只有22种海草，其物种多样性处于极低水平。一有机会，张佩东就向人们呼吁重视海草床保护。14年前，国内海草研究是个空白，当时的张佩东没有资金，没有团队，一切从零起步。
5: 最开始是真是太难了，吃苦是最容易克服的，最可怕的是无知，这个会限制你的想象的。
0: 夏季满草开始开花，叶片上鼓起了零星颗粒，这里面包裹着它的种子。在这片平静的海面之下，张佩东团队已经种出20000亩的海底绿洲，这是他海草床修复技术走出实验室向外推广的种子库和海底苗圃。张佩东团队由14名研究生组成，整个夏天要在水下收集10万粒满草种子，这让他们异常辛苦。

0: 你看这个质量多好，刚装了5年呢。
1: 哎呀，心疼啊。
2: 袁成胜，长岛第一批瑜伽乐经营者。
0: 顶，这是可以。
2: 这一天，他请来家装设计师，准备把自家瑜伽乐改造为民宿。
3: 这屋就是一个年轻人聚会的空间。
4: 在晚上在这坐着看个星空。
3: 那这个屋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商务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商务的一个空间。
5: 按照我这个年龄，作为我个人人生的体验，五香五色的我在这儿的去按住晚年了。每年稍微见
4: 考虑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看不到的。
6: 你们的一个朋友一样，
2: 设计师是老袁专门从岛外请的，但是双方的想法很不合拍。越是听设计师讲，老袁眉头皱得越紧。
0: 整体全变了，这不是整个我的原先的
7: 风格味道
0: 风格全变了。
8: 你看没有，这上面如果用木头遮起来，我两边用了大木柱啊，来三根柱一支。
3: 别弄太粗，太粗的太笨了，你先别弄太粗。
6: 单独做个小景，
2: 对于民宿入口景观设计，双方意见分歧更大。这个门牌坊是老袁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用了10多年的招牌。
3: 这看这一档，
2: 他舍不得拆。
0: 哎，张老板，过来看你这儿。
9: 张老板，
0: 就是
2: 纠结了1个多月，老袁想找个做民宿的年轻人取取经。
0: 这里是什么？是那个？
9: 这是唱歌的。
0: 卡拉 OK。
9: 啊。
0: 哎，
9: 可以去。
0: 哎，小组就看一排哈。
9: 啊。
0: 挺好。
10: 硬木。
11: 突然可以拼。
0: 对。这个叫乐高积木，你看。哎，这个很有特色。
12: 啊，一节一节亮，然后一节一节灭了。
0: 我羡慕我那个换了。
2: 这次学习，让他大开眼界。
5: 我说，咱对指导思想就是。按现在市场，
3: 现在
5: 新
3: 设的，
5: 现在年轻人市场需要，
3: 怎么吸引年轻人？
5: 需要哎，需要空间，对不对？需要打卡，
3: 对，
5: 给他们一趟路，也领个头啊，是吧？咱试一试，因为这个事儿我死不了。
2: 吃住在瑜伽，游玩在海上，长岛瑜伽乐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目前有1100多家。这几年为满足游客新需求，长岛支持瑜伽乐经营户升级为民宿。63岁的老袁不服老，很快他说服家人敲定装修方案，风风火火地开始装修。
3: 就是我们改瑜伽乐因为衡量它哈，90%是房地产的。
5: 转型是对的，但是我有短板，我是有大的。其实这次我就不该干了，只是这个情节在干了20年啊。
2: 一晃2个多月过去了，装修进展很快。今天是年30，装修工人回家了。妻子回娘家照顾老人，这个年他要自己过了。
0: 石头，明天坚决不干啊！初一不干活嘛。
1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4: 过年好！
15: 过年好！哈哈！
16: 过年快乐！
5: 快乐！好，你这没睡觉啊？明年呢，你回来，那几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风格，啊，让你一天住一个屋，好不好？
0: 哎呀，下来吧。
2: 纠结了大半年，在最后时刻。老袁还是把门牌坊拆了，他和经营近20年的瑜伽乐彻底说再见。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都在这儿啊。
1: 对，
0: 觉得怎么样？可以啊，哈，挺好哈。干杯！
2: 好，
3: 干杯！
4: 无数人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想象，留给了长山列岛，而长山列岛也以碧海蓝天、奇峰秀岸，丰富了人们的诗意想象。人们体验着速度激情、探险冲浪、光影传奇，欢乐与浪花一起跳跃，笑声与涛声汇成最美和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5: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4: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5: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4: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5: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4: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3: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北京时间的16:03，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丽丝。那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收心返岗上学了。但是今天下午这个高速啊才是返程主战场，按照山东高速的这个出行的研判啊，假期的路网7天整体的高位运行，那在昨天呢是属于一个次高峰的时间段，今天啊返程车流仍然会保持较大的一个规模，下午到晚间呢也会持续承压。所以先来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免费通行到底是怎么来免费的。那7座级以下的小客车免费的时间段呢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是按照驶离高速出口的时间来算，而不是上高速的时间。所以哪怕有些朋友可能是今天晚上来出行啊，23:50从最近的收费站出去再进来，前面那段都是免费的，但是呢咱别硬撑到这个零点之后是全价的哈。那当然今天下午的时间一直到这个晚间7点，山东交通广播呢将会持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有实时的路况播报，还有一堵路段的绕行提醒，还有返程的安全提示。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您的导航别静音，收音机啊也别换台，锁定我们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先来对这个拥堵路段做一个研判啊，山东高速一缓行的重点路段呢是在青银高速济南到潍坊段以及到淄博段，另外呢还有京沪高速济南到临沂段以及京台高速济南到泰安段，青兰高速青岛到沂水还有泰安段，以及长深滨州到临沂段，另外呢还有这个日兰高速的临沂到菏泽段，以及济南绕城高速包括济广高速德上高速部分的节点啊，都是容易出现缓行的一个情况。那下午的这个高峰啊通常是在2点之后起量，就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一直到7点是最密集的。那在城市的路况方面呢，济南绕城的高速包括市中区啊，以及港沟济南北，还有像是青岛胶州湾大桥包括青岛西烟台福山临沂各主站啊，现在呢都是处于一个拥堵缓行的情况，返程的出口啊压力都不小。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实时的关注。那当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一下。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返程不堵心，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国庆假期您去哪玩了，体验感怎么样呢？也欢迎您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图片或者是文字过来，和我们一同来分享您的国庆假期。那此刻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朋友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爽快说了 Hello 爱丽丝，我是爽快，我来了。还有包括小马也说假期愉快，来打卡了。还有这个秃头小宝贝也给我们留言说爱丽丝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那当然大家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在路面上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发现了什么样的这个路况啊，也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海人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假期去了蓬莱阁，体验感挺好的，海景很美，就是风有点大有点冷。现在呢我是在荣乌高速上往烟台方向走呢，目前这段路啊车不是很多，还挺顺畅的，听着你们的节目慢慢开，返程不堵心。还有看到游侠也给我留言了，他说假期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在周边逛了逛，没敢去人挤人，是吧？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往年的时候看到了网络上的一些新闻啊，或者说有一些图片啊，
就发现去到景区啊，真的是人满为患，所以呢选择错峰出行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当然，如果说想要选择错峰出行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旅游节目正在招募的一系列的这个线路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南疆，我们一起去看胡杨林，那目前呢已经是招到第二团了哈，还有我们的尼泊尔的行程，以及我们北疆的线路，现在也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呢，您可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看到小可爱皮肤还有淼淼也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发来了打卡两个字啊，欢迎大家。有关您的假期出行体验，或者说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怎么样，也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一起分享。看到准准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假期啊，在莱芜雪野湖玩了两天，吃了翘嘴鱼，体验感不错，目前的路况挺好的，一路畅通，返程不堵心。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啊，稍后进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假期要出门，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0: 十一假期想度假，
1: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0: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1: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 Alice。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变化。首先看到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临沂和鲁中山区都是在11度左右，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温度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德州、滨州，还有济南北部以及淄博北部，温度是在28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明天就要正式上班上学了，看到明天的天气是这样的啊，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沿海地区是在15度左右，鲁中山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温度在28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说的就是这个返程不堵心啊，这两天您都去哪玩了，体验感怎么样，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上，路况如何呢，都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期间全省各大景区的一个情况。首先呢，就是淄博红叶饰演的晒秋加聊斋主题活动也是受到了大家的热捧。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淄博红叶饰演景区推出了红叶晒秋，还有老岩神以及岩神礼，包括饰演古村等常态化的活动。那景区呢也是提供了民俗舞蹈、异域快闪，还有聊斋奇幻表演，以及亮灯仪式轮番上演。另外呢，景区的玻璃水道以及云端项目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不过在这里啊，我们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正值一个返程的这个车流高峰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来补电加油。另外呢，如果说您是从这个景区出发，或者是从博山返回到济南方向的话呢，是可以走。

0: 这个张伯路或者是滨来高速来进行分流的，这样呢就可以避开青银高速淄博到济南段的这样的一个高峰啦。再来关注到济南灵岩寺和方特景区啊，是推出了一个国风的活动。 在假期期间呢，济南灵岩寺也是推出了禅意国风活动，包括小书生以及荷花郎 NPC 的这个投壶对诗，还有宋氏点茶以及红丝带祈福等等，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那同时呢，济南方特东方神话也是推出了书说秦琼以及万邦来朝巡游，还有孔明灯和九州市集。 那夜场呢也是开放到了21点，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大家，从长清灵岩返回到济南主城呢，您可以选择万德或者是固上高速啊，避开京石西路。另外呢，就是方特的夜场散场之后呢，建议大家是可以走济广或者是二环西来避免拥堵。 要说济南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比较火爆的景区，那一定要数这个天下第一泉了。在国庆期间呢，他们也是举办了全宋华章的园游会，包括红色快闪以及古风 NPC 互动。另外呢，趵突泉夜游也是推出了趵突夜话以及以二安文化为主题的展现李清照还有辛弃疾的诗词意境的这样的一些主题活动。 那大明湖呢，也是有这个明湖映月的古风演出同步进行。那今天下午的时间段呢，老城区返程客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大家这个接人落客的话，也是可以安排在二环东或者是顺河高架的远端，避免进入到泉城路以及趵突泉的一个核心区域哈。 因为在假期期间，我看到有朋友也是发朋友圈说堵在路上堵了半个多小时，还有堵一两个小时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尽量的提前来绕行一下。 在假期期间呢，泰山景区也是推出了泰山一亭的智能服务，在这个泰新高速呢，目前是属于一个施工的 情况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来进行绕行。那在国庆假期呢，泰山景区各进山口周边也是开放了停车区域达到 1.5万余个， 并且呢也是推出了泰山一亭的服务，整合了四类还有 7.4万个泊位信息， 游客呢是可以一键导航智能定位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泰新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包括像是这个新泰西呀、新泰南部分匝道呢也是处于一个临时封闭的状态，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 是返回济南方向的话，建议呢可以优先从泰安西或者是范镇这个出口啊进行这个绕行啊，然后呢回新泰方向的话是需要按照现场的指示走京沪高速来替代，一定不要盲目导航啊，因为现在有些部分路段呢可能是会出现一个施工的情况。
1: 另外在假期期间呢，青岛的前栈桥包括八大关以及这个奥帆中心五四广场等景区呢，白天出游也是比较集中的。包括西海岸景区呢，在假期期间呢，也是举办了月满华诞运动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啊。那在近几天呢，这个 近市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包括像是胶州湾隧道啊、环湾路啊，以及这个高架部分啊，潮汐是比较明显的。交通部门也是建议说，大家这个在前海看夜景啊，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5点到7点钟接站的话，建议是走环湾路，包括这个金水路或者李村北路呢，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分流的情况啊，一定要记得提前来避开刚才我们提到的以上的路段。 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正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国庆假期您去哪玩了，体验感怎么样呢，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过来您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啦。 当然呢，假期出行想安全，爱车养护别忽视。如果说大家最近有这个换新优质轮胎的需求哈， 欢迎您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了，您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一个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的这个汉东轮胎啊。现在详情呢，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个轮胎呢，我们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的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沉淀的这样的一个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啊，就是汉东轮胎。它呢是静音设计，而且呢节能省油，耐磨耐用，特别靠谱。而且呢这家企业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出的这个出口啊是达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呢它是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这个载重汽车轮胎的一些相关的国家标准。而购买到这个轮胎之后呢，我们的售后啊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有客服是一对一来进行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任意您指定的地点，而且呢是可以就近安装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为您提供的市面上少有的是这个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的福利加码，买2条这个轮胎就送防冻液，买4条呢就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这个商业选品啊，也是我们为大家打造的一个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轮胎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来下单购买啦。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5: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6: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
7: 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
6: 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5: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6: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6: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十一假期要出门，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0: 十一假期想度假，
1: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站安排。
0: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1: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看到呢，我们的后台有很多的朋友啊，此刻呢给我们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是的，我们的活动呢依然在进行过程当中啊，黄金周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好运气呢也是不放假的，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持续火爆开展。那长假的最后一天呢，全天都是在返程流量的顶峰，连续多日呢游玩驾驶的这个疲惫感是比较强的，夜间返程呢这个事故也是比较多的哈，学生返流呢这个车流也是比较叠加的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尽量避开下午到晚间的这个返程高峰，杜绝赶时间超速，而且呢临近这个城市出入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如果说您保持了100天的无这个违法记录的话，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抽奖了，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还有最终大奖的是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的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的奖品呢也将会依次抽取。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山东这个销售啊，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以及持平信发物流，还有这个山东平安产险以及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的福利支持。此刻呢您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大家平安好运。那另外呢，刚才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轮胎两个字啊，假期出行想安全，爱车养护呢也是别忽视，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呢现在是正式开业的一个状态，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它的详情，这个是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的这个30多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明星产品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这个提醒大家，首先呢就是它是售后无忧的，客服呢是可以进行1对1的导购，也就是说您可以把您现在的轮胎拍给客服，然后呢客服就会帮您选择到适合您的这个轮胎了，选对型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发货到任意指定的地点就近安装，并且呢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呢还为您提供市面上很少有的这个5年或8万公里超长质保。而且呢最近我们不是新店开业吗，福利也是加码了，买2条轮胎就送防冻液，买4条直接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这个商业选品啊，而是我们为车友们打造的一个安全出行的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轮胎两个字，直接来回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抢购了。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钓鱼王给留言了，他说这个假期跟家里人出去吃吃喝喝了，体验感真的很不错。目前呢，我是在济莱高速上回济南，刚过雪野出口，目前路况还是比较好的，一路畅通，返程不堵心。对，现在马上临近五点钟了啊，还有十几分钟就要到这个五点钟了。其实这个下午的四点到七点是属于一个返程的高峰的时间段啊，所以说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上，路面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可能悟空给我们后台留言说，爱丽丝你好呀，悟空哥好啊，还有准准和这个小韩啊，都给我们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欢迎大家。然后包括逛吃也说了，这个假期去了青州古城，体验感挺好的，而且呢这个藕园什么的都转了，小吃也很多。现在呢行驶在长深高速上往临沂方向开呢，过了临渠这段有点堵车，属于缓行，提醒大家这个可以提前来做好准备啊。对，有些朋友可能现在正是在这个返程的路段上，或者说准备返程啊，那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首先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给爱车做一个快速体检，比如说上高速之前咱们就花几分钟的时间绕车一圈，重点就看看轮胎的这个胎压呀，包括侧壁呀有没有鼓包裂纹，检查一下玻璃水、机油、刹车油够不够。再一个，新能源车一定一定啊提前充满电，咱别等堵到路上了然后再去找充电站。另外呢，就是这个导航，咱是也是把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位置提前来看好了，别等到电量报警的时候再去找这个充电桩啊。再一个就是现在入秋了，后半夜是比较凉的，还要提前试一试这个车灯还有雨刮是不是好使。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3: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2: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3: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4: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5: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十一假期要出门，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
6: 天气预警随时在线。
5: 十一假期想度假，
6: 景区活动文旅攻略一账安排。
5: 山东交通广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直播，
6: 这个假期我们在路上，更在你身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返程的这样的一个路况指引啊。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假期出行呢，也是给我们进行了一个这个指南和显示啊。返程高峰的这个路段呢，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时间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这个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重点的地段呢是在这个城市周边以及收费站的出口，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另外呢，根据青岛市交通运输局的路况通报也是显示了沈海高速的相关节点当中呢，黄岛西枢纽，另外呢黄岛至日照方向以及董家口的这样的一个枢纽往日照方向，还有包括博里枢纽驶往日照的方向，现在匝道是属于一个临时封闭的状态。另外呢还有南村胶州王台以及铁山日照方向的入口匝道呢，现在也是处于临时封闭的状态。还有呢，像是这个胶州服务区以及黄岛服务区西区及日照方向一侧呢，现在是属于一个暂停服务的状态啊。东侧区域及烟台方向呢是正常的。那经青岛返程往日照方向的车辆呢，应该按照这个导航的规划啊，重新来进行规划。另外呢，山东省气象台天气预报也是显示了，今天白天到夜间的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是有天气阴到小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在今天早晨的鲁中和半岛地区是有雾或轻雾的，北风内陆3到4级，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那另外呢，明天鲁西北地区呢是这个有小到中雨，鲁中和鲁南地区呢局部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返程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啊，如果说遇到这个下雾的天气呢，一定要记得开雾灯以及近光灯，而且呢降速控距。另外呢，雨天通过积水路段呢，应该先观察它的深度，不急刹，不随意变道。那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返程不堵心，此刻大家行驶在哪个路段上了？今年的国庆假期您去哪玩了？体验感怎么样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哈。看到荷花开给我们留言，他说假期去了微山湖，坐了游船，体验感不错，就是湖边蚊子有点多哈。现在呢正是在往这个菏泽方向开呢，目前这段路还是挺通畅的啊，车比较少，一路畅通，返程不堵心。还有小王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假期带着孩子去爬了泰山，体验感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人太多了，有一段路直接挤得走不动了啊！不过看了日出真的很值。此刻呢，我准备上高速回济南，前面已经开始排队了啊！听着广播心里挺踏实的。山东交通广播永远是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好朋友啊。还有看到这个曼曼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假期是在青岛玩的，栈桥和八大关都转了转，体验感不错，但就是这个前海一线人太多了，找停车位费了2个小时。现在呢我是在往环湾路走，目前路况还是不错的，没怎么堵，准备一路畅通回吉木啦。看来真是玩的挺开心的，是不是？欧恩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假期去了淄博，烧烤吃了好几顿，还去了红叶誓言看晒秋，体验感特别不错啊，拍照很出片，而且呢景区活动也挺有意思的。现在呢正是在这个高速路上听你们的节目，目前这段车挺多的，但是还能动，属于一个缓行的状态，不着急，我慢慢开。 您看了没有？这就是心态啊。所以如果说这个行驶在路上有这种拥堵的情况，我们也一定要维持一个好的心态，不开斗气车，并且有我们的这个广播的陪伴啊，相信大家在路上一定不会无聊的。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都欢迎您发送他的这个歌名给我们啊，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歌名过来，我们来帮您点歌啊，缓解一下大家拥堵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看到彩彩给我们留言了，说那个好车主的活动是怎么参加呀？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只要您的车辆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的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活动的抽奖哈。抽奖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月奖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最终大奖的是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呢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的这个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的奖品呢也将会依次抽取。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以及山东平安产险以及恒科科技、BKTO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

0: 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3: 人民共和国，南阳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4: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5: 祝我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祖国生日快乐。
9: 1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0: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9: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0: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9: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0: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9: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0: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9: 融媒特别直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就是我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爱丽丝下午好呀，大家下午好。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呢，小烧啊也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假期我就在济南周边转了转，去了一趟灵岩寺，体验感还挺不错的，国风活动挺有意思，没去太远。现在呢我是走的这个长青高速回市区呢，这段目前还可以，可能是避开了高峰吧，给节目组点赞。但现在应该是属于一个高峰时间段，可能您运气比较好啊。还有看到鲁 Q 老司机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去了三孔，体验感挺好的，感受了一下儒家文化，就是逛的有点累了哈。现在呢我是快到沂南了，这段路呢目前是有点堵的，导航显示是红色，不过大家都在排队，心态放平，返程不堵心嘛。是的，今天咱的互动话题就是返程不堵心啊，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国庆假期去哪玩呢？体验感怎么样？都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几个返程提醒，刚刚是说出发之前一定要给爱车先做一个快速的体检，比如说咱们这个绕车一圈啊，看看胎压呀，包括看看这个轮胎怎么样啊，再一个试试这个车灯啊雨刮器是不是好使的，还有呢就是上路之前的免费的这个规则和时间规划咱心里有数啊。记住这个小客车免费呢是以驶离高速出口的时间为准，有些朋友喜欢卡点儿哈，但是咱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毕竟这现在路上还是有点堵的哈。这个时间不是上高速的时间，如果说算下来24点之前赶不出高速的话，咱也别硬撑也别着急，提前就近下站再重新上来就可以了，只需要付最后一小段就行了，比拖到0点之后按全程收费要划算很多。同时呢就是提前把这个导航的路线给设置好了，备选的路线呢也存一条，比如说像是这个青银高速啊、京沪高速、京台高速这些大动脉的一堵，马上呢就可以切到这个国道或者是绕城高速。再一个就是行车过程当中呢，咱们也把返程开成赶路啊，连续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能超过4个小时，到服务区就下来活动一下，是不是休息一会儿，然后这个闭目养神一会儿，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特别容易犯困，现在还好，尤其是下午的2-3点钟是犯困的一个高峰期啊，困了咱就别硬扛，到服务区眯一会儿比什么都强。而且呢这个如果说错过出口了，一定要记得绝对不刹车，不倒车，不逆行啊，继续开到下一个入口，下一个口再绕一下就行了。再一个就是跟车呢，别跟那个大货车太近了，尤其是隧道进出口和这个匝道的河流区域，多留点这个刹车的距离。再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加油充电，还有上洗手间，尽量在这个车流还没起来的时候咱就搞定，别等到这个导航显示前方还有5公里了才想起来，哎呦还没去服务区呢，那时候可能排队半个小时都出不来。还有呢就是带老人和孩子的朋友，咱这个车上呢提前准备一点水和零食，堵车的时候也可以顶一阵啊。另外呢就是如果说遇到了突发的情况，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万一碰了或者车坏了第一时间开双闪，能挪动车就是先把车挪到一个应急车道，人在车里呢就是全员下车退到护栏之外，而且呢这个三角牌一定要摆到车后150米，雨雾天气要摆到200米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些报警的电话一定要第一时间进牢啊。如果说万一是出现了事故的情况，不要站在这个车道里面来去吵责任，因为二次事故比第一次要危险多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位返程的朋友都能够平安顺利的抵达。当然开车在路上呢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陪伴大家，此刻您的心情如何，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如果是堵在路上了，此刻您的感想是怎么样的啊，也都欢迎您通过这个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啦。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啊，这个出行之前要检查一下您的轮胎，
那如果说轮胎已经是这个老化了，或者说该换了，那欢迎您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全新上线的京东旗舰店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现在正式开业了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那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出的这个品种呢出口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的相关的国家标准。而且呢这个选轮胎啊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有客服一对一的来进行导购，帮您选型号，还可以发货到任意指定地点就近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呢给您提供的是市面上很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的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就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呢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啊，而是我们为车友们打造的一个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抢购啦。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声音，他听过无数脚步踏过山河的声音，他听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声音。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他听过一个时代奔跑的声音，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1: 今天他听见14亿人的祝福。
4: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5: 祝我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祝国生日快乐。
9: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0: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9: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0: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1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0: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2: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13: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2: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13: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13: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2: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13: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12: 融媒特别直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 Alice。 看到柯瑞兔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他说爱丽丝姐姐下午好，盼了7天了，前面6天都没看到你，觉得你可能得在最后一天值班，果然是吧，被你抓到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还有子子也说了，爱丽丝下午好呀，下午好呀各位。今天咱的互动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返程不堵心，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国庆假期去哪玩了，体验感怎么样，欢迎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刚才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哎呀，真的很羡慕你们啊，有的是去蓬莱阁的，有的去了台儿庄古城，还有去这个雪野湖吃鱼的，是不是？假期生活真的太丰富多彩了，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说一说你这个假期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这个出发之前的出行提示，包括如何给爱车做一个快速体检啊，以及这个我们在高速上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呀。相信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假期期间只是回家了，但是没有外出旅行，也没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进行一些这个景区的精彩回顾。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旅游节目啊，现在也是有多条线路正在招募过程当中。如果说您喜欢错峰出行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北疆线路和南疆线路，以及我们的出境游尼泊尔的路线。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假期各大景区都有哪些活动吧。首先看到济南的天下第一泉啊，在这个其实是在中秋假期一直到这个国庆假期都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包括像是这个趵突泉啊、大明湖啊、五龙潭啊、环城公园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文化演绎，包括主题的市集和非遗体验。另外呢，还有青春红歌快闪以及济南二安古风巡游，还有包括有一些这个非遗集市等等。另外呢，灵岩寺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呢，也是推出了他们的千年灵岩山河永固的沉浸式微演绎，在现场呢也是配套了古琴、竹笛，还有山房音乐会以及非遗手作和古风 NPC 的互动，包括小书生孙文章以及荷花姑娘等等啊，很多的角色都是参与了游园。另外刚才有朋友说去到了这个淄博红叶誓言啊，红叶誓言景区呢在这个国庆期间也是推出了1001夜 2.0， 新增了巨型的热气球，还有月下阿勒泰等等场景，包括新上的这个云崖飞车。白天的这个红叶誓言呢也是有他们的这个秘境大巡游，包括这个巨型木偶和骆驼以及玻璃水道等等啊，这样的一系列的互动。那另外呢，老岩神美食街呢也是同步开放的，还有呢像是这个周村古商城啊，也是上演了凤起周村，以及岩神古镇呢有这个摇火护标行等等这种行进式的互动啊，去淄博的朋友都是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的。另外呢还有青岛崂山大爆岛，有这个道士穿墙实景包括像是这个崂山道士之穿墙术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啊，还原了穿墙而过这个实景，还真的很想去看一看。包括像太清宫的这个影壁打卡以及这个华岩游览区呢做了这样的一个金榜题名的行进式的演出。还有呢像大爆岛历史文化街区呢也是推出了红绸密宗大爆岛寻宝实录这样的一个实景解谜的互动啊。在这个假期您都去哪些景区了，他们有哪些精彩纷呈的活动，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哈。看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用户这位朋友留言了，说打卡第15天，明天就要上班了，是的，该收心了啊。小朋友的假期作业有没有写完，我们也是要把这个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了，明天上班可别迟到啊。再一个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省内的天气，明天可能省内的有部分的城市会出现一个降雨的情况，提醒大家明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早啊。
看到盼盼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假期带着朋友去了大明湖和趵突泉，哇，那你真是好样的啊！看来这个朋友跟你是过命的交情，在假期期间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要带他去这些地方玩啊。他说体验感挺不错的，就是人太多了，拍照全是人脑袋。现在呢，我是在这个二环东高架往北走，准备上青银高速回家，但是目前这段路呢已经开始缓行了，不过还能动哈、现在大家对于路况的要求就是能动就行，是不是？还有看到灯塔守夜人给我们留言，他说去了日照的万平口，体验感挺好的，海边风挺大，挺舒服的，孩子玩沙子玩疯了。现在呢是在日兰高速往临沂方向开，这段路啊车不少，属于缓行状态，导航显示前面还有几公里是红红的，没办法，慢慢跟吧。是的啊，放平心态哈、另外呢，此刻看到梦然还有小莫以及英英啊，还有这个和光同尘都在我们的后台发来了打卡两个字，欢迎大家。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是否拥堵，假期去哪玩了，都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吧。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

0: 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嘉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3: 一，点火，点火。
2: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4: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5: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呀？
4: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5: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6: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5: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7: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唱响家国情怀，
7: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7: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7: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1: 融媒特别直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爱丽丝。 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包括像学峰啊，还有子子以及依林啊，都是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是的，现在呢，我们依然是可以参与到平安守护，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那今天呢是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天呢都是在这个返程流量的顶峰，连续多天呢，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是属于游玩啊开车的一个状态，那疲惫感也。

是比较强的，夜间返程呢事故率是比较高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尽量呢是避开返程高峰。那如果说您正在开车呢，一定要杜绝赶时间超速，而且临近城市出入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如果说您保持了100天的车辆的这个无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活动的抽奖，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哈，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最终大奖的是10000元加油卡。开奖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的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的奖品也将会依次抽取。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以及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汽车等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的福利啊。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啦。另外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汉东轮胎了。这个是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明星产品啊。它呢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而且呢耐磨耐用，特别靠谱，拥有90项的专利，而且呢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并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是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呢是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抢购啦。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1: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2: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1: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2: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1: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2: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1: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2: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1: 融媒特别直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爱丽丝。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返程不堵心，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国庆假期去哪玩了，体验感怎么样呢？都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看到小骑手留言了，他说这个假期呀、去了威海的环海路和刘公岛，体验感满分，海天一色真的太美了，就是停车有点费劲。现在呢正行驶在荣乌高速往烟台方向走，刚过杨马岛的这个出口啊，目前路况还是可以的。另外还有小仙仙也留言了，他说假期去了蓬莱阁，体验感挺好的，就是爬阁楼啊累得有点够呛哈。现在呢是在这个荣乌高速往潍坊方向开呢，这段路车是挺多的哈，是属于这个时走时停的那种，不过不着急慢慢开。还有看到聪聪也留言了，他说去了临沂的地下大峡谷和萤火虫水洞，体验感超棒，溶洞里面很凉快，孩子特别喜欢。现在是在长深高速往潍坊方向开，过了临曲，目前这段路呢是有点堵的，导航显示要40分钟才能到青州，心态要放平。是的，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一定要这个放平心态哈，路堵心不堵，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欢迎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这个交流，直接把歌名发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看到我们的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轮胎这个关键词啊，的确最近这个轮胎卖得太火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轮胎呢也是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精挑细选出来的汉东轮胎，我们是上线了一个这个京东旗舰店哈。这款轮胎呢它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而且呢耐磨耐用特别靠谱，并且呢是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了这个载重汽车的轮胎的相关的国家标准，而且呢我们是有这个一对一的导购，并且呢是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啊。开业期间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抢购啦。还有看到孟然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最近有哪些出去玩的路线啊。那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就要好好的来给您介绍一下了，最近呢我们的畅游天下是为大家精心推出了3条路线，分别是我们的北疆、南疆还有尼泊尔的行程。咱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北疆的路线啊，因为北疆今年应该是走了第20团了，所以为了回馈各位呢，我们是给到了一个专属的价格优惠啊。您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来看，以往我们的北疆路线的价格都是在7000多啊，有的时候优惠的时候是6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错峰出行的价格，10月份出发啊，价格是4999元，出发时间10月13号，比较临近了啊，归来的时间是10月20号，价格4999，这是我们的一个北疆的路线。另外其实现在啊，懂玩的朋友会玩的朋友该去的是哪儿？没错，南疆啊，南疆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烟火日常，而在这个10月中下旬是属于南疆的一个最美的时间段，我们去看胡杨林，而且呢是3种胡杨林的形态啊，我们来这个打卡，而且呢这次我们的价格6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还有行程当中所有的门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并且咱们这个是3飞的一个行程啊，怎么叫做3飞呢？就是从济南出发，我们直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呢咱们去走一个天山胜利隧道，这个是今年刚刚开通的啊，所以我们一路玩到喀什，然后呢从喀什返程的时候，为了节省大家的这个出行时间，我们是直接坐飞机回到乌鲁木齐。还有呢就是安排到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啊，前后间距很大，可以135度半躺。那这趟行程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打卡3种不一样的胡杨林，有罗布人村寨，然后还有轮胎塔里木胡杨林。
另外呢还有巴楚红海胡杨林啊，一共是三种不一样的胡杨林的形态。还有呢会去到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河，另外呢还有这个龟兹小象，以及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穆氏塔格峰等等。行程呢全程入住到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餐标呢会达到一桌500起的一个标准。另外呢还有南疆特色鸽子汤、网红歌舞餐厅，还有这个肉串啊、烤包子等等新疆耳熟能详的特色美食，都带大家一次性的打卡。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报名，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的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条线路啦。还有呢刚才也有看到有朋友发这个好车主三个字啊，现在呢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只要您保持100天车辆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了。我们是有奖池在滚动的哈，会把您的这个车牌号在我们的奖池里面来回滚动，只要您保持100天没有违法记录的话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周奖，抽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呢越来越近了，我们的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的奖品呢也将会依次抽取，您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在此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以及持平信发物流，还有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支持。看到妙妙给我们留言了，说想点首歌，假期没有抢上凤凰传奇的票，但是想听一首凤凰传奇的《一起红火火》，可以吗？没问题啊，马上给大家安排，我们就是这么的宠粉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2: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1: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2: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3: 3、2、1，点火。
1: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2: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4: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5: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6: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5: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6: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5: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6: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5: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4: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微信后台乐乐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假期去了德州的董子园还有泉州欧乐堡，体验感不错，而且呢这个游乐设施都挺刺激的。现在呢是在往济南方向开，过了禹城这段路呢，目前是稍微有点缓行，听着广播心里舒坦，因为路上这个有我们的陪伴，是不是？还有看到汤汤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去了菏泽水浒好汉城还有曹州牡丹园，体验感挺好的，就是目前牡丹没有开有点遗憾。那现在呢是行驶在日兰高速往济宁的方向，这段路目前在缓行，车多但是没堵死，返程不堵心，所以我准备多等一会儿。好心态决定人的一生，是不是？还有看到快乐分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假期去了台儿庄古城，体验感挺好的，夜景真的太美了。现在呢是在这个往临沂方向开啊，高速上车不是很多，目前还挺顺畅的。另外呢还有看到 LV 以及这个小峰峰还有木子啊，都是在我们的后台发来了互动留言，有的朋友呢是在打卡，有的朋友是发送这个关键词哈。还有看到贝壳也留言了，他说这个去了滨州体验感挺好的，看到了很多候鸟，现在呢正在这个荣乌高速的路上哈，过了彰化，目前路况还行，属于正常车流，不快不慢。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入海口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去了黄河生态旅游区啊，体验感满分，红地毯还有这个剪蓬草真的很漂亮啊。现在呢是行驶在这个东青高速往潍坊方向，这段路是有点堵的，大车比较多啊，不过听着你们广播心里是挺有底的。是的，此刻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您在假期去到了哪些地方，然后此刻呢您行驶在哪个路段，是否拥堵呢，都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

还有看到小梦给我们留言说假期品尝了很多的美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博山四四席，我去朋友家里他们带我吃了。 这也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鲁菜啊，而且呢淄博是属于中国传统鲁菜的一个起源地之一，所以说你说的这个四四席应该是属于博山菜吧，融合了当地的这个人文风貌。其实四四席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承载着这个博山的一个饮食文化。这个四四席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四干果、四水果、四点心，还有四平盘、四大件儿哈。其实一共算起来的话应该是28道菜，每一道菜品都是有不同的呈现，都是能够带来别出心裁的体验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你这个朋友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包括你们旅途当中拍摄的美照啊，也都是可以发图片过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或图片留言过来，您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喽。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00。

0: 1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4: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3: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4: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5: 3、2、1，点火。
3: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4: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6: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2: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3: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2: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3: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3: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2: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6: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 Alice。这一时间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呢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临沂和鲁中山区是在11度左右，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温度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温度在28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5度左右，鲁中山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温度在28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那到了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度左右，鲁中山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温度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另外此刻呢，看到有些朋友又在问了，这个白日临危法的活动怎么来参与啊？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参加了。黄金周进行中，好运气不放假，超过200,000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白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持续火爆开展。今天是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全天呢都是在返程流量的顶峰，连续多天的游玩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个疲惫的情况。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尽量的避开这个返程高峰，再一个呢，杜绝赶时间超速，临近城市出入口的时候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如果说您保持了100天的没有车辆违法的记录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是万元加油卡。开奖日越来越近了，我们的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的奖品呢，也将会依次抽取。在这里也是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还有持平信发物流，以及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还有呢，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宠粉福利价格啊，是这个汉东轮胎只要200多一条，详情呢你可以直接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个是我们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多年品质沉淀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产品和明星企业哈。它呢是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了起草这个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而且呢您在购买的时候啊，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拍一下您现在轮胎的一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帮您来选对型号，可以发货到任意的指定地点就近安装，而且呢是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给您提供的是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而且呢是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直接来回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

0: 此旅游获取详细行程。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0: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3: 7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0: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3: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0: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3: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0: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3: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0: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融媒特别直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爱丽丝。 刚刚呢，有朋友在咨询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啊，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金牛十月山东交通广播呢有三条精品线路同时开团，主持人带队带您走进诗和远方。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南疆秘境之旅啦，短短一周的时间，一团已经是全部满员的状态，我们是紧急加开了二团， 10月18号和10月25号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 我们将会带大家来打卡帕米尔高原，还有天山胜利隧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秋色。10月中下旬正是胡杨林最美的一个时间段啊，错过一次再等一年。 另外呢，第二条就是我们的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这个是我们今年组织的第20团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山东交通广播节目组的支持哈，所以原价6999元的行程，本团的价格只需要4999元，还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打卡的是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还有五彩滩，8天7晚的一个深度游啊，全程都是网评4钻的酒店，升级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 10月13号出发，名额不多，需要尽快报名。第三条呢，就是走出国门，去到尼泊尔的7天6晚探索之旅。这次我们打卡到的是喜马拉雅南麓啊，免签出行，可以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看雪山日出，而且呢，也可以逛一逛巴德冈广场。另外呢，我们这个出发时间是这个月末啊，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格是6499元，含机票和签证。三款产品，三种玩法，总有一款适合您。以上所有的线路呢，全部都由我们山东交通 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的话，您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来获取详细行程。

0: 25000里，是从哪里出发，又走到了哪里？从于都河畔出发，走过湘江的风，遵义的雾，泸定桥的铁索，夹金山的雪，松潘草地的泥，平均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但脚步没有停。90年后，脚步还在走，走过大桥，走过实验室，走过丰收的田野，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1: 点火！
0: 长征从来不是一段过去的路，是每一代人正在走的路。
2: 17载山河壮阔，盛世华章礼赞中国。
3: 山东交通广播融媒直播，畅行齐鲁欢度国庆，温暖启幕。
2: 爱国礼赞，畅享家国情怀。
3: 平安出行，守护一路坦途。
2: 实时路况、停车引导、天气预警、景区活动，实用信息一触即达。
3: 广播、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AI 相伴，多端联动，深化同行，
2: 高效、实用、有温度。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3: 畅行齐鲁欢度国庆，
2: 融媒特别直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齐鲁欢度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收心返岗上学了，但是今天下午包括今天晚上的高速才是返程的主战场。先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免费通行的情况哈，七座以下的这个小客车免费时间段呢是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是按照驶离高速出口的时间来算，而不是上高速的时间。所以哪怕您是7号晚上23点50分从最近的收费站出去再进来，那前面那一段都算是免费的，别硬撑到最后零点，那是全价的哈。当然今天下午一直到这个7点钟，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会持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有实时的路况播报，还有一堵路段的绕行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在这个假期您都去哪里玩了，体验感怎么样，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是否拥堵呢？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了。那刚刚也是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后台发轮胎这两个字，最近我们这个商城里面轮胎卖的特别的火啊，这款轮胎呢也是我们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出来的，有30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明星产品，就是汉东轮胎。它呢被称为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而且呢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技术，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一些国家标准。另外呢我们是有这个1对1的导购客服啊，帮大家来选型号，7天无理由退换货，并且呢我们还给大家提供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呢我们是送防冻液的，买4条轮胎我们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啊，是我们为车友朋友们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抢购啦。那另外呢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首先呢就是青岛部分高速的枢纽因为施工进行调整，目前的沈海日照方向是需要择路的，包括像南村啊、胶州、王台以及铁山日照方向的入口匝道呢现在是属于一个临时封闭的状态，还有九龙以及博里大厂收费站的入口啊，还有出口都是双向封闭的状态，提醒大家呢优先避开上述的这个封闭的匝道。还有呢就是行驶在这个路上啊，也是提醒大家在行车之前呢咱们要给爱车先做一个检查，比如说绕车一周啊，比如说检查一下车是否充满电啊，油够不够啊，别等到这个电量报警的时候再去找充电桩。在一个行车过程当中呢别把这个返程开成赶路啊。如果说您这个开车快4个小时了，那一定要到服务区下来活动一会儿，或者说是咱们进服务区眯一会儿是比什么都强的。再一个如果说错过出口了，绝对不刹车不倒车不逆行，继续开到下一个口再绕就可以了。还有呢在行车过程当中跟车不要太近啊，尤其是这个隧道进出口和匝道的这个河流区域多留点这个刹车距离。还有呢就是咱们加油啊充电啊上洗手间啊尽量是在车流还没起来的时候来搞定，别等到这个导航显示还有5公里的时候才想起来还没去服务区呢。还有呢就是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样的一个提醒。那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实时的文字或者是图片过来，说一说您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最近假期去哪玩了，体验感如何呢？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而今田福堂和老伴儿两个人都老了，身边没个人照料，那日子也难过呀。哎，也许润生他妈说的对，不论当初怎么反对这门亲事，现在豆蔓子已然缠到了玉米杆上，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吧。田福堂一整天蜷曲在那个破碾盘上，他一边合住眼晒太阳，一边在心里反反复复地盘算儿女们的事儿。至于村子里大大小小的工作，一般他都推给金俊山去处理了。现在这村子里还有什么正经工作可做呀？哼，都是些民事纠纷，让那不嫌麻烦的金俊山和爱管闲事儿的孙玉婷这些人调解去吧。当然了，即使是这样，一把手的职位他田福堂绝不会让给别人。在某种程度上，田福堂现在就靠这个徒有其名的职务和纸壳片来维持生存。有两件东西他从不离身，药瓶子和拴在羊毛裤带上的原大队部门上的钥匙，另外本村权力的象征大队党支部的章子也锁在他家放钱的小木匣里。田福堂虽然常不出去，一整天躺在自家院墙外的破碾盘上，但是实际上他仍然严密地关注着村子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消息也特别灵通，只要村子里有个什么事儿，总会有人及时地到这个破碾盘前来向他通报或者传播。双水村这盘棋他田福堂是熟悉的。是啊，村子里哪个人他不知底，有些事情的内涵和外延他田福堂睡在这儿也能品见来，甚至于某个时间里谁心里头想些什么，他也可以猜个十之八九。这几天海民两口子引起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得一个也不剩，田福堂都在事发的当天就知道了。这些事儿只能让他窃笑，他尤其对金光亮的风跑得干干净净而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这几年仗着新政策，前地主的大儿子就好像翻了身似的，气焰十分张狂，据说经常在村里的闲话中心骂他田福堂。哼，在阶级斗争的那些年里，他装得像一只鳖。因此当田福堂听田福高说金光亮因为风跑掉而急得坐在庙坪的枣树下嚎哭的时候，忍不住一边咳嗽一边呵呵地笑了。就在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掉的第二天，光亮他弟媳妇马来花来到这个破碾盘前，高喉咙大嗓门的告状说金光亮在庙坪自家的枣树边上又栽了许多的泡桐树，这些泡桐树的根又都扎在了他们家的枣树下，使得马来花他们家的枣树失掉了养料，今年树上的枣子结的是稀稀拉拉，比别人家至少要少收三分之一。 马来花强烈地要求田福堂处理这件事情，说如果田福堂不处理，他就天天地到这个碾盘前来，让他田福堂不得安生。以前所有来告状的人，田福堂都推说有病，让他们找金俊山或者孙玉婷去。但是今天是马来花来告金光亮，田福堂不免心里一动，这也许是给金光亮一点颜色看的好机会。田福堂早就想对这个搞阶级报复的金光亮反报复一下了，只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茬口。现在好，这是他弟媳妇告他，拾到他个哑巴吃黄连。这可不是他田福堂搞反报复，这是他们自家人告自家人来。田福堂这么想着，就对辣女人马来花和颜悦色地说，你反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只要会议上处理，我田福堂一个人也处理不了。这样吧，你先回去，要是会议处理不了，你再闹也不迟嘛。村里解决不了，你不会到十个街乡上去搞啊？就这样吧，你路过给玉婷捎个话，让她到我这儿来一下。马来花走后不久，得到口信的玉婷就一路小跑着来了。孙玉婷好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过田福堂的召唤，因此情绪异常的激动，直跑的人还没到，一只烂鞋就已经飞到了田福堂的面前。玉婷来到破碾盘前，把那只先到的鞋重新脱了到光脚上，问什么事儿啊？田福堂等一阵咳嗽过后，才说了马来花告金光亮的事儿。孙玉婷个揪在田福堂的对面，大为感叹地说，哎，村里的这种事儿那太多了，如今吃是吃好了，可问题那也越来越多了，许多纠纷一直搁着就没解决。我想咱们开个支部会，对有些事儿总得做个处理，咱们大概有一两年也没开个支部会了。孙玉婷一听说要开会，兴奋的一下子就从地上站起来。哎呀，他已经很久开不上会了。

0: 甚至对开会都很有一些想念嘞。孙玉婷兴奋之余，她也有点惊讶，这超脱了几年的支书怎么突然这么热心起来，对工作积极了呢？是不是支书还有了内部消息，说政策要变呀？这可能嘞，他弟弟已经成了省上的大官，说不定写信给他透露了点什么呢。田福堂当即从裤袋上解下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交给孙玉婷说，玉婷啊，你先把会议室收拾一下，再给俊山、俊武和海明通知到，叫他们晚上来开会。
1: 要不要扩大一下啊？
0: 不了，这是咱们党的会议嘛。田福堂断然地否定了孙玉婷的建议，因为田福堂知道扩大一下也就把孙少安扩大进来了。在这些政治问题上，田福堂依然很透彻的精明。说实话，在双水村只有孙少安才是田福堂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眼下，这小子已经成了双水村的头号财主，而且乡上县上都有了些名气。他田福堂虽然再也折不断这小子的翅膀，但是在田福堂的权力范围内，能排斥孙少安的地方，他田福堂绝不会放过。哪怕给孙少安制造一点小小的不满足呢？哼，你小子有钱有名气，哼，可村子里的事儿，你连毛也沾不上一根儿。我们开党支部会议，你小子和社员一样，站到圈外去吧。在田福堂的心里，他还习惯地管大家伙称为社员呢。孙玉婷也不在乎扩大还是不扩大，反正他能参加得上来。尽管到了农忙的季节，地里有一大堆的活，但是孙玉婷下午不再出山去了。他拿了原大队部办公窑门上的钥匙，匆忙地来打扫这个多年封门闭户的地方。玉婷情绪激动地打开公窑的门，他的脸却一沉，他在公窑积满尘土的脚地上呆立了片刻，他实在有点心酸。他看见往年这个红火热闹的地方，现在一片凄凉冷清，地上炕上都蒙着一层灰土，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奖励的锦旗，灰尘蒙得连字都看不清楚了。后窑长奸货还有老鼠结队而行。孙玉婷发了一会儿愣怔，头上像妇女一样反包起毛巾，便开始打扫这间公窑。他忙了几乎整整一个下午，办公窑终于被重新收拾得一干二净，地上炕上还有那个小炕桌都被他弄得清清爽爽的，墙上的锦旗开抹了灰尘又满目光彩了。说实话，玉婷在自己的家里干活也没有这么卖力过，他是充满感情在做着无偿的营生，他在此间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

0: 傍晚，当他给其他几位党支部委员通知了开会的消息之后，又赶回公窑，用破报纸团蘸着口水擦了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灯罩擦干净之后，他才发现灯壶里连一滴煤油也没有了。公而忘私的玉婷决定回家把自己那点不多的煤油灌上一灯壶。天一擦黑，玉婷赶回家，胡乱吃喝了一点东西，又给公家的灯壶里灌满了自家的煤油，就拖拉着破鞋，兴致勃勃地赶到公窑里。当然，孙玉婷是第一个到会的人。他把煤油灯点亮，放在小炕桌上，就专等其他四个人的到来。支书田福堂、副支书金俊山，还有另外两个支委金俊武和田海民，都先后地来到了这个他们已经久违了的地方。五个人凑到一块儿，都觉得有点怪新奇的，大家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怎么？又开会了？是啊，他们对开会都有点陌生了。现在他们相互之间就好像是久别的熟人，不由得一个看一个。除过田福堂，所有人身上的劳动痕迹都加重了，脸也比过去晒黑了许多。由于多时没在一块儿，五个人的气氛倒很融洽。大家伙先说了一阵子闲话，主要是说前不久的吃鱼事件和跑风事件。但是由于田海民在场，吃鱼事件大家说的少一些，集中说笑金光亮的意大利风逃跑一事。金俊武开玩笑说，那风可能是想了老家，跑回意大利去了吧，据说那可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比咱们这儿好啊。这话惹得大家哄笑起来。田福堂拿出了一盒大前门纸烟，扔在炕桌上，让大家随便抽。这盒烟是两年前买回来的。一年前孙少安的砖厂倒塌之后，田福堂起开破例抽了一支，以后就再也没动，一直放在小柜里搁着。在党支部的成员们开会的时候，公窑窗户上亮起的灯光却让全双水村的人为之震动。出了什么事儿啊？那地方可是好几年都没亮过灯了，是不是像已故的田二所说的，这世事又要变了？分开的土地是不是又要合起来了？是不是又要重新办大集体了？哎呀，这可完全有可能嘞。据有人看见，孙玉婷一个下午忙里忙外的在清扫了那个公窑之后，还把农业学大寨的锦旗都拿到院子里晒了太阳嘞。就在双水村的普通人疑虑的纷纷议论的时候，公窑里的支部会也正开到了热闹处。在双水村很久以来唯一的这一次党支部会上，田福堂给众人叙述了马来花告金光亮在枣林里栽炮筒的案由之后，感慨地说，哎，过去集体的时候哪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啊？啊，枣树是集体的，由队里头统一就管理了， 如今手勤快的人还精心匍匐，懒的人连树干上的老皮也不刮，据说每家还都拿草绳子把自己的树都圈起来了，这是为了什么？难道还怕树跑到别人地里啊？啊，人都自私的发了昏喽。金俊山补充说，哎，就那样也不顶事儿，那树枝子在半空里掺到了一块儿，这几年呢打枣的纠纷是最多了，一个说把一个的打了，另外都想在8月15这前后两天打枣，结果那枣都在地上混在了一块儿，也捡不分明，光去年为这些事儿就打破了4颗脑袋呀。田福堂感叹不止地说，哎，回想当年的打枣节，全村人一块儿，那就像过年一样的高兴啊。孙玉婷闭住眼睛忘情地回忆道，那枣堆上还插着红旗嘞。金俊武打断了这两个人对革命的美好回忆，
1: 你们说这些顶球嘞，现在看看金光亮的炮筒树咋处理啊。
0: 大家这才又进入了正题。孙玉婷说，
2: 那如果要是过去的话，一绳子就把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给捆起来了。
0: 田海民插嘴说，你就说现在吧。
2: 现在外面人家都兴罚款呢。
3: 对，好办法，咱们也按改革的来嘛，罚款限他金光亮10天时间刨炮筒树，如果不刨，一棵树1年罚15块。
0: 田福堂像当年一样的有气派，但是话说完了，免不了又是猛烈的一阵咳嗽。大家看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便一致同意用罚款的形式强迫金光亮刨树，不处理也的确不行，如果都在自家的枣树边栽炮筒，那过不了几年，整个庙坪的枣林就要毁了。而这片枣林是双水村的风光之地，人人在感情上都不能割舍。处罚金光亮的事儿定下来之后，副支书金俊山顺便提起了孙玉厚在分给个人的责任田里栽树的问题。他对孙玉婷说，你回去劝劝你哥，他有的是栽树的地方，这栽到责任田里，这以后算谁的？田福堂沉下苍白的脸，心怀不满地说，世事一变，都是公家的，叫栽去。大家都因为玉婷在场，也没有再对这件事儿发表意见。金俊山又提起另外一件事儿，这两年我最头疼的是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流水沟的问题。金俊山又提起另外一件事儿，这两年我最头疼的是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流水沟的问题。过去都是集体的地，那水沟走哪儿都行，可现在地分到了个人的手里，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家的水沟走自己的地里，可是有的水沟要是不走人家的地， 就只能让山水在自己窑面子上往下流。哎，福堂啊，你看这个有个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田福堂说，哼，过去这些事儿还要咱两个管，哼，玉婷就解决了，现在咱不管，让他到十个街乡上打官司去吧。田海明补充说，还有呢，现在有人把坟往水地里炸。大家都知道海民说的有人是指他的邻居刘玉生。刘玉生根据神的指示说，他父母的老坟风水不好，新近便挪到了分给他的川道水地里。而村子里曾经有过决定，坟地一律不能占水地。海民对住在自家隔壁的神汉成见很深，借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没有言传，一般的说来，这些世俗的领袖都不愿意去惹那位神鬼的代言人。就算他们不信神鬼，但他们的家属或是亲戚都不同程度的有迷信思想。除过金光亮的泡桐树问题，看来其他的事情虽然提出来了，也只能不了了之了。最后孙玉婷提出了他女婿金强要地盘子新建窑洞的议案。玉婷同志此刻思而忘公，提出了田家阁老这边一块谁都想要的好地皮，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儿，老了要靠女婿，两家住近一些也好互相照应。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玉婷提出的要求，尽管按各种条件论，这块好地盘怎么也轮不到金强。大家不反对的原因既复杂又简单，因为除过玉婷本人，田福堂不会反对玉婷，因为玉婷终究是他田福堂的人。金俊武更不会反对，因为金强是俊武的亲侄儿。自从孙玉婷的女儿魏红和金强结婚以后，金俊武就不可能再和孙玉婷过不去了。至于当年玉婷和俊武他弟媳妇王彩娥的马虎事件，那也早已经烟消云散。那个风骚女人几年前就改嫁成了纯粹的外人，而玉婷现在却成了他金俊武的亲戚了。在金强的地盘子问题上，金俊武、孙玉婷和田福堂都心照不宣地站到了一块儿。金俊山和田海民怎么可能向这个强大的临时联盟挑战呢？哼，中国农村的政治也是相当发达的。这个多年来唯一的一次支部会，零零拉拉的一直开到了鸡叫二遍才结束。令人惊讶的是，其他的人都熬得打起了哈欠，而福堂同志自始至终精神饱满。是啊，通过这个会给了田福堂一点小小的精神刺激，使他几年来的颓丧情绪神奇地得到了改观。会后不久的一天，田福堂竟然回心转意，真的决定动身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是啊，说心里话，几年来他急是急，气是气，但是梦里都在想念自己的儿女。再说现在又有了孙女儿和外孙子，他急切的盼望能很快的见到这两个亲亲的亲骨肉啊。老伴儿一听说丈夫要出门去看望儿女，高兴的一边抹眼泪，一边用发抖的手为丈夫准备上路的行装，主要是为两个小孙子打闹礼物。田福堂准备先到黄原去看女儿，他

一脸哭丧的像用镢头在庙坪刨他命根子一样的泡桐树的时候，田福堂就暂时告别了那个破碾盘，咳嗽气喘的在村中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动身到外地看望他的儿子和女儿去了。润叶在四月上旬顺利地生下一个儿子，31岁生头胎孩子，那往往是令人担心的。临产前4-5天，婆婆刘志英就坚持让润叶住进了志英自己任党委书记的黄原市医院，妇产科最好的大夫已经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结果孩子却顺利的自然出生了。孩子取名叫乐乐，官名叫李乐。乐乐的出生确实乐坏了这家人，母子从医院回家之后向前高兴地哭了一阵又笑一阵，李登云和刘志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雇了保姆，而且两口子都失去了上班的热情，在整个月子里轮流帮助保姆伺候小孙子和儿媳妇儿，向前满怀激情，以轮椅代步，一天忙着亲手做6-7顿饭。儿子的出生使润叶真正体验到了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生内涵。一个过了30岁的女人第一次做了母亲，那心情完全可以想象得来。现在润叶已经上班了，再有一个星期乐乐就过百日了。去年秋末，润叶由原来的少儿部长提成了团地委副书记，因此工作责任更大也更繁忙了。他主要还是管少儿部和文体方面的工作，经常要组织一些学生职工的娱乐活动和参加体育比赛。至于润叶的提拔，社会上也有一些攻击性的传言，说润叶是他二爸调到省上之后逼着让黄原地委提拔的。另外一种传言是，地委有的人为了讨好升迁的田福军，便提拔了田福军的侄女。前一种说法显然是恶意制造的谣言，至于是否有人为了讨好田福军而在提拔润叶的问题上做了工作，就不得而知了，但愿不是这样吧。不管怎么样，对田润叶来说，他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他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残废的丈夫，新的职务又要求他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团的工作的特点是社会性强，润叶得经常离开机关到外面去活动。好在孩子的许多事儿不要润叶过分的操心，丈夫、公公和婆婆加上保姆4个人相帮着养活孩子。公公和婆婆把乐乐像命根子一样的看待，孩子正常的哭几声，婆婆就赶忙把医生叫到家里，反正他管着一大群的医生呢。润叶基本上没有奶，因此也不必经常的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公公和婆婆为了照顾儿子和孙子，已经把宿舍调整到他们单位下面的2楼上，白天孩子就经常在公公婆婆家里，因为那里房屋宽敞，条件也好一些，只有晚上润叶才把孩子接回自己的家。虽然丈夫是个残废，但是润叶现在对这个家感到很满足，全家的人都爱孩子，也爱他，都尽量的减轻他在家里的负担，使他能够集中精力的搞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润叶的心情像湖水一样的平静，生了孩子以后，他变得疯。

然起来，脸颊上又出现了少女时期的红润。因为他的工作是和青少年打交道，所以穿衣戴帽也不像一般搞行政工作的女干部那样刻板规整。润叶穿的通常都是那种流行的较为自由的式样，但是同时又给人一种高雅的朴素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富有魅力的年龄。花朵是美丽的，可成熟的果实更让人喜爱。年轻漂亮的团地委副书记出现在公众面前，许多男人都不由得对他行注目礼。当人们又知道这样一位出色的女人丈夫竟然断了双腿，整天靠轮椅生活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表现出一副难以理解或者不可思议的样子。其中有几个自认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中层领导，曾经先后试图替润叶弥补这个生活中的不幸，但结果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自己。当然了，田润叶已经是一个成熟和具备了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她不会极端地对待这些男人们的好意，通常是微笑着用几句尖酸的话使这些同志们惭愧地走开了。不，如果润叶的丈夫是一个健康而强大的人，他们感情不和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么他田润叶也许会寻找另外的感情。作为生活在眼下时代的青年，尽管润叶还是个什么团地委副书记，但是他理解别人类似的感情，他不能同意上一代人对此类感情抱有的那种绝对的谴责态度。当然了，润叶也不赞成他的好朋友杜丽丽的做法。至于他自己，情况和别人不大相同。润叶现在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向前已经是那样的不幸了，又是那样的热爱润叶。润叶如果做出某种对不起向前的事情，首先自己的良心就无法忍受，最终受伤害严重的也许不是向前，而是他自己。真的，如果是那样，润叶怎能再忍心面对向前儿童一样善良和纯真的笑容呢？这将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残忍，而且是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残忍。向前不能不让人心疼啊。每次下班以后，润叶一进门，总是看见向前把饭菜做好，用碗扣在桌子上，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等他。他看见润叶回来，确实像孩子盼回了母亲，高兴地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嘴唇，摔跤马趴地张罗着为润叶添汤加菜。好多情况下，润叶都忍不住的想流泪，这很难说是因为幸福，而是一种深深的人生的感动。人呐，很难仅仅用男欢女悦来说明我们生命大地的富饶与贫瘠。这是七月里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田润叶匆匆地走过水迹斑斑的南大街，往家里赶去。本来是星期天，但是市上举行青少年宫落成典礼，他不去出席不行。拐进家属区的时候，润叶的外衣都淋湿了，两只布鞋也糊满了泥浆。他没有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开家的时候天虽然阴着，但是没有落雨的迹象。润叶本来想顺路到二楼的婆婆家里看看儿子，

0: 但是浑身水淋淋的，只好先回三楼自己家去换衣服和鞋袜。保姆和孩子现在都在下面，家里头只有向前一个人。不过润叶进门以后，看见通往客厅的门闭着，听见里面向前不知在敲弄什么，叮叮当当的。田润叶急着换衣服，也没有顾得上去看看向前在干些什么。丈夫闲着没事儿，经常搜寻着做点零碎活，有时候还把能用的东西都修理得不能用了。润叶进了卧室，扒掉身上的湿衣服，从大立柜里拉出另外一身换上。这时候他听见那边叮叮咣咣的声音停止了，显然向前已经知道他回到家里了。润叶换好衣服，把头发用干毛巾擦了擦，就弯腰在床下寻一双布鞋，一边换掉脚上那双又湿又脏的鞋。但是他怎么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双旧鞋。哎，怪了，哪儿去了呢？别的人一般从来不进这间房子，这鞋怎么能不翼而飞呢？是保姆拿去卖给了收破烂的老头？这不可能啊，保姆是个很规矩的农村姑娘，不会干这种事儿的。润叶又在床底下仔细地翻搅了半天，她这才发觉不仅那双鞋没有了，他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也都没有了。润叶一刹那间紧张地想，是不是家里来过小偷啊？但是他很快地又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新鞋一双也没有少，贼娃子偷那些旧鞋干什么呢？再说向前一整天都不离家，小偷怎么能够进家来呢？正在疑惑的时候，润叶看见向前坐着轮椅从客厅那边拐过来，停在了卧室的门口，舌头舔着嘴唇，很不自然地看着他，脸上甚至有一种抱愧的神色。润叶也停止了找鞋，不解地看着丈夫。怎么了？向前说，你先把胶鞋换上吧。你那双旧布鞋，我怎么了？那双鞋让我拆开了，还没弄好呢。
1: 你拆它干嘛呀？
0: 我想学着钉鞋，所以
1: 钉鞋。
0: 润叶还是反应不过来丈夫究竟是怎么了。我让过去一个开车的朋友捎的买了一套钉鞋的家伙。
1: 咱们家就那么几双鞋，破了再买新的呗，何必专门买个家具钉呢？
0: 不是钉咱们的鞋，我准备学会钉鞋以后办个营业执照，到街上去做这个营生。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润叶这才恍然大悟，她走过来，手托在丈夫轮椅的扶手上，惊讶地看着丈夫。
1: 向前，你这是为什么？
0: 向前仍然低垂着头说，自打咱们的乐乐出生以后，我觉得幸福，可又觉得痛苦。幸福在于我有了儿子，我想不到我自己成了这个样子，还有这么大的福气。可是我这心里头也太难受了，
1: 我 我是这么一个废物父亲，燕儿，一个不能养活自己孩子的父亲，那有什么脸对待自己的孩子？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再说，我父母总有一天也会离开人世间的，到那个时候，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养活我和孩子呢？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头就像锥子扎一样。所以我盘算来盘算去，总得学着做个什么，赚点钱，也减轻你的一些负担。我寻思其他的活我干不成，可钉鞋总行吧。你不要这样，向前，到任何时候我都能养活了你和孩子。你现在身体不行，能帮我料理点家务就蛮好的了。我知道你和父母亲都不愿意我去干这个营生，你们都是领导人，有身份，我要是在街头当个钉鞋匠，那会给你们丢脸的。可是我再也干不了其他的活儿了，要是让我一辈子就这么闲呆着，还不如让我一死了事。向前，我完全明白你的心思，我支持你。钉鞋这是劳动，那又有什么丢人的？你放心，没人笑话你。不过你先试试，不行了，你可千万不要硬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准噶尔人已经接近了悬崖绝壁，陡壑深涧，还以为前头是蓬莱仙境，风光无限。康熙29年，公元1690年，玄烨大帝亲自统帅大军出长城，在乌兰布通发现了噶尔丹军队主力驼城。驼城是弓箭战争时代的产物，把骆驼的四脚绑住卧倒在地，加上木箱和浸了水的毛毯，即成为阻止骑兵冲锋的坚强堡垒。但是用它来对抗大炮显然太原始了。清军用猛烈的炮火轰击驼城，可怜的骆驼血肉横飞，噶尔丹乘着夜色狼狈西逃。上帝让你灭亡，就先让你疯狂。5年后，不屈的噶尔丹与东方的科尔沁部秘密结盟，卷土重来，希望用闪电战一举消灭卡尔喀布，重新控制广阔的内蒙古本土。当噶尔丹东进2000公里，逼近克鲁伦河边的车臣汗牙帐，今蒙古温都尔汗林彪折戟沉沙的地方，突然望见了玄烨的黄龙大旗，这才发现被科尔沁部出卖了。他急忙命令军队快速脱离清朝的东路和中路兵团。当他日夜狂奔到库伦东南35公里的昭莫多，正在庆幸脱险时，却不知已经进入了清朝西路军的口袋阵。其失望的情形如同捉迷藏的小孩藏了半天，却被另一个小孩抓了个正着。噶尔丹在前边逃，清军在后边追。噶尔丹于康熙36年，公元1697年，绝望地自杀了。此后，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和儿子策灵相继成为准噶尔可汗。尽管血的教训历历在目，但他们的血管里同样流着不屈的热血，他们仍在不甘寂寞地逗弄大清。于是清朝将新账老账一起算，乾隆20年，公元1755年，清军进占准噶尔王庭伊犁，策灵已死，准噶尔新可汗达瓦齐和流亡了30年的罗卜藏丹金被俘，由先前投降大清的辉特部酋长阿穆尔撒纳取而代之。万万想不到的是，阿穆尔撒纳也敢在一年后宣布独立。对方的反复无常让乾隆大失面子，他从此认定准噶尔人根本无法用仁义感化，只有用屠刀说话。第二年，清朝远征军和外蒙古军队一起发动了对准噶尔的夹攻。恰逢天花流行，准噶尔军队自行瓦解。阿穆尔撒纳在逃到俄国后染上了天花病死了，尸体在大清的强烈要求下被交回中国。虽然首领已经死掉，但是准噶尔人仍然用游击战进行着宁死不屈的抵抗。愤怒的乾隆发出了灭种的命令。于是坚持游击战的准噶尔散兵游勇，遭到满洲兵团的残忍屠杀。中国境内再也没有了准噶尔人，只留下仍保持准噶尔名称的盆地和位于中国与哈萨克交界处名为准噶尔门今新疆阿拉山口的要隘，供后人垂泪凭吊。
难道这一切就无法避免吗？我问沙漠，沙漠无语。我问绿洲，绿洲低头。我问河水，河水沉默。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尊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应当受到尊重。但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特殊背景下，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正如俄罗斯人替金帐汗国收税，韩信经受胯下之辱，成吉思汗前妻拜王罕为父。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准噶尔人的消失令人惊悸、深思和惋惜。蒙古人向来吃软不吃硬，因为看够了准噶尔部的脸色，图尔扈特首领和额尔勒克于清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率部族250,000人离开塔尔巴哈台，辗转西去，越过广阔的哈萨克草原和奔腾的乌拉尔河，在金帐汗国的一个部落诺盖人遗弃的伏尔加河下游定居下来。巴什基尔人邻居称呼他们为卡尔梅克，意为流浪者，所以这个地方也从此被称为卡尔梅克草原。好景不长，因为疯狂扩张的俄国人不久就把黑手伸到了这里。康熙37年（公元1698年），图尔扈特第四代汗王阿育齐派遣侄子阿拉布朱尔率随从500人回到西藏进佛进香，顺便试探清朝对图尔扈特东归的态度。但在5年后的返程途中，被准噶尔部隔断了归路。无奈之下，阿拉布朱尔向康熙祈请内附，获准留在嘉峪关与敦煌之间。由于受到准噶尔部的袭扰，他们在雍正年间内迁到今内蒙古西部的居延绿洲上。后来帮助俄国人科兹洛夫盗掘西夏文物的图尔扈特人就是他们的后代。又过了70年，蒙古草原重新归于平静，而西迁的图尔扈特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仅强迫图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而且不断征发图尔扈特军人对奥斯曼作战。仅在沃巴西担任大汗的10年间，就被迫参加了32次远征，阵亡部落子弟80,000余人。万般无奈之下，背井离乡140多年的图尔扈特人筹划东归。公元1771年1月17日，乾隆36年12月初二清晨，绽开的云层中透出了阳光。可惜的是，上苍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冰封大地的季节，伏尔加河却没有封冻，河西岸的70,000图尔扈特人无法按计划踏冰过河。27岁的沃巴西只能向河西叩首作别，含泪下令东归。宫殿、村落被同时点燃，168,083名图尔扈特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东归之路。妇孺老幼乘坐着马车、骆驼、雪橇，在一对对跃马横刀的骑士护卫下，踏着洁白的积雪，像一条黑色的长龙，离开了寄居1.5世纪的草原，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挺进。图尔扈特东归令女沙皇雷霆震怒，她一方面对伏尔加河西岸的图尔扈特人严密封锁，另一方面派出大批军队对东归者围追堵截。沃巴西把近170,000人组成战斗队形，派出堂弟巴姆巴尔河将军舍楞率领精锐开路，表兄达什敦多克
和大喇嘛舒库尔罗桑丹增在两翼护卫，老弱病残走在中间，他和堂侄策布尔多尔济殿后。他们很快就越过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然后穿过结冰的乌拉尔河，进入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在那里，他们付出了9000名战士的代价，才击败了横挡在必经之路奥琴峡谷的哈萨克骑兵，勉强度过了第一道难关。巴恩河东岸刺骨的寒风如同饥饿的怪兽，悄悄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往往是早晨醒来时，几百个围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儿童已经冻僵而死。这时又有20000名俄国和哈萨克军人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杀红了眼的图尔扈特人居然再次获胜。随着夏季的到来，疾病的蔓延，战斗的惨烈，东归军团陷入了困境。他们只好在莫尼泰河停下来休整。因为短暂的休整，他们陷入了哈萨克小帐和中帐50000军队的铁壁合围。危急关头，沃巴西送还了在押的上千名哈萨克俘虏，通过谈判赢得了3天的军事部署时间。第3天傍晚，沃巴西猛攻在帐篷里大吃大喝的哈萨克军人，经过数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突出重围，越过了母婴格地区。为了避免再遭袭击，他们选择了一条飞沙走石的道路，绕过巴尔科什湖西南，趟过戈壁、鱼吹河与塔拉斯河，沿着沙拉伯勒，终于在7月中旬抵达了魂牵梦绕的伊犁河流域。7月20日，策伯克多尔济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畔的查林河与前来接应的清军相遇。历时7个月、长达10000里的征程终于走到了尽头。出发时，近170000浩荡的大军仅剩下可怜的66013人。他们风尘满面，形容枯槁，衣不蔽体，鞋靴全无。图尔扈特人东归被称为18世纪最伟大的长征。正如英国作家德昆塞所说，从有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的鞑靼民族跨越亚洲无垠的草原东返祖国那样轰动于世界和激动人心的了。远在大西洋彼岸的马克思也为此感叹不已。春天是什么？经历了冬天的人才会知道，最出色的五月之歌要在火炉旁写成。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热情接待了冒死东归的沃巴西，拨出20万两白银和大量牛羊、布匹、粮食，将他们安置在绿草无边、静水如碧的伊犁河畔。沃巴西被封为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被封为布延图亲王，舍楞被封为毕里克图郡王。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为此而拍摄了影片《东归英雄传》。大部分图尔扈特人东归祖国，而另一部分图尔扈特人因为大河没有封冻，未能一起东归，被沙俄死死困在了伏尔加河的西岸。独在异乡的图尔扈特人不断以骚乱表达对沙俄的不满，一度参加了反抗沙俄的普加乔夫起义。起义失败后，沙皇变本加厉地镇压图尔扈特人，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明令规定
图尔扈特内部只能审理不超过五卢布的诉讼案。俄国人此举侵犯了图尔扈特的古老传统，引发了他们保卫立法的抗议浪潮乃至武装斗争。唯恐事态扩大的俄国人无奈地撤换了警察总长，并给了图尔扈特人有限的自治。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们组成骑兵团参加了著名的查理金保卫战，多次打退克拉斯塔夫白匪军对红色政权的围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果实，从而赢得了布尔什维克的充分信任。公元1920年，苏联成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公元1935年，又将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变故发生在六年之后，公元1941年9月，在德国的疯狂进攻面前，苏军付出了损失70万人，另有一万余名卡尔梅克人战死的代价，仍然丢掉了基辅和卡尔梅克。卡尔梅克三位主要领导人悉数投降了德国，组成了伪卡尔梅克政府。2000余名卡尔梅克子弟在伪政府的百般利诱下成为德国的雇佣军。基于此，在苏军公元1943年取得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极左的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的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销，全民族不分老幼被强行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甚至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老布尔什维克也受到株连。真正的痛苦，别期望有人与你分担，你只能把它从一个肩上换到自己的另一个肩上。成千上万不甘心受辱的卡尔梅克人从此走上了起诉、上访、控告的漫漫历程。许多人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平反。国际上的许多反法西斯老战士和知名人士也出面作证、声援。苏联国内的弗罗西洛夫还站出来为受株连的老红军、老布尔什维克讲话。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终于在公元1958年5月平反了卡尔梅克冤案，大多数人返回伏尔加河西岸原籍。同年11月7日，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得到恢复。已经丧失了生命的大量受难者们身后的平反，对于受难者本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对于未亡人和未来的新一代却是巨大的心灵痛击。这就使得卡尔梅克和与其命运类似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快乐不在，也为苏联的解体注入了无可救药的心灵涣散剂。苏联解体后，卡尔梅克进一步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吐蕃盛开在雪域的格桑花。提起雪域，稍有地理常识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联想到世界上最为名副其实的日光城拉萨。当你躺在点缀着血红格桑花的阴阴草地上，眯着眼睛望着在澄明的天空舞蹈的雪白云朵，有如望着一座永不谢幕的舞台。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世间所有的角色和所有的故事都会展现在你的眼前。这是一个离天最近、离人最远的地方，是神话的所在、洁净的土地、信仰的乐园。神秘和梦幻几千年来一直笼罩着这块空气稀薄的土壤。正因为这里太过神秘，因而要查找西藏土著的来历，如同追寻曲折流淌的雅鲁藏布江源头一样艰辛异常。
毫无疑问，现代藏族文巴族、洛巴族的祖先是吐蕃人。而吐蕃人又来自何处呢？在半个世纪前，人们还在猜测，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南来说、北来说和神话传说中的本土说。南来说出自印度僧人，他们认为雅隆政权的第一世赞普是印度释迦氏族的后裔，逃到西藏后被当地土人拥立为王。尽管这一说法皆是别有用心者的无稽之谈，但现在还是被长期侨居印度、一心分裂祖国的达赖喇嘛奉为至宝。北来说出自中国过去的史学权威，在考古水平很有限的古代和近代，史学家们多采取推断的方法来认识史前文明。本土说源自藏族的神话传说。传说很久以前的洪荒时代，有一只母猴邂逅了一位天神，二者日久生情，合而为一，在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的雅隆地区过起了你恩我爱的生活，生下了很多孩子，繁衍为色、木、董、东四姓，继而扩展为十八氏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吐蕃人。传说母猴最早就住在今泽当贡波惹上的一个岩洞内，因此这个岩洞如今依旧是西藏佛众焚香礼拜的重要场所。一般来说，神话传说带有浓重的迷信荒诞色彩，然而下面的话题却使人大吃一惊。在幽深的历史隧道里，许许多多的秘密像蝙蝠一样栖息着，而阳光总会一点一点地透露进来。近代考古学越来越清晰地证明，看似合理的南来说和北来说不过是猜想和推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这些考古发掘相吻合的竟是最不可信的神话传说。应该感谢头戴遮阳帽、顾不上刮胡须、手拿小铲刀和小刷子的考古学家，是他们使得藏族的历史脉络在一次次发掘中清晰起来。公元1958年，考古学者在西藏尼泽河与雅鲁藏布江汇流处的塔公林支发现了人类头盖骨，证明西藏高原上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公元1978年，又在昌都加卡区卡若村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遗址，出土了数不清的打制石器、细石器、陶器、磨制石器、骨制工具、粟米，还有密集的房屋、教学、炉灶，进一步印证远在人类史前时代，藏族土著先民就在这片广阔寒冷的高原上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从此，南来说、北来说让位给了本土说。尽管仍有少数心怀鬼胎的人吵吵嚷嚷、喋喋不休。如果有限的记载没有太多的错误，早期的雅隆人应该群居在今西藏琼结县鸟兽群集、果木丛生的河谷中。他们以树叶为衣，野生的青稞、果物、豆类为食，先后发明了弓、矢、斧、刀、箭足，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原始部落联盟胡提西伯野，这是雅隆政权的古读法。胡提西伯野部的第一世赞普名叫聂赤，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聂赤赞普传说是天神与母猴之子，后来当了雅隆六牦牛部之王，被众人尊为赞普西伯野。就在雅隆的主流民族繁衍生息的同时，另一个高原民族羌族
从中国的西部以里南来。西羌牦牛部、发羌、唐京羌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与当地土著人婚配，并最终以淹没对方的方式融入了西藏的土著居民。怪不得许多人认为吐蕃出自西羌。于是融入了多支羌人血脉的吐蕃在这块寂静的土地上编织梦想，他们学会了用湖水灌溉农田，以牛力开垦土地。后来第五世赞普一消烈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城市琼巴堡寨。这座城市尽管很小，但已经像花一样灿烂地盛开在岁月的枝头。难怪吐蕃历史学家对此颇费笔墨，津津乐道。梦想还在延续，第28世赞普契诺颂赞将墓地与农田连接起来，国土已经很难用马匹丈量。后来第31世赞普及朗日论赞用武力和智慧吞并了强盛的女国，为儿子的闪亮登场做好了准备。岁月是一把看不见的弯刀，斑白顺着刀刃爬上了发梢，是玫瑰总有凋谢的时候，是彩虹总逃不过消散的宿命。朗日论赞执政后期，一位重用叛归吐蕃的女国大臣引起吐蕃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的强烈不满。女国残部杨童又联合苏皮、达布、工布、娘波纷纷起兵叛乱。在内外交困的日子里，朗日论赞被叛臣毒死。大凡英雄总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历史的呼唤声中隆重登场。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朗日论赞之子13岁的契宗弄赞继任第32世赞普，他就是吐蕃历史上的那道长虹松赞干布。尽管荆棘丛丛，尽管年纪轻轻，但他毕竟有了展示自己魄力与才华，并在艰难曲折中逐渐鲜亮的政治舞台。于是这只年轻的高原雄鹰凭借东风浩荡入云，开始丈量无边的长空，其情景恰如年少的康熙在危机四伏中继承空缺的地位。接下来他将下毒者夷灭了九族，创立了意在保持内部团结的大小盟制度，设立了大相、副相等官职，出台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依据于田文创造了拥有30个字母的吐蕃文，征服了今西藏阿里一带的羊童，消灭了今青海玉树一带的孙波，将都城确定在日光城罗歇，也就是今天的西藏拉萨。一个强大的吐蕃在同样强大的唐朝身边默默崛起。听说唐朝公主嫁给了突厥和吐谷浑可汗，18岁的松赞干布也派出使者远赴大唐求婚。不幸的是，唐太宗低估并回绝了这个此前默默无闻的高原青年。于是松赞干布发兵将四川西境的松州围困了好长时间，在唐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才撤兵西归。贞观15年公元641年，松赞干布已经25岁，他再次派出使者向唐朝求婚，而且承担这一使命的是吐蕃的二号人物大相禄东赞，聘礼是5000两黄金和数百件珍玩。当时各国求亲的使者很多，唐太宗颁下诏令，使者们必须参加考试，哪国通过考试就答应哪国的和亲。
在现在的布达拉宫的壁画中就描绘着唐太宗六男求婚时陆东赞的场景。试题一共有六道，第一道题是一根木头两头一样粗细，要辨别哪头是根，哪头是尾。陆东赞把木头放入水中，根部因为密度大而向水中倾斜，这道题就被顺利地破解了。第二道题是将一根丝线穿过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陆东赞把丝线拴在一只蚂蚁的细腰上，让它带着丝线穿过了明珠。第三道题是把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混在一起，要求辨出母子。陆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分开，断绝了马驹的饲料和水。第二天，饥饿的马驹分别跑到母

身边去了。第五道题是要求每位使臣在一天之内吃完一只羊，喝完一坛酒，还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别的使臣半天就已经酒足饭饱，不省人事。陆东赞虽然也醉了，但来的时候在住处拴了一根线，将自己牵到酒宴上，所以即便是喝醉了，他也能顺着这根线回到住所。最后一道题是让使臣从500名盖头蒙面的宫女中辨认出哪一个是文成公主。这一道题最终也没能难倒足智多谋的陆东赞，他拿出了调查研究的本领，从一位宫女的母亲那里打听到，文成公主喜欢用一种特殊的香，这种香经常会引来蜜蜂。考试那天，陆东赞放出了蜜蜂，很快就令人惊讶地猜到了文成公主。六道难题破解，承诺兑现。唐太宗将叔伯兄弟仁成王李道宗改封为江夏王，将李道宗的女儿封为文成公主，并于随后册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文成公主由生父李道宗和吐蕃求婚使陆东赞陪同，于隆冬季节正式启程。唐蕃历史上最美的婚姻故事开始了。真正的爱情如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格桑花，越是生长在贫瘠的高原上，越是令人赏心悦目。宋钦队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甘肃天水、陇西、临夏、青海、民和、乐都、西宁、日月山、道淌河、切吉草原、温泉、花石峡，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了吐蕃的东界白海，今青海的玛多县。远远的，宋钦队伍的视野里出现了一支人马，马队里簇拥出不远千里赶来迎亲的松赞干布。两支队伍会合后，松赞干布向李道宗行了子婿礼。按照礼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只能远远相见，但两人一遇便进入爱情的盛夏，当晚就迫不及待地偷偷相会，在临时搭建的白海行馆度过了激情浪漫的洞房花烛夜。大队人马行至今青海省玉树县境内的一个峡谷贝纳谷，突见天蓝如碧，百鸟翔集，山上松柏如画，山下小河如诗。赞普与公主被优美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深深陶醉，便在幽静山谷间停下来享受蜜月。期间，文成公主和工匠一起耐心地向玉树人传授谷物和菜籽的种植方法，以及磨面酿酒技术，把丰收的希望和生活的喜悦灌满了民众的心田。公主离开之后，当地民众仍争相传颂她的美貌与爱心，并请工匠把她的足迹和相貌刻进石头，年年膜拜。随同文成公主西行的既有侍女、工匠、乐队，还有佛像、经卷、药方、种子、卜筮经典、医疗器械作为嫁妆，其中不乏唐朝的禁运物资和技术专利，是一次充分体现唐朝诚意并令吐蕃喜出望外的规模宏大的文化传输。文成公主抵达罗歇时，人们载歌载舞，欢呼雀跃，以吐蕃人最隆重的方式欢迎远道而来的大唐公主。如果说漂亮的脸蛋是一份推荐书的话，

那么圣洁的心灵就是一张信用卡。文成公主尽管十分思念故乡的亲人和长安的繁华，但她从未对吐蕃表现出丝毫的嫌弃和怨恨。她为了吐蕃的安宁，与先于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尼婆罗的尺孙公主一起，劝说丈夫信仰和推广佛教。她带去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鎏金铜像，供奉在松赞干布特意为他修建的小昭寺。他还改进了耕作技术，教会了吐蕃人养蚕织布和种植蔬菜，被藏民亲切地称为阿杰贾萨，意思是汉族阿杰。他的笑眼如花，如火如荼地映红了那片格桑花。同人流转，他如珠如柳地装点了那条拉萨河。长发飞泻，他如红如月地点亮了那盏酥油灯。这段美丽的爱情也使唐蕃边界人民享受到了久违的和平。美中不足的是，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都未能生育。更为遗憾的是，与文成公主相守仅仅8年的松赞干布，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突然病逝，年仅34岁。此后，这位吃苦耐劳的山东女子承受着远离亲人的苦楚，跨过了失去丈夫的深渊，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30年，直到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黄叶纷飞的秋天，如今他从大唐带去的经卷仍收藏在布达拉宫中，他从大唐带去的佛像仍供奉在大昭寺里，他从大唐带去的种子仍一季一季地播种收获，他的芳容与精神已经像圣山圣湖一样镶嵌在青藏高原上。从此，一个固定的爱情词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像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一样，在中国漫长而纷繁的历史银河中，永恒地闪烁。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公元八世纪下半叶，控制了中亚的阿拉伯哈里发王朝与吐蕃在西域发生冲突，唐僖宗又暗中与回纥、南诏结成了统一战线，立刻吐蕃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困境。无奈之下，吐蕃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遣使向唐朝求和，双方在拉萨大昭寺前立下了会盟碑，碑上刻着“彼此和好，互不侵犯”的字样。和平并未能挽救吐蕃，原因在于持续的内乱。可里可族赞普长期患病，朝政由僧侣派代表人物波产部执掌。失势的灭佛派与波产部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掌握了朝政的波产部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根本不懂得身处高位更应该夹起尾巴做人，最后竟发展到和寂寞的王后通奸的地步。正愁找不到借口的灭佛派大喜过望，在四处煽风点火制造舆论的同时，开始暗中策划实质性的行动。一天夜里，波产部照例溜进皇宫与王后约会，就在他们赤身裸体颠鸾倒凤的时候，一伙灭佛大臣持刀来到床前，将他们送进了更为逍遥的天国。重病在身戴了绿帽子的可里可族赞普也被灭佛大臣一杀。第二天清晨，可里可族之弟达摩被立为赞普。意外上台的达摩赞普对灭佛大臣们充满了感激之情，因此一味崇信本教，打压佛教，把信佛的大臣们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于是信佛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唐武宗李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暗杀了达摩。达摩遇刺后，王后琛氏开始当权。不久，怀上了达摩一父子的次妃顺利地生下了一名男婴，起名维松。王后不甘王位旁落，谎称内侄乞离胡为自己的儿子，为他取名永丹。从此两妃各携其子，王族和宦族之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战争，具有200年统一历史的吐蕃走向了分裂。写到这儿，我仿佛听到火对冰说，我可以融化你；冰对火说，我可以熄灭你。两者都达到了目的，结果是同归于尽，被融化的水中分明带着火的体温。分裂后的吐蕃像凋零的花瓣一样，先是一分为四，一个是阿里王系，一个在后藏即亚泽王系，一个在前藏即拉萨王系，一个在山南即亚龙觉阿王系。后来分裂以几何状态展开，拉萨王系分出冲波巴、江交瓦、拉波浪巴、智巴、叶唐巴、卢巴藏巴等，阿里王系建立的古格王朝也一分为三，亚龙觉阿王系后来进入青海一带，角斯罗就是他们的后代，一朵瑰丽的高原奇葩就这样零落满地。古格，一个满含着历史沧桑的名字，一个充溢着传奇色彩的国度。如今西藏阿里高原上的那片废墟泛着清冷的光，时间将古格王朝曾经拥有的辉煌和繁华隐藏起来，只有一段关于兴衰的记忆流传至今。达摩被杀后，两大集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斗，最后以维松的儿子贝考赞失败而告一段落。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贝考赞之子吉德尼玛衍带着上百名亲信向西部荒原的象雄逃命。就这样，古格王朝悲壮的历史帷幕徐徐拉开。
落难王子逃到阿里后，被安居在神山圣湖之间的象雄土王扎西赞接纳了。这位象雄移民的首领对王子所具有的吐蕃王族血统以及他所代表的西藏腹地文明满怀仰慕，毫不犹豫地将女儿卓萨阔琼嫁给了他，并让女婿继承了自己的领地。象雄被王子改名为阿里。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他们兼并了周围的部落，在这块空气稀薄的高原上建立了割据一方的王朝。吉德尼玛眼去世后，三个儿子依照他的遗嘱瓜分了这个国家。长子贝吉眼占据芒域（今克什米尔南部），建立了后来的拉达克王国。次子扎西眼在布让（今西藏普兰县和尼泊尔西北部）建立了布让国，后来被古格王国兼并。幼子德祖眼封于象雄，他就是古格王国的开国赞普。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三眼占三围的故事。德祖眼在世时就开始复弘佛法，他的两个儿子科日和松埃对佛教倾注了更大的热情。松埃竟然出家修行，专心侍佛，取名拉喇嘛一希沃。一希沃的故事至今让藏族百姓口沾能详。为实现以佛教拯救众生的理想，在小孙子沃德担任国王的年代，年迈的一希沃像十字军一样带兵远征王国西北的伊斯兰国家葛罗路，但在战争中不幸被俘。异教徒让他选择，一是投降异教，可以放他回古格。二是用与他身体等重的黄金赎回，否则将他处死。一希沃宁死不屈，敌人用火灼烤他的脑门，使他的意志受到严重摧残。古格国王闻讯后四处搜集黄金，待黄金搜集到还差一个头重时，古格国王派人探监。一希沃对来人说，不必用黄金赎我了，因为我已经残废。你们可以用黄金到印度迎请高僧阿底夏到西藏弘法。一希沃自愿死在异教徒手中。按照叔祖的遗愿，古格国王派人到印度迎请阿底夏。曾担任印度18所寺庙住持，年近60岁的阿底夏被古格人的宗教热情所感动，历经10年颠簸来到古格，在藏地传教9年，直到去世。古格王朝在西藏后弘期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因此确立。道路往往在最直的地方拐弯。赤扎西查巴德担任国王时，期望政教合一的上层喇嘛们开始威胁到他的权力，于是他利用天主教打压喇嘛教，并一意孤行地修建了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天主教堂。矛盾被激化起来，古格僧人情绪激昂，兄弟们也向他发出了警告，但这些警告不仅未能使他回心转意，他甚至拿出了令全部喇嘛还俗的强硬计划。明崇祯3年，公元1630年，风云突变，激浪拍天。在他身患重病的时候，喇嘛集团和地方贵族发起了暴动，而且暴动策划者向远方的拉达克国王发出了求援信号。尽管位于今克什米尔列城附近的拉达克王国距离古格有500公里，但因为拉达克国王森格朗杰有过妹妹被古格王无辜退婚的耻辱，再加上两国领土纠纷不断，于是派军直指古格，古格顿时狼烟四起，箭矢如簧。古格城堡的攻防战相当惨烈，从古格遗址发掘出的漫山遍布的武器就可以设想当时的情景。据说拉达克国王在损失了一批批的生力军后，本来已经准备撤军，
是叛乱集团的一条毒计，最终葬送了骨骼。骨骼国王的弟弟，也就是叛乱集团的领袖，按照密谋的计划来到被围的王宫，先是假惺惺地哭诉了一番兄弟之情，接着向哥哥承诺，只要向拉达克人投降，保证每年向拉达克进贡，那么他将出面说服拉达克人撤军，并且保证国王继续执政，而且他们兄弟的一切不愉快也一笔勾销。这明明是一个骗局，可是重病在身的国王已经无心恋战，于是他在稍加思索后答应了弟弟的条件。还有一种说法是，建在山顶的骨骼王宫是西藏防守能力最强的建筑，只有一条隧道可以通到山顶的王宫，而周围全是悬崖峭壁。无奈之下，拉达克人驱赶骨骼百姓在半山腰修建石楼，以便能在石楼和山顶一样高时最终拿下骨骼。如今石楼的遗址尚在。据说被迫夜以继日地修筑石楼的骨骼百姓发出的凄苦歌声，被爱民如此的骨骼国王听到了，于是他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不论过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当骨骼国王率领卫队从土山顶部的王宫走下来投降时，拉达克国王一声令下，伏兵挥舞着刀枪冲了出来，骨骼卫兵们悉数倒在了血泊中。被俘的国王和王室成员被押送到列城囚禁，王宫里的珍宝被洗劫一空，无数的骨骼百姓被驱赶到拉达克做了奴隶，引狼入室的叛乱者们也在拉达克度过了凄惨的晚年。至此，传26代、立国700年的骨骼王朝成为苍烟落照。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拉达克国王灭掉古格后，任命他的儿子为古格新国王。但这个国王多数是名义上的，他并没有专心经营这块荒凉偏僻的高原，只是偶尔派出军队到此巡逻。为了防备古格人东山再起，他们纵火毁坏了这座城堡，直到清康熙19年，公元1680年，拉达克巡逻兵被武士达赖的军队赶走。如今归属印度的拉达克人一世而独立，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拥有人口近30万，是印度唯一信仰喇嘛教的民族，有小西藏之称。拉达克首府列城曾经是古老丝路的一站，海拔高达3500米，位于印度谷北面的一座开阔山谷中。抬头望去，四面皆是连绵雄伟的群山。这里的人们过着不被人打扰的生活，仿佛完全没有紧张和烦恼，即便一点点的不愉快，也如同童话世界里情节所必须的小小波折。从此，古格人在阿里失去了踪迹，他们去向何方，至今无人知晓。直到今天，阿里的人口也没有超过古格王朝时期。有幸来到阿里的人们无不对此伤感不已。无风的世界了无声息，只有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古格遗迹上那些苍老而散落的石头。天地间也只有这些石头能够解释此地非凡的过去。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会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出和汇入。我们没有理由断定任何文化，甚至是灿烂的文化，将万世长存。南危地马拉的丛林中，玛雅文化不是只剩下了一堆废墟吗？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不也倒在历史的激流中了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原来我们早就相遇。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听，那是1934年草鞋踏过雪山的吱呀。
1: 你听，那是1949年礼炮声中坚定的步伐。
0: 你听，学生们正踏着共享单车穿过北斗导航的街巷。
1: 你听，工程师正在量子实验室丈量星海的刻度。
2: 3、2、1，点火！
0: 从长征路到太空路，每一步都是接过火把的奔赴，每一程都在续写复兴的刻度。
1: 这个金秋十月，让我们踏过先辈的足迹，迈出自己的脚步。
3: 致敬我们的祖国，致敬永不停歇的中国脚步。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刻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李快刀通过英千里，从宇内十二令搬来了4名高手。先前咱们也曾经说过，这个宇内十二令以武功来论，也分上中下三等，一等的穿蓝衣，二等的穿黄衣，一般的是穿灰衣。那么来的这4个人全是蓝衣汉子，说明都是一流的高手。可是一上来倒有2个已经做了刀下之鬼了。单说眼前这个手持后背紫金刀死死缠着卓君明不放的这个蓝衣汉子，手中这口刀也端得厉害，卓君明一时疏忽，差一点儿被他的刀锋砍中，当时被迫一跺脚退出了1丈1外。那个人也就趁着这个机会把手腕一抬，就听见咔吧一声响，射出了一枚袖箭。卓君明是旋身挥剑，就听见当的一声把这个袖箭给挡开了。他震怒之下以内力加在剑身，把这个长剑一挥，就如同如影浮形一般切了过去。那个人一口后背紫金刀刚刚抬了一半，就被卓俊明的长剑隔空划过，在左肋上留下了一道血口子。那个人恍惚之间就觉得卓俊明手上这把剑是剑气十足，刚喊了一声不好，再想脱身哪里还来得及。卓君明长剑落处，血光崩现，把那个人的左膀子整个的给砍下来了，顿时就昏死了过去。那么在现场的另一面，郭彩玲似乎也占了上风，只是他的那个敌手显然是一个棘手人物，尤其是那双锁子护手钢爪，比一般的兵刃可难对付得多。郭彩玲又是病伤压身，自是不能全力以敌，尽管如此，对方这个黑大个子在他的手下却也没讨到什么便宜，身上已经好几处挂了彩了，不过他仍然死死地缠着不放。这时候卓君明剑劈对手之后，赶紧扑了过来，大喊了一声，姑娘，把这个家伙交给我吧。说话之间，对方那个人正自滚身而进，那一双钢爪 打斜刺里朝着彩玲的肋间就抓了过去。这一来啊，他可是自寻死路了。原来那郭彩玲自幼跟随父亲郭白云学艺，最注重的就是贴身的功力。郭白云曾经传授过他一种叫做贴衣七剑的厉害杀手，那最是灵力无比了。眼前呢，郭彩玲是故意的表现松弛，给对方以可乘之机，等到那个人一贴近他的身边，再要想脱身可就千难万难了。那个蓝衣人身形刚刚滚进，双腕乍现，刷刷刷，一连三抓。这三抓呀，还有个名堂，叫做夺命三抓。可惜他此计早已经被郭彩玲给算中了。那刚找落处，对方娇躯不过是左右略微那么一闪，随即这三抓相继落空了。蓝衣人方觉不妙，正要退出，哪里还来得及啊？刀光乍闪，一捧血光，只有这个蓝衣人的咽喉药味喷射了出来。郭彩玲是一刀得手，身子丝毫也不停留，脚尖一点，像海燕一般朝着另外一个门可就扑了出去了。卓君明也紧紧在后边跟着，同时扑出。到了门外一看，那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原来这里啊是一大片废墟，白结结的一片白雪覆盖着乱石峥嵘的那块废墟，寒风嗖嗖地吹着，四下里竟空无一人。两个人四下这么一打量，卓君明心里想：糟了，莫非让他们跑了？郭彩玲锐利的目光却注意着雪地上那两行清晰的脚印儿。看，有脚印儿。于是两个人施展着上乘雪地无痕的轻功，顺着这个脚印儿可就追了下去了。冷风嗖嗖，当空有几只寒鸦在盘旋着。在一个脚位高出的雪丘上，郭彩玲定下了脚步。这一带由于乱石峥嵘，难以再看出那脚印儿来了，而附近却是一些个断壁残垣，到处都可以藏身。看到这里，卓君明不禁心里凉了一半了，心说完了，他们可是走远了。不，卓兄你放心，他们跑不了。姑娘，你是发现了什么？就见郭彩玲向他摇了摇手，然后在附近来回的走动，大声地喊着：走，咱们到前边看看去。卓君明心里还想呢，他干嘛这么大声嚷嚷什么呀？随即见那郭彩玲向前走了一段，却又轻轻地走了回来了。然后两个人找了一块大石头躲在背后等着。过了好大这么一阵儿，看看还没有一点动静。又过了一会儿，卓俊明几乎有些个忍不住了，正想向彩玲示意还不如干脆离开这里，可是就在这个

0: 当口，忽然有那么一粒小石头子儿由个石头缝里边滚落了下来。郭彩玲立刻举手向卓君明示意，叫他不要吱声，两人继续在那石头后头躲着。两个人刚刚演好了声情，就听见一阵细微的叮当之声，原来那是铁拐触地的声音。一个抖颤的身形缓缓地出现在雪地上了，用不着看就可以猜得出来，这个人呢必定是刘二拐子，一点儿也没错，就是他。这个家伙八成是被吓破了胆了，只见他弯着腰小心翼翼地往回走。他呀大概是听见刚才郭彩玲的喊声了，认定郭卓二人已经走远了，这才偷偷的现出身来。他是存心呢再想转回那间密室去，却不意正中二人的下怀。来到眼前这个死角，刘二拐子一边走一边回头，那双拐子插在那个崎岖不平的乱石堆里边，走起来是非常的艰难。他脸色狰狞，嘴角上还挂着阴险的笑容，仿佛他已经认定这一回他算是逃得了活命了，心里是充满了侥幸的激动，渐渐的可就来到了眼前了。就在这一刻，郭彩玲跟卓君明是双双现身而出，两个人像是捡空的一对燕子，蓦地现身，不偏不倚，正好就落在他身边的一左一右。那刘二拐子吓得是怪叫一声啊，活的举起拐杖朝着先到的卓君明头上搂头就打。他哪儿打得中啊，卓君明只一伸手就把他那拐杖给抓住了。刘二拐子用力的躲了几下，那简直就是蜻蜓撼石柱一般，休想拉动分毫，吓得他是鬼叫一声，丢开拐杖就跑。刚刚跑了那么两步，还没人推他，扑哧一下自个儿就摔倒了。郭彩玲、卓君明两个人仍然站立在他的身边，刘二拐子是全身哆嗦，发出了像梦呓一般的声音，二位大侠饶命，二位大侠饶命。郭彩玲说，刘二拐子，我问你，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凭什么让那个姓费的郎中害我的性命？他姑娘，我刘二拐子那口水就像挂面一样直往下淌，他不是我呀，他那主意他是。是谁的主意？是那个李大大大大大大，他一口气说了十好几个大，就是下边那个掌柜的两个字儿，是无论如何他也说不清楚了。卓君明在旁边忍不住说，姑娘，这种人你还跟他多费什么口舌呀，干脆给他一刀不就完了吗？刘二拐子一听到这儿，吓得是半颠半疯的，想跑跑不了，想爬爬不起来。郭彩玲冷笑了一声，刘二拐子，我问你，那李快刀他在哪儿？他想指什么地方，可是身子不方便。郭彩玲的短刀向后收了一收，刘二拐子那身子扑通一声就摔了下来了。在哪儿？刘二拐子颤抖的把手往前边指了一指，他往那边跑了。我再问你一句，于那十二令的英千里可在这儿？
1: 在
0: 大当家的已经派人去请他老人家去了，他今天就到。郭彩玲点了一下头，好，现在 你可以死了。一扬手中的短刀，咻的一下往前这么一指，以内气的功力透过剑身点中了对方的死穴。你看那刘二管哎呦一声，全身颤抖了一下，顿时就一命呜呼。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卓君明冷笑了一声，哼，姓李的莫非真跑了？郭彩玲撩了一下散乱的长发，紧紧地咬着牙说，走，咱们追下去。两个人踏着高低不平起伏峥嵘的乱石，前后左右又找了一遍，却不见任何人迹。忽然间，他们听见附近传来一两声马嘶，两人一听不由一惊，相继的施展身法，快速的循声扑了过去。但只见眼前有一个三五丈方圆的湖泊，在这个时令里，那湖水早已经冻成硬冰了。在环湖的周围还生有许多高过一人的芦苇，如今也全都枯黄不堪了。就在那芦苇丛里系着三匹壮马，有一个蓬头蓑衣的童子正自惊吓地朝着两个人看着。卓君明冷笑着朝着彩玲说，看来咱们可能是来晚了一步，叫那个家伙给逃掉了。说着随向那个童子走了过去。那个蓑衣童子抱着两只胳膊，吓得是节节往后退，一副挺可怜的样子。卓君明站住了脚，问了一声，你用不着害怕，我不会杀你的，我要问你一句话。那个童子抖得跳起来转身就跑，可是才跑了一步，却意外地发觉怎么这卓君明感情已经站在他的前边了。他急忙调转身子往后跑，刚一回头，郭彩玲又站在他的跟前了。得，前后都被人家给堵上了，这个童子可是傻了眼了。大概在那荒郊野外待的时间也太长了，瞪得他鼻涕直淌，不时地举起手来用那破棉袄袖子擦鼻涕。卓君明问，我问你，那个李大当家的是不是已经骑马走了？
3: 那个童子点了点头，往哪儿走了？
0: 那边。他拿手指了一下。是谁叫你在这儿等的？
4: 刘二当家的。
0: 大概是觉得这一男一女啊，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怕，这孩子胆子也就大了一点了。卓君明冷笑了一声，跟郭彩玲对了一眼，心里说，这孩子说的大概是真话。再看看对方一个不懂事的马童，也就不去难为他了。当下卓君明走过去牵过来两匹马，朝着这个马童一挥手，哎，你过来，你把另外那匹马牵着啊，刘二拐子已经死了，尸体就在前边，你把他驮回去吧。
3: 这马头一听瞪圆了眼睛，简直吓傻了。
0: 卓君明随即回头向彩玲说，走，咱们走吧。郭彩玲显然是很失望，猝然间消失了先前那股子锐气和冲劲儿了。嗖嗖的风吹过来，他觉得挺冷，胯骨上的伤还隐隐的发疼。丢了手上夺过来的那口短刀，他无精打采的走去，翻身上马，径自 策马前行。卓君明心情比他好像是还要沉重的多，他心里有事儿啊。两匹马是并峦而行，踏过了那片荒地，这才发现了一条黄土驿道。这道上有两条压得很深的车轮印子，可是却不见什么人迹来往。两人各怀着满腹心事，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往前走了这么一段路，看见路边上有个石碑，上边刻着有箭形的指标，那是个路碑。那箭头一边指着蔡家坡，一边指着宝鸡。卓君明冷冷地说：“姑娘，我想那李快刀经此一来，他早已经吓破了胆，他是断断不敢再往回走。咱们干脆顺着这一路往蔡家坡一直追下去，咱们一定能追上他。”郭彩玲什么也没注意，略微的点了点头，两匹马就继续往前走了。走着走着，却忽然发现前边有一滩新马粪。这个发现可就证明了卓君明的猜测一点不错，那李快刀果然是朝着这个方向逃下去了。预料着李快刀前去不久，于是二人又打起精神，双双策马急忙赶了下去。这一程快马奔驰，足足跑了有一个时辰，这才来到那个蔡家坡的地方。到了这儿，郭彩玲点了点头，似乎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再往前走了几步，前边有一个十字路口，这里啊，大概就算是这个小镇市上的唯一的一条大道了。就在那个道边上啊，盖着一排竹棚棚，占地颇大，上边挂这块招牌，写的是蔡家老店。卓君明在店前是翻身下马，回过头来招呼彩玲：“姑娘，咱们就在这儿先歇一歇吧。”彩玲也点点头，下得马来。卓君明到了里边，让伙计给了开了两间房子。那个伙计用十分惊异的目光打量这两个来人，然后才转身向店里走去。这个荒村小店也谈不上什么排场，光线也不好，大白天屋子里边还点着火把，那油烟子把四面的墙壁熏的是黢黑。小伙计儿看得出来，来的这二位是两位阔客呀，还特意的给他们俩啊找了两间比较干净的房子。所谓上好的洁净房屋啊，其实也不怎么干净，只是在那漆黑的墙壁上啊多贴了一层桑皮纸而已。房子里边除了一张炕，只有一张破八仙桌子，还有两把椅子。卓君明把一间比较干净的让给了彩玲，特意叫那个小伙计把被褥也给他重新换过。郭彩玲这个时候可是实在支持不住了，何意就倒在炕上了。卓君明啊服侍他喝了一碗茶，发觉到彩玲的脸上烧得通红，不由大吃一惊：“姑娘，你病得不轻啊，得找个大夫瞧瞧才好。”“我这就去找去。”说着这要站起来，郭彩玲连忙唤住：“卓兄，你先别急着去找大夫，你呀、啊、还是回去一趟，先到那洪水泾客栈，把那几个可怜的女人去安置一下才好啊。”“哎呀，姑娘，你可真是菩萨心肠，这些个事儿我记住就是了，你就别费心了。”“啊，洪水泾客栈里边 还有我一些个东西，有一瓶药，那是我爹留给我的，还有，
3: 还有什么呀？姑娘，您只管关照就是了。
0: 啊，还有我那匹宝马黑水仙，您也给我骑回来吧。
3: 一提起来这匹黑水仙，卓君明就不由得联想到了寇英杰，
0: 心里是未免有所感触。
3: 那郭彩玲呢，更像是触及了满腹的心酸，眼睛一红，差一点儿眼泪没掉下来。
0: 他怪不好意思的强作欢笑：“卓兄，这匹马是寇师哥留下来的，总不好在我的手上丢了吧？”
3: 卓君明点了点头：“姑娘，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寇兄弟既然已经现了侠踪，我看早晚咱们一定能找着他。”
0: 郭彩玲苦笑了一下，想说点什么，一时竟又未能说出口来。卓君明实在是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3: 一抱拳：“姑娘自重，我这就去一趟，大概在天黑以前就能赶回来。”郭彩玲感激地点了点头：“
0: 谢谢你了。”他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卓兄，
3: 啊，姑娘，还有什么吩咐？”郭彩玲微笑了一下：“
0: 啊，我忽然想起你那个翠莲来了，你何不把她也一起接来呢？”
3: 这话刚一出口，只见卓君明的脸色倏的一变，一种既惊恐又悲痛的表情猝然使得卓君明的身子像木刻一般愣在了当场。
0: 郭彩玲不由吃了一惊，勉强地撑起身子来：“卓兄，你怎么了？”
3: 卓君明好像是在努力克制着自己，脸上强做出一副笑容，
0: 那种笑未免是太牵强了。卓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卓君明紧紧地咬了一下牙：“姑娘，
0: 翠莲，她已经死了。”
3: 说到这儿，忍不住低下头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卓君明告诉郭彩玲，翠莲姑娘已经死了。怪不得这一个上午那卓君明简直是杀红了眼睛了，原来他心里是怀着这股子仇恨。当下郭彩玲就问，那么是谁杀的呢？就是那李快刀。为了什么？因为他要对付我。李快刀打听到翠莲跟我要好，知道我要把他救出火坑，所以他就叫人下了这个毒手了。郭彩玲没有再说话，他眼睛里边闪烁着一种凌厉，由他那目神里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愤慨可以判断，他恨那李快刀的程度绝不在卓君明之下，甚至于还有过之。过了好久，他才讷讷地说：你看见他了？卓君明点了点头。尸体就在他屋子里边，可怜，他身中了七刀。这都是我害了他，他要是不碰见我，又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呢？郭彩玲苦笑了一下，同情地看着卓君明。卓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你就想开一点吧。卓君明点了点头。姑娘，你也休息吧，我这就走了。于是卓君明就回到洪水泾去替郭彩玲去牵那一匹宝马黑水仙和他留在客栈里边的一些个东西。冬日苦

0: 风萧萧，
1: 桑皮纸的窗户被吹得呼呼啦啦直响，不时的窜进一股冷风，吹在人的身上真像是冷箭一样的锐利。姑娘是蹒跚着下了火炕，把窗户去关紧了，这才发觉贴在床框子上的桑皮纸啊，有好多已经破了，关上跟开着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就走了这么几步路，姑娘觉着已经难以支持了，全身发软，浑身发烫，嘴里更是渴得要命。恍惚里她看见那八仙桌上啊，有一个盛有茶水的瓦壶，想着要过去倒一碗水喝喝，勉强地走过去，刚刚拿起茶壶，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一跤栽倒在地，当时就人事不醒了。也不知道过了有多少时候，反正现在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天更黑，风势更紧，那窗框子被西北风给刮得滋滋嘎嘎，滋滋嘎嘎直响，风里边还掺含着小石子子儿，吹打在瓦面上，刷啦刷啦，那种声音让人觉得今夜所刮的那种风真是非比寻常。现在这个蔡家老店陷于一片的黑暗之中，那两排小猪棚在骤风里微微的摇晃着，发出一片轰轰隆隆的声音，好像随时都要瘫倒下来。就在这种情况下，郭彩玲恍恍惚惚的惊醒了过来。不过她现在已经不是躺在地下，而是睡在炕上，她觉得身上好像非常的舒服，那种舒服的感觉并不是全身一致的，而是局部的，好像是随着一种奇怪的力量的导引，比如说从头上一直慢慢的到胸脯，到小腹，到两条腿，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往前走着，反正那股力量导引所到之处，他那股子酸疼立刻就停止了。那种感觉又仿佛是有一双有力的手在替他不住的按摩着，他随即不自觉地发出了微微的呻吟。那一双手拿捏的实在是太舒服了，随着那双手食指的灵活运用，更好像是有一种极温和的劲道奇妙的灌流到他的全身各处，从而洋溢起他体内所潜伏的真元的内力，顷刻之间上下贯通，仿佛全身的穴道一下子全都畅通了。毫无疑问的，那必然是一双男人的手。这个念头一经兴起，彩玲不由大吃一惊，倏地一下把眼睛睁开了，往眼前一看，面前确实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披了一件黑外衣，脸上还系了一条黑毛巾。这个汉子是高高的个子，昂首站在他的面前。只见那个汉子正是稳重而又专心地在运势他那双手，隔着一层外衣在姑娘身上各处拿捏着，双方的目光乍一交接之下，彼此似乎都吃了一惊。黑人正在运转着的一双手忽然停下来了，他那双露在面巾外边的眼睛这一刻是交织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光彩，似喜又惊，又怜又怯， 紊乱的目神里更似乎包含着无比的情意伤感。郭彩玲愣了一下，继而睁大了眼睛，等到她确定眼前所看见的绝非是幻觉，而是实实在在的，她的惊讶这才突的一下表露了出来。
0: 你是谁？
1: 随着这一声问，他呼的一下欠身坐起，只是不知是因为内力不济呢，还是因为那个黑衣人加以制止了。总而言之，说是呼的一下坐起来啊，那是他心里想，是他的一个意识，他的身子却连一动也动不动。
0: 对于一个练武的人来说，这可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呀，
1: 也是最无可奈何的一种忌讳。
0: 此时此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使你有托天盘地的威力又能奈何呢？
1: 穴道已经被人给拿住了，所可告慰的是，这个黑衣人似乎倒是没有存着什么歹意，这一点呢看来是可以认定的。
0: 然而对于郭彩玲来说，惊吓固然是在所难免了，
1: 岂只是惊吓，这里边还包藏有无限的羞窘与愤怒。
0: 一个自视极高、守身如玉的少女，她是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异性轻易地接触自己的身子，何况这个人显然已经在她的全身上下任意地按摩了一通，羞愤一时间使她是满面通红。
2: 你到底是谁？
1: 她目瞪着那个黑衣人，他整个的躯体几乎都在颤抖。
2: 你要干什么？
1: 黑衣人那双精锐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他，深邃的目光里显示出无比的关怀。他没有说什么，两只手仍旧继续地运行着，运用他的一双掌心飞快地转动着，那掌心所接触之处全是姑娘身上的各处的要穴。
0: 随着这个人运动的双掌，立刻他通体大为舒畅。
1: 黑衣人以行动代替了他的答复，郭彩玲顿时熄止了内心的疑惑。
0: 只是即使对方是心怀善意给自己治病，
1: 像他这样莽撞的作风也是不可原谅的。郭彩玲的疑惑虽去，可心里边还在生着老大的闷气呢。他瞪着大眼睛狠狠地盯着那个人，希望对方能够由自己的眼神里边判别出这是不友善的，从而能够知趣地住了手。但是他的这种愿望又落空了，因为对方根本就不再看他一眼，只是聚精会神地在运转着他那双手。
0: 渐渐的，郭彩玲就体会出来了，这个人的手法可是透着怪呀。而且使他感觉更惊异的是，对方显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异内功，那种内功妙在即使是见多识广的郭彩玲也分辨不出来他的行径和路数。
1: 要知道这彩玲姑娘出身武术世家名门呢，一身的武功得其父郭白云的亲手传授，
0: 一身内外功的造诣足可独步当今。
3: 长篇小说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 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3: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4: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3: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4: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3: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4: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3: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4: 龙口 FM 九六点六，
3: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以他的造诣来说，就算是这世上还有些个精湛的武功他没有能够掌握，却断断不可能又知道连这种武功的名字也叫不出来。可是眼前显然就遇见了使他想不通的这个问题了。你看这个人所施展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功力呢？透过黑衣人的手掌所传递出来的那种内功，显然是有冷热两种不同的极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道，何以能够同时融汇于同一双手掌里呢？这是郭彩玲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显然呢，黑衣人左掌心所施展出来的是一股热流，右掌心所吐出的却是一股冰流。妙就妙在这一热一冷两道功力配合的是恰到好处，热气在先是冰气在后，二气分工各具其妙。就在这冷热两种功力气流的运势之下，郭彩玲身上的关节全都一一被他起开了。郭彩玲很快的就体会出来，对方所以要这般的施展，主要的是在于激荡起他身上潜伏的内在的元力，从而使得他元气聚结充沛。这种治愈伤病的手法实在是极其高明，绝对不同于一般，而且一般的医者也是万万不可能模仿的。渐渐的，彩玲的身上已经见了汗了，同时他对于这个人的忍耐力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了。他绝不容许对方这个陌生人这样的放肆，即使他是一个好人，也要在自己答应之后才能够动手啊。所幸就在他将要发作之前，那个黑衣人陡然的把双手停下了，并且向后退了一步。也就在黑衣人停手的同时，郭彩玲才感觉到身体内的内力猝然集结一气。这一回他可动得了了，嗖的一下欠身坐起。啊，行了。黑衣人口气里微微的显出有一点疲劳。我已用极功力给姑娘打通了全身的穴道，你在服用令尊的灵药之后休息几天就可以痊愈了。郭彩玲在对方提到灵药这两个字的时候，目光一转，已经清楚地看见自己遗忘在洪水晶客栈的那瓶药如今正放在桌上。他不禁为之一惊，莫非眼前这个蒙面的黑衣人是卓君明乔装改扮的？一想，不对，绝对不是他。卓君明根本无需这样做，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有什么必要来开这个玩笑呢？
2: 你到底是谁？你再要不说出实话来，可别怪我对你失礼了。
0: 那个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事实上，即使是他有表情也看不见，因为他的脸上还蒙了一块纱巾，像是久别了多年的亲人故友，那双眼神里所表露出来的，只是无比的关怀、亲切，以及更深的情谊。只是这些表情对彩玲来说，却是一时难以体会得出来。
2: 你到底是谁？你快说！
0: 黑人在郭彩玲咄咄逼问之下，更是难以出口。他情不自禁地又往后退了两步。
2: 不许你走！
0: 郭彩玲大喊了一声，双掌向后一按，身子已经平仓而起，就像是一片云一般的飘落到门前，把那黑衣人给挡住了。黑衣人眼睛里边惊得一惊，姑娘，你现在还不便施展功力啊。
2: 不要你管，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蒙着脸？
0: 黑衣人的身子稍微颤抖了一下，他的情绪必然也是十分激动的，在彩铃一再的逼问之下，更显得有些个张皇失措。
5: 姑娘，你又何必多问呢？我确实没有恶意，姑娘珍重，我告辞了。
0: 说罢身形一闪，就想往窗外扑去。郭彩玲显然已经防到了他这一招了，没等他的身子扑到，先已闪身眼前，冷笑一声，先手促出，快如闪电一般就朝着黑衣人的脸上抓过去了。他并不是要伤他，显然他是想把脸上那个黑筋给他拉下来，一看庐山真面目。先手淬出，五指尖尖传递出一股凌人的尖锐力道，以此功力，那简直用不着手摸到对方的脸，凭空就可以把那条纱巾给他接了下来。然而这个黑衣人却端的不是一羽之辈，这个人非但不是一羽之辈，简直是有罕世的身手。就在郭彩玲透着凌人力道的五根仙指眼看已经要碰到那黑衣人的面门的时候，那人身子火得向后退了一步，却并没有闪躲的意思。郭彩玲心里头一高兴，心里说，我这手往前再那么一伸，不就把那纱巾给拿着了吗？
1: 可是蓦地他感觉出透过黑衣人全身上下传出了一股无名的力道，郭彩玲立刻感觉出一层莫大的阻力，就像是一幢无形的罩子一下子把对方的全身上下给罩定了。
0: 这种无形的内气功力，那可是内功达到顶点之后才能有的表现呢。对于郭彩玲来说，这看起来原不是稀奇，只是黑衣人的这种防身潜力显然他别具一格，就像刚才他用于引渡彩玲身上那种契机一般，除了应有的强大的阻力之外，更像是有一种奇热制肤的感觉。郭彩玲的五个手指头一触之下，那简直就跟伸到火炉里一般，浑身那么一惊，连忙把手缩了回来。黑衣人也就把握住此一刻的空隙，你看他咻的一个转身就扑出门外了。郭彩玲不由大为一惊啊，这一惊纯粹是由于那个黑衣人那种不可思议的罕世绝功，他蓦地扑了过去，开门纵出。出了门一看，院子里是一片漆黑，狂风下飞沙走石，哪里还能看得见对方的人影啊？郭彩玲是身形再闪，呼的一下
1: 纵上了屋脊，环目四顾，依然看不出对方那个黑人的丝毫踪迹。夜风呼呼，吹得他身上阵阵发冷。他却知，以黑人内身的功夫，哪怕就是自己不曾负伤、不曾生病，要想追上他，恐怕也是万难。说句实在话，他自幼活到现在，像刚才那个黑衣人内身杰出的功力，他确实还是头一次见着。要是论来去的身法之快，哪怕是他父亲郭白云在世，也未见得能胜过那个黑衣人呢。一时他几乎都呆住了，站在屋脊上发了好半天的愣。一阵冷风袭来，使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这才蓦地又回到了现实了，懒洋洋的飘身落地，一脚轻一脚重的摸着黑回到了房里。这个人真使他无比的困惑，他到底是谁呢？谁又会这么好心的来给自己治病呢？想到了病，忽然他这才觉得自己身上现在比前两天是舒服的多了，而且那负伤的胯骨似乎也不像先前那么疼痛，用手往那伤口上一摸，哟，不禁又暗吃了一惊。原来先前负伤的地方显然已经过一番重新的包扎，而且由伤处一片清洁的特殊的感觉里可以断定，必然是已经换过了一种新的药物了。这一切当然毫无疑问都是那个黑衣蒙面人干的。哎呦，想到这里，郭彩玲的脸可就情不自禁的红了，羞急之下使得他出了一身的冷汗呢。你想想，一个姑娘家竟被别人扒光了衣裳，还给他上药给他包扎，哎呦哎呦，简直是羞死人了。那黑衣人纵然是一行不顾细节，但是在身受者守身如玉的郭彩玲事后想起来真是羞愧难当啊。想着想着，两行热泪情不自禁的就滑下了两腮了。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第三集。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泉笑了笑问。
0: 廖飞。
3: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4: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3: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0: 你什么态度？
3: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2: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十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0: 我干。
4: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3: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0: 我叫高桥浩。
4: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0: 我叫高桥浩。
2: 高桥浩，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像你现在这样子就想去征服高桥浩，你做梦吧。你必须变成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比他还要像一个日本军人。你要变成一个日本贵族，比他还要像贵族。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征服他。
3: 廖飞此时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倔强和孤傲了，他点了点头。
0: 我明白，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4: 从现在开始，就从这一刻开始，只能讲日语，不许再用一个汉字一个俄语单词，知道吗？不要以为你日语讲得流利就行了，一听就知道是满洲国国高教出来的，一股子北海道鱼腥味，必须得改过来。要讲标准音东京话，要像这样说话，明不明白？还有，这间房子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他们都不属于你，你不许坐，不许躺，只能站着背资料。
0: 那我要是困了呢？
3: 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山本冷着脸回答：
4: 那就睡地板。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睡地板也没多少时间了。说，你二姑妈的小叔子叫什么？
0: 我没有二姑妈。
4: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高桥浩的二姑妈。
0: 这资料我还没看呢。
4: 那就现在看，现在看，找一找，说叫什么。
3: 此时负责照顾廖飞的二宝悄悄地溜出了门外。
5: 哎呀妈呀，这里成了日本鬼子宪兵队了。
3: 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在向库拉科夫做着交代。
6: 三号楼的事情除了你和我之外，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明白吗？
7: 明白。
6: 从现在开始，这件事除了你和我，我们不要相信这个院子里的任何人。
7: 是。
3: 杰普洛夫说着长出了一口气，伸了伸懒腰。
6: 哦，中国同志的车现在应该到哪儿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7: 应该没有问题。
3: 然而库拉科夫的估计是错误的。白雪皑皑的山路上，当运送老王的车开到一座山峰的山口时，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吉普车立刻起火了。老王奋力地踹开车门，把司机蹬了下去，而后又反身拉出了另一位同志。当他转身去看司机时，发现他已经死了。老王赶紧拉起身边的那位同志，
8: 快跑，快，快要爆炸了。
3: 两个人搀扶着向远方跑去。就在他们离开爆炸现场大约有30几米的时候，只听到一声轰响，吉普车被彻底炸飞了。
9: 老王，这是怎么回事？
3: 老王看了看四周的情况，说道：
10: 我们碰上地雷了。
9: 地雷？谁会在这儿埋地雷啊？这么偏僻的地方，离边境还有10几公里呢。
10: 别想这么多了，天快黑了，我们赶紧捡点柴，准备在这儿过夜。
9: 在这儿过夜？老王，我们一定会被冻死的。这谁要害死我们呢？不对，这是阴谋。对，老王，这是阴谋，是杰普洛夫要杀死我们，他要杀人灭口，就是他。
10: 不许胡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
9: 哼，同志战友，他们对同志对战友下黑手的事还少啊？哼，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哎，老王，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哼，就是他们干的，连自己的同志都不放过。
3: 面对气急败坏的战友，老王有些无言以对。
10: 别说了，即便是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也是为了实现雪崩计划，为了廖飞同志的安全。
9: 那就要牺牲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的司机。
10: 算了，还是别说了，咱们是老战友了，出生入死多少次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够本了。怎么，你怕了？
9: 什么？你说我怕死？我才不怕呢，我只是觉得这么死有些冤枉。
10: 嗨，都是党的事业，哪有冤不冤的。捡柴，点火。
3: 小小的篝火升起来了，他们依偎着围在篝火旁。远处，晚霞的辉煌映着群山中的白雪，泛出金黄色的光芒。此时，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映照着街道上的白雪。在大门口处站着两名威严的哨兵，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飞驰而来，停在了门口。从车上跳下一名年轻的苏军军官，他向哨兵出示了证件后，带着两个战士走了进去。他们来到一个亮着俄文、正在播音红灯的房门口，年轻军官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播音直播机房，外间是设备，玻璃对面的里间是录音室，此时卓越正在录音。坐在播音间里的卓越向年轻军官摆了摆手，算是打了一个招呼，随后便说了一句：
11: 现在请听歌曲。
3: 卓越说完便走了出来，望着年轻的军官笑着说：
11: 哎，瓦西里同志，你怎么到莫斯科来了？难道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工作要在莫斯科进行吗？
2: 当然，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组织，我们需要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那这就是你要播出的文稿。
3: 瓦西里说着将文稿递了过去。 卓越看着文稿，尴尬地笑了笑。
11: 瓦西里同志，我在远东电台播音的时候，可以随时接受杰普洛夫将军的指示。可是我现在是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啊，播出这些文稿是要我现在的上级批准的。
2: 哦，是这样，那我这就去找你们的政委，由他来向你发出指示，怎么样？
3: 瓦西里说完，没等卓越回答，便走了出去。分管卓越的政委是一位扛着大校军衔的苏联女人，她长得很美丽，也很端庄。瓦西里进来以后，向她递出了证件，并取出一份文件交给了她。女大校接过了文件，看着看着，脸色突然变了。
12: 瓦西里同志，一定要在这个工作场合吗？这里人是很多的。
3: 瓦西里望着女大校，坚决地回答：
2: 就要在这里，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看看，我们对待叛徒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12: 可是他究竟……
3: 女大校疑惑地望着瓦西里。瓦西里的脸上没有表情。
2: 大校同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你还是……
3: 瓦西里说到这儿停住了，严肃地看着女大校。女大校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12: 那好吧。
3: 女大校带着瓦西里走进播音间时，卓越刚好从录音间里走出来，女大校迎了上去。
12: 卓越同志，现在已经不能这样称呼你了，这是瓦西里同志。
3: 卓越望着瓦西里笑了。
11: 哦，我们认识，在远东时我们就很熟悉。他是……
3: 女大校拦住了卓越的话。
12: 他是内卫部的保卫人员，从现在起你要服从他的管理。
11: 管理？为什么？这怎么回事？
3: 卓越望着瓦西里和女大校，显得十分茫然。女大校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瓦西里严肃地看着卓越。
2: 卓越女士，你有背叛革命、勾结日本间谍的嫌疑，为此我们要对你进行关押审查，摘下你的帽徽、领章和勋章。
11: 什么？我背叛革命？我是间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3: 卓越说着，求救般地望着女大校。女大校脸色阴郁，没有说话。瓦西里依然严肃地看着卓越。
2: 快点，请不要让我们动手。
3: 卓越终于无奈了，他慢慢地摘下了领章、帽徽和勋章。一名战士走过来，给卓越戴上了手铐。卓越被押了出去。卓越走后，一直在现场旁观的女技术员性急地拿起了电话。
12: 喂，你知道吗？卓越是间谍。对呀。嘘，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卓越是间谍，真的，他刚刚被抓走了。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
3: 监听音箱里还在放着歌曲，而卓越却在过往人群的注意下戴着手铐被押进了停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门口的吉普车。车开走了，远去了，而那首歌还在莫斯科的上空。

0: 远东情报局三号楼，山本和小泉对廖飞的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个小女孩的幻灯片打了出来。
1: 谁？
2: 惠子，板垣惠子，板垣一夫的女儿。她在小时候就很喜欢我，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父亲高桥敏夫和板垣一夫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惠子的妈妈也非常喜欢我。
0: 山本和小泉互相望了一眼，点了点头，脸上却没有喜色。屏幕上又一张幻灯照片打了出来。
2: 新挑美金子，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我心里有些偷偷的喜欢她，可是不敢说。
0: 廖飞话音未落，又一张幻灯照片接着打了出来。
2: 真叶惠子，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差的，他暗恋着我，总是给我递小纸条。这个高桥浩也真够倒霉的。
0: 屏幕上又出现了一张照片，
2: 教历史的贞子老师。
1: 错，这是你二姑妈。
0: 山本说着瞪了廖飞一眼。
2: 我二姑？
0: 廖飞夸张地皱起了眉头。
2: 嗨，他们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谁能分辨得出来呀？
0: 廖飞正说着，二宝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进来。廖飞赶紧摆摆手，站起身来。
2: 哎，等等，我来。
1: 高桥浩。
2: 哎，马上。
1: 混蛋，一个帝国军人听到军官叫他的名字，应该马上答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听到没有？回答我。
2: 听到了。
1: 高桥浩，
2: 到。
1: 再回答我20个问题才能吃饭。
2: 这么晚了，像这个小战士吃吧。
1: 不行，你回答不出问题来，谁也不能吃，包括我们。
0: 廖飞气恼地看着山本，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嘴，叹了口气。
2: 唉，那好，你继续问。
1: 这是谁？
2: 我二姑父。
1: 干什么呢？
2: 掏粪的。
0: 一辆军车开进了远东军方的一个大院，停在一座楼前。廖飞的女友卓越被瓦西里和两个士兵压着走进了楼内。瓦西里顺手拿起门口哨兵的电话。
3: 杰普洛夫将军，我是瓦西里。对，押回来了，在二号楼。是，我们马上开始审讯。
0: 审讯室里，卓越被两个战士压着走了进来。他还是身着那身军装，却已经没有了领章和帽徽。瓦西里坐在对面的审讯桌前，审视着他。
3: 你是中共党员吗？
4: 是。
3: 你是苏共党员吗？
4: 是。
3: 你能以你党员的荣誉保证忠诚于党，绝不向党隐瞒任何事情吗？
4: 我绝不隐瞒。
0: 卓越说完，紧盯着瓦西里，眼睛里充满了坚毅。
3: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4: 卓越。
3: 哪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4: 1936年。
3: 哪一年认识的廖飞？
4: 1936年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
3: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4: 是，不，廖飞不是日本间谍，他是一名忠诚的中共党员，抗联军官，他是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雄。
0: 卓越看着瓦西里，眼里充满了愤怒。瓦西里瞅了卓越一眼，却好像视而不见，继续发问道：
3: 他是一个日本人？
4: 不，他是中国人。
3: 我们能证明他是日本人，可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中国人呢？
4: 他就是中国人，他在中国有家，有爸爸妈妈，有妹妹，他怎么会是日本人呢？
0: 瓦西里望着卓越，突然露出了冷笑。
3: 哼，你见过？
4: 没有，但是我们政治部王主任见过，他是廖飞的入党介绍人，他也见过廖飞的家人，是他带着廖飞走上革命道路的。
3: 你们王主任可没有做这样的证明。
4: 你们问过他吗？
3: 我们问过了，可他说没有。
4: 没有？
0: 卓越有些懵了，他疑惑地看着瓦西里。
4: 怎么会呢？我是亲耳听他说的。
0: 瓦西里笑了笑，脸上挂满了嘲讽。
3: 好了，我们再从头开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
4: 廖飞不是日本间谍。
3: 他就是日本间谍，而且很早就是日本间谍。他已经隐藏在我们中间20多年了。他是一个日本人，他叫高桥浩，你看看吧。
0: 一堆高桥浩的照片甩在了卓越眼前，卓越看着看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精神防线此时完全崩溃了。3号楼学习室里，二宝手里抱着暖瓶已经睡着了，在他的旁边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1: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2: 我，
1: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2: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四集。
0: 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1: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2: 我，
1: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2: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3: 记住，你要永远记住，军人有一种训练叫养成训练，工作标准和程序要练得像你的生活习惯一样，饿了要吃饭，吃饭要洗手，洗手要擦干，这就是习惯。这些习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父母给你养成的。你现在就要养成一个军人应该有的习惯，只有这样你才能不犯错误，至少嘛是少犯错误。就算你无意识地犯了错误，你也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你会主动地去回忆查找错误，及时地修正错误，这就是养成训练，明白吗，混蛋？
2: 明白，我记住了。
1: 好，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解如何开锁。全世界的锁具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0: 桌子上有各种锁具和奇形怪状的开锁工具，山本认真地讲，廖飞认真地听，认真地跟着做着动作。二宝睡醒了，想了想，给正在讲解的山本倒了一碗茶，端了过去。
6: 哎，您喝茶，太君。
0: 山本有些尴尬，廖飞却差点笑弯了腰。深夜，外面冷得出奇。2号楼里，瓦西里对卓越的审问仍然在继续着。
3: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高桥浩的？
4: 1936年，认识的廖飞。
3: 你上次说是1938年，怎么又变成36年了？
4: 是36年，我们一起游行，一起罢课。
3: 为什么游行？
4: 赶走日本老师。
0: 外面进来两个人，他们是替换瓦西里的。瓦西里示意他们接着审，自己走了出去。他走出门口，听到里面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审讯声。
7: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要对党忠诚。
0: 瓦西里嘴里叼着一根烟，佩服地叹了口气。
3: 哎，真是个铁姑娘，简直是中国的卓雅呀。
0: 当晚，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走廊里，中泽洋造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到板垣办公室的门前。
8: 报告。
9: 进来。
8: 电报来了。
0: 中泽说着，将电报交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看了看，刚要拉开抽屉，突然冷冷地看着中泽。
8: 对不起，我有些我在门外，有什么吩咐请喊我。
0: 中泽说完赶紧出去了。门关上了，板垣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开始译电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10: 中泽
8: 在。
0: 站在门口的中泽答应一声，赶紧进来。板垣看着中泽，一脸森严。
10: 去把池田找来。
8: 是。
0: 中泽赶紧跑了出去，他来到值班室，刚要打电话，却见池田正姗姗走来，便赶紧放下电话迎了上去。
8: 池田君，老爷子正在找你。
11: 老爷子找我？什么事儿？
8: 有任务。
11: 什么任务？
8: 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0: 池田二话没说，赶紧走进板垣的办公室。
7: 报告。
10: 池田君，高桥浩有消息了，他可能在苏军手里，地点是20基地。
7: 哦。
0: 池田不觉有些惊愕。
7: 确切吗？
10: 当然，通知特工分队出发，到边境线待命，等我的命令，随时准备营救高桥浩，或者是除掉他。明白吗？
7: 明白。
10: 去吧。哦，等等，这个文稿马上播出去，仍然是2小时均匀播出8次。去吧。
7: 是。
0: 池田出去了，板垣看着身后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不觉感慨万千。
10: 老朋友啊，对不起了。
0: 板垣说完走出门去。
10: 中泽
8: 到。
10: 他们出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
8: 是。
10: 如果有电报，无论多晚都要通知我，明白吗？
8: 明白。
0: 远东情报局3号楼训练室里，此时的气氛仍然有些凝重。
1: 今天我们要对你进行一次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同意你正面接触高桥浩。
8: 好。
0: 廖飞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免有些跃跃欲试。小泉看着他说，
3: 今天的测试是复合式的，你行吗？
2: 我试试。
1: 不，日本人不会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谦虚，他会说我一定努力。
2: 我一定行的。
0: 小泉看着山本笑，两个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鼓励的神情。山本负责幻灯机和电影机， 小泉负责记录和监听。
3: 发报。
0: 是。在廖飞发报的同时，幻灯机上打出了一幅女人的照片。廖飞扫了一眼，立刻回答：
2: 我婶婶，生活在大阪，做水产批发，一生最爱的就是水晶。
0: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没忘了继续发报。幻灯机里打出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2: 小学同学真甜，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暗恋着我。
0: 廖飞此时已经发完了一份电报稿，小泉看见了，又递过来一份电报稿。此时荧幕上又打出来一幅小女孩的照片，廖飞看了一眼，赶紧回答：
2: 这是惠子七岁生日时候，我妈妈带我们两个在我们家拐角的那家照相馆拍摄的，是我们东京的家，在北天街。
0: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按照小泉的示意拿起了微型照相机拍摄地图，并且熟练地退出胶卷，把胶卷放在了舌头下面，而后又开始开锁。而这一切都没有耽误廖飞一边看着荧幕一边回答问题。这时荧幕上突然打出来一张穿着军装的惠子的照片。廖飞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2: 这是惠子，是惠子现在的照片。她现在在新京满洲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是新京所有年轻军官们的希望。
0: 就在这时，只听到一声脆响，廖飞手里的锁打开了。山本和小泉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眼里露出了钦佩的目光。山本兴奋地站了起来：
1: 是偶像，你是我们的偶像。高桥君，这张照片是第一次给你看，你根据以往的积累能判断出来这是现在的惠子的照片，很不容易，加油啊。
2: 加油。
0: 廖飞兴奋地和山本击了一掌。已经睡了好几觉的二宝此时兴奋地站了过来：
12: 请问太君，现在能吃饭了吗？
1: 吃饭，吃饭。
0: 山本高兴地摆了摆手：
1: 不干了，今晚就到这里。
1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二宝顽皮地一个劲儿地猫着腰：
12: 太君呢，我给你们下了面条，你们闻闻，可香了，这还有辣椒，有醋，酱油。
3: 太好了，很久都没有吃到面条了，太好了。
0: 小泉说着兴奋地抓起了一碗，三个人都没有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一直亮着灯，杰普洛夫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盯着桌子上的台灯，思绪重重。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门走了进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杰普洛夫。杰普洛夫打开信封，看了看信封里的照片，问道：
3: 都处理完了吗？
13: 处理完了，遗体已经掩埋，并且通知了抗联的同志。他们的人也参加了处理，没有提出疑问。
0: 杰普洛夫瞟了库拉科夫一眼：
3: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任何人都不准再提，这份档案也及时处理掉。
13: 知道了。
0: 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3: 不知道我们的高桥号现在怎么样了。
0: 下午，三号楼训练室里，折腾了一宿的山本和小泉此时正在打着盹儿。廖飞坐在地板上，周围是各种资料。

0: 哪里有电话？
1: 不知道，一楼有一部电话，不过没有电线。
0: 哼，跟没说一样，没有接线的电话有什么用？哎，我怎么能出去？
2: 二宝一听不觉愣住了，
1: 领导不让你出去。
2: 廖飞一听气恼地瞪着二宝，
0: 哼，我真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哎，咱们俩是不是朋友？
1: 那当然，你是我哥呀。
2: 二宝回答得毫不含糊。廖飞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0: 这不就得了，想办法让我出去，回来时给你带好吃的。
2: 二宝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1: 一楼茅房的窗户可以开开，能跳出去，门口的哨兵啊还看不见。
2: 廖飞听罢立刻高兴了，
0: 真是好兄弟，你去给我拿电话机。
2: 两个人说着悄悄地下了楼。他们来到了一楼，廖飞示意二宝去拿电话机，自己则走向了卫生间。他刚要推门，门却从里面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位士兵。
3: 你为什么不在楼上？
2: 士兵说着怀疑地看着廖飞。
0: 我楼上有人用，我着急。
2: 廖飞说完便赶紧地钻进了卫生间。士兵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便放心地走了出去。厕所里，廖飞刚刚松了口气，门却打开了，他不由地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然是二宝，这才放下心来。
0: 哎，拿来了吗？
1: 哎，拿来了。
2: 二宝说着把怀里的电话机递了过去。
1: 哎，你可快着点啊，别耽搁，一旦要是让楼上那两个小日本发现了，可就坏事了。
0: 放心吧，兄弟。
2: 廖飞拍了二宝一下，抢过来电话机背在身上，推开窗户便跳了出去。他来到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地上的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赶紧闭上眼睛。接连几天的封闭训练使他已经有些不适应室外的环境了。廖飞整了整军装，假装轻松地向前走去，遇上比他军衔低的军官，人家向他敬礼，碰上比他军衔高的军官，他向人家敬礼，他做得很自然，也显得很惬意。很快他就转到了一座楼的后面，他用一截电线把墙上的一捆电话线拽了下来，挑开了两根电线的胶皮，很熟练地剥皮接线打电话，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0: 喂，我是四拐，我要莫斯科44865，马上快。
2: 廖飞说完便得意洋洋地等着接线声的回答。
0: 喂，我是四拐，接过来。喂，我是远东方面军司令部，对，请你们的周越同志接电话。周越，中国同志，对，从文工团调过来的，从前在文工团，现在在你们电台，一个女同志，中国同志。哎，你们那儿有几位中国女同志啊？喂，哎，喂。
2: 对方突然把电话挂断了，廖飞不死心又接着要。
0: 我是四拐，再要莫斯科44865，马上。喂，你马上去给我找周越同志，你们的播音员，当然是中国同志了。不可能没有这个人呐，我前几天还见到他了。喂喂。
2: 廖飞听着听着突然愣住了。
0: 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2: 对方不再回答，又一次放下了电话。廖飞想想，

0: 二话没说，收起电话机便往回走。当他快走到三号楼跟前时，看见另一座楼里压出一个人来，正要上车。从远处看，这个人很像是卓越。廖飞紧跑了几步，可那个人已经被压上了车。那是一辆密封得很好的中吉普，窗户很小，而且封着。廖飞跑了过去，大声地叫起来：“
1: 周玉，周玉，周玉！”
0: 两个哨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死死地拉住廖飞：“
1: 不许过来，不许过来！”
0: 坐在车里的瓦西里听到了，从车里探出头来：“
2: 你是干什么的？住手！你再喊，就把你扣起来。”
0: 廖飞此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他大声地质问道：“
1: 车上被压的是谁？是不是卓越？你说是不是卓越？”
0: 瓦西里冷冷地看着廖飞：“
2: 是谁跟你没关系，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0: 廖飞没有理睬他，继续追问：“
1: 你告诉我，他是谁？他就是卓越，我看见了，他就是卓越。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哨兵奉命死死地控制住廖飞，车趁机开走了。“
1: 周月，周月！”
0: 廖飞甩开哨兵，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可追到大门口的时候却被门卫给拦住了。“
3: 哎，站住，出门证
1: 没了。我就是想看看那辆车上人是谁，我不出去马上回来。”“
3: 不行，没有出门证谁也不要想出营区的大门。”
0: 廖飞无奈了，只好往回走去。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廖飞敏捷地爬上了车帮，用力地翻进了车厢里，跟着卡车出了营区。几分钟以后，库拉科夫急匆匆地闯进了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4: 报告，廖飞不见了。”
0: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却没有说话，关注地看着库拉科夫。“
4: 哦，警卫连已经开始搜索司令部大院，目前还没有结果。”
0: 杰普洛夫终于沉不住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
5: 该死！”
0: 说完便带着库拉科夫走了出去。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6: 怎么回事？”
0: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7: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处罚我吧。”
0: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7: 还有我，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6: 哎，
0: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6: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7: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就向您报告了。”
0: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6: 你去哪儿了？”“
8: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0: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2: 第五集。
3: 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4: 怎么回事？
3: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4: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3: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4: 还有我，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5: 哎，
3: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5: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3: 山本打了一个立正。
4: 下午我们训练了3个小时左右，由于高桥君的训练成绩非常好，我们就放松了警惕，让他一个人熟悉一次性密码的排列顺序。我们就
3: 说到这儿，小泉接过话来。
4: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分就向您报告了。
3: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5: 你去哪儿了？
6: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3: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5: 你这个撒谎不要脸的猪，说他是怎么出去的。
3: 二宝被哨兵捆了起来，一道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6: 他说要打电话，我就把一楼那个旧电话给他了，那个电话是没有电话线的。他从茅房的窗户跳出去了，他去了半晌也该回来了。
3: 二宝话没说完，一位哨兵从门外走进来，向库拉科夫耳语了几句。库拉科夫眉头紧锁地望着杰普洛夫。
7: 司令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办公室都找遍了，没有，他是不是逃跑了？
3: 库拉科夫的话令屋里的几个人更紧张了。
5: 接着找。
3: 杰普洛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带着库拉科夫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山本、小泉和二宝三个人。
4: 他会逃跑吗？他的训练成绩那么好，也没有厌烦情绪，而且已经具备了和高桥浩见面的条件，他不应该呀。他
3: 山本首先表示怀疑。
4: 是的，他不会跑的，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流露啊，他对即将与高桥浩的见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3: 小泉也随身附和着。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廖飞走了进来。他阴沉着脸，二话没说坐下来就使劲地喝着水。山本忍不住问道：
4: 你这个混蛋，你干什么去了？你知不知道杰普洛夫将军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急死了？
3: 小泉也忍不住责问了一句。廖飞没有回答，却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杯子。山本见了更生气了。
4: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哑巴了？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混蛋。
3: 山本责骂廖飞的时候，廖飞突然扫了一眼二宝，他惊愕地发现二宝嘴角流着血，而且被绑着，他立刻冲了过去。
8: 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宝，谁打你了？谁打的？我出去是我的事儿，有什么话冲我说？那孩子出去算什么本事？你们这帮混蛋，日本鬼子打中国人打顺手了，你们冲我来！
3: 廖飞说着就向山本冲过去。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5: 住手！他是我打的，和他们没关系。我所以打他，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6: 我
3: 廖飞想说什么，突然看见杰普洛夫冷峻的目光，廖飞冷静了下来。
7: 杰普洛夫同志，我刚才看到卓越了，他被你们的人从二号楼押出来的，还戴着手铐押上了一辆车押走了，我去追却没有追上，我问他们是谁却没有人回答我。杰普洛夫同志，卓越从文工团调到广播电台就一直为你们工作，请你赶快救救他，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5: 廖飞同志，他们没有搞错，卓越确实被内务部拘留审查了。
3: 为什么？廖飞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7: 他是中共党员，他也是你们苏共党员，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长期为你们工作。
5: 对，他是布尔什维克，对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日本人，日本间谍，叫高桥浩，组织上能不对他隔离审查吗？
3: 廖飞一听愣住了，他急了，
7: 这是你们派给我的工作，你可以向他的组织上解释清楚的。
5: 解释清楚？
3: 杰普洛夫望着廖飞冷笑了。
5: 笑啊，我要是向一个广播电台的党委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计划，那不等于直接告诉关东军的板垣义夫，我们要派一个假的高桥浩去你们那儿去搞情报，要杀要剁随他的便，你看如何？
7: 可她是我的女朋友啊，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就让她受牵连受冤枉啊。
3: 哎，杰普洛夫重重地叹了口气。
5: 廖飞同志，我很遗憾，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不是工作，这是一项关乎到中国全东北人民获得自由、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获得远东甚至亚洲地区今后永远和平的大事业。更不用说它直接牵扯到苏联红军的几十万官兵、东北抗联、你的战友们的鲜血和生命，这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吗？
3: 廖飞愣住了，面对杰普洛夫的回答他无话可说。杰普洛夫望着廖飞长出了一口气。
5: 廖飞同志，受你牵连的还不只是卓越，他们这两位日本同志已经表示了，对你的训练完成以后，他们就去西伯利亚隐姓埋名做一名矿工，直至战争胜利。还有，你看到这么多关于高桥浩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的无数同志，还有你们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库拉科夫同志，把那些照片给他看看。
2: 是。
3: 库拉科夫将皮包里的一沓照片交给了廖飞，看着那沓照片，廖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7: 老王他们
5: 在回去的路上遭遇了地雷，我们的司机牺牲了，而他们两个人没能熬过寒冷的夜晚，冻死了。
3: 廖飞呆呆地看着照片，禁不住流出了泪。
7: 老王。
3: 杰普洛夫走过去，手扶在廖飞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5: 廖飞同志，牺牲的同志，受委屈的同志，他们其实都不是为了你廖飞，而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你这个具有先天条件的人能安全地去战斗，搞到有用的情报，让我们的战友少流血少牺牲，你懂了吗？
3: 此刻在一旁的二宝听到这儿忍不住说，
9: 廖参谋，我懂了，是我错了，我该挨打。我没明白，不让你出门是为了让你能更好的去打鬼子。俺娘俺妹子
6: 都让日本鬼子给捅死了，俺爹也让鬼子给抓了劳工，人家都说只要去了就回不来了。廖参谋，只要能打鬼子，就俺干啥都行，别说挨一巴掌，俺想好了，这儿的任务一完，俺就和这两位日本同志走到西伯利亚去，等到光复了，俺去新京找你，再找个真正的你。
3: 二宝说完向廖飞深深地鞠了一躬。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廖飞的身上，廖飞知道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杰普洛夫转过身来向廖飞等人挥了挥手，
5: 你们都出去吧，出去想想，想想同志们为你们这样流血牺牲有没有必要，我也去想想，出去吧，都出去吧。
3: 山本、小泉、二宝和廖飞都出去了，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两个人。库拉科夫有些担心地对杰普洛夫说，
7: 您这样逼迫廖飞会不会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反而……
3: 杰普洛夫转过身来一脸的沉重，
5: 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前几天的军事会议上，元帅同志当众骂我的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吧。
2: 作为情报部长，连敌人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这样下去，我看你这情报局长就不要当了，干脆到西伯利亚放羊去吧。
5: 元帅骂得对，这几年我们的情报网被板垣一夫给破坏了，我们对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收集，除了中共党的同志能提供一些情报以外，只有通过其他途径靠钱买一些情报，但买下来的情报到底是真是假，有多大的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板垣上任五年，前四年拿我们没办法，可第五年呢，他干得那么彻底，那么漂亮，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内部的机密。看了高桥浩这次搞到的情报，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们的内部一定有板垣的一条蛇，一条十分凶狠的毒蛇。我们必须在全面进攻之前找到这条蛇，并且掐死它，砸烂它，才能保证我们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我们只配到西伯利亚去放羊，甚至连放羊都没地方去。去吧，把他们都叫来，廖飞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了。我认为我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
3: 廖飞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其他人都围在他的身边。杰普洛夫一脸严肃地看着廖飞。

0: 要飞。
1: 进去以后，你准备怎么干？说说你的想法。
2: 我是这么想的。两位太君，不好意思，说多嘴了。你们说，让我去学高桥浩，模仿他的语气、举止和体态。我倒觉得没有必要。你们想，高桥浩已经在苏联待了20多年，从7岁到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期间，整个东北和日本没有人见过他，谁能知道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和举止体态呢？只要我把他的真实背景搞清楚了，说的全对，甚至比这个真高桥浩说的还准确，那么谁敢说我不是高桥浩，而他才是高桥浩呢？
0: 山本听了不觉深受启发。
3: 对呀对呀，根本就没人见过高桥浩。
2: 这就叫假作真来，真亦假。
3: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0: 山本等人都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看着他。廖飞望着他们笑了起来。
2: 这是中国的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把假的东西表现得比真的还真，那么就会使人误认为它才是真的，而把真的东西都看成是假的了。
0: 廖飞的解释令杰普洛夫等人都不由得茅塞顿开。杰普洛夫兴奋地点了点头。
1: 好，说得好啊，中国文化精彩精彩，我同意了，就这么定吧。下一步的重点是搞清楚高桥浩的背景资料，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使假的变成真的了。
0: 杰普洛夫说着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寿司。
1: 这是在抓获高桥浩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经过化验，这里边没有夹带任何不寻常的东西。这瓶酒是关西清酒，日本的名酒，估计有20多年了。这两个寿司用的大米已经发霉，趋于分解，应该说是不能吃了。而这个地区至少有10年没有供应过大米了。高桥浩是从他父亲的住处逃出来的，这两样东西很可能是他父亲给他的。可高桥浩的父亲在他儿子逃命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带上这两样非常不容易携带的东西呢？这里面一定有理由。
0: 山本想了想回答，
4: 这是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日本人，
5: 一个意志坚定固执己见的父亲。
0: 小泉补充了一句。杰普洛夫摇摇头苦笑了。
1: 不对，真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0: 廖飞摆了摆手。
2: 管他简单不简单，起码是一个突破口，能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就成功了。
0: 杰普洛夫听了点头表示赞同。吃过晚饭，高桥浩把盘子规矩地放在门口，然后一个人对着天窗呆坐着。这时门推开了，廖飞走了进来。廖飞扫了盘子一眼。
2: 哦，搞得挺干净，你还挺能吃，全吃了。
0: 高桥浩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却没有动，也不回头。廖飞笑了笑，和善地说，
2: 怎么样，能不能吃饱？吃不饱我叫他们再多给你一块脸吧。
0: 高桥浩没有回答，还是呆望着头上的那扇天窗。廖飞又笑了笑。
2: 那就是脸吧不好吃。
6: 是啊，是不好吃。

0: 酸了吧唧，又硬又臭，哪里比得上寿司？特别是生鱼片寿司，北海道的生鱼片蘸上关西的酱油，四国的芥末，那滋味。哎，富国，你的父亲高桥敏夫给你做的寿司可不怎么样啊。
1: 高桥浩愣了一下，肩膀开始抖动。廖飞扫了他一眼，接着说，
0: 那上边贴了两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是烂菜叶子，那上面的紫菜就像干树叶，哪还有点海腥味，特别是那大米放了有20年了吧，那股子霉味不说还粉了，没有一个米粒是完整的。我尝了一口，呸，全吐了。
1: 廖飞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高桥浩。这时高桥浩突然反身冲向那个盘子，企图去抓叉子。
2: 你这都知哪住，你敢吃我爸爸的东西，你这个。
1: 廖飞提前一脚踢开了盘子和叉子，高桥浩扑空了。
0: 你们日本人挺爱打架的，你已经是第二次了。中国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打，有本事别拿叉子来呀。
1: 廖飞说着向高桥浩摆出了迎战的姿态。呀！高桥浩一声大叫，跳起来扑向廖飞，被廖飞顺手背了一个大胯，摔在了床上。廖飞的动作简练而果断，不是抓住高桥浩的脚，就是抓住他的手。高桥浩接连几个反扑都被廖飞顺势摔在地上，就像是一堂练习课，高桥浩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廖飞退后了一步，稍带喘息地说，
0: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扳过来不可。
1: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0: 来呀来呀。
1: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2: 呀
0: 呀个屁，你个混蛋。
1: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2: 你这都知哪的猪。
1: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0: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1: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六集。
0: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扳过来不可。
1: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0: 来呀来呀。
1: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2: 呀
0: 呀个屁，你个混蛋。
1: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2: 你这都知哪的猪。
1: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0: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1: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0: 起来起来，老 老子今天用别的招数打你不算，就用柔道把你摔服了，你信不信？起来，你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秧子，起来起来，你个不成器的日本贵族后代，起来起来，给你的祖宗争点气，起来。
1: 廖飞朝着高桥浩愤怒地大叫着，高桥浩几次挣扎着想起来，却终于没能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地上。啊！
2: 你让我打你一下，我就不打了，要不我还打。
1: 高桥浩的话把廖飞给说愣住了。
0: 哎呀，我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你这样的无赖，你们日本贵族是不是都这么无赖？行，那你打一下吧。
1: 廖飞说着走了过去，高桥浩举手想打，却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0: 这可是你不打的。
1: 说着廖飞扶起了高桥浩，并且倒了一碗水给他。
0: 来，喝口水吧。
1: 高桥浩愣了一下，接了过来，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脸也变得有些温和了。廖飞和解地笑了笑。
0: 行，你还是好样的，这么打都不服输。我知道你爸爸是个什么人了，这是你爸爸教的吧？
1: 高桥浩望着廖飞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廖飞看了他一眼说，
0: 是不是饿了？我给你要一点东西。
2: 还是脸吧，猪吃的东西我不吃。
0: 那你想吃什么？
2: 吃大米。
0: 什么？吃大米？
1: 廖飞愣愣地看着他。
0: 少爷，你都混到哪一步了，还有这么多奢望？别说你是个囚犯呐，就是我们，不，就是杰普洛夫将军也吃不到大米呀。你死了这份心吧。
2: 那我就什么都不吃。
0: 行行，你不饿，等你饿了的时候你就吃了。
1: 高桥浩不再说什么，他不屑地转过身去。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0: 你呀，真的不像你父亲。
1: 高桥浩没说话，眉毛却动了一下。廖飞看了继续说道，
0: 你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人，虽然他是日本贵族，但是不像你啊，有很多臭毛病。
1: 高桥浩迟疑了一下，终于问，
4: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
0: 你父亲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远东潜伏了20多年，他这次死是一个偶然，是他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你父亲终究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啊。
1: 听了廖飞的话，高桥浩的眼睛亮了。
4: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我很尊重我父亲，我立志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做到。
1: 说到这儿，高桥浩的眼睛竟有些湿润。廖飞拍拍高桥浩的肩笑了笑。
0: 你也不错嘛，虽然你打不过我，却一直没有认输，这一点很值得尊敬。
1: 说到这儿，廖飞在高桥浩的床边躺了下来。
0: 好了，既然你不饿也不想吃，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也累了，今晚我就睡这儿了。
5: 廖飞的话让高桥浩有些惊愕。
4: 你睡这儿？你不怕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
0: 你不会。
4: 你就这么相信我？
0: 是的。
4: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高桥敏夫不会这么做。
5: 高桥浩的眼中出现了温暖。
4: 好的，算你了解我父亲。
5: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高桥浩却没有睡，依然望着天窗，若有所思。在他们隔壁，杰普洛夫等人透过监视器正在紧张地观察着。窗外月亮隐藏在云层里，天空变得暗了下来，关押室里显得更黑了。廖飞似乎睡着了，还打着呼噜，而高桥浩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愣了一会儿神，索性地推了推廖飞。
0: 啊！
5: 廖飞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了过去。高桥浩无奈，又推了推他。这回廖飞醒了，干脆坐了起来。
0: 你干什么呀？怎么还不睡？
4: 睡不着。
0: 那就使劲睡。
4: 那也睡不着。
0: 那就看月亮。
4: 看了，可月亮被云彩给遮住了。
0: 那你就，我说，那你就干坐着呗，推我干什么？
4: 我想跟你说说话，说说我父亲。
0: 哦，想他了。那好，那就说说你父亲。说吧，我听着呢。
4: 那你真的吃了那个寿司？
5: 廖飞禁不住笑了。
0: 就为这事儿睡不着？逗你玩呢，那个味道闻闻都想吐，谁敢吃啊？
5: 高桥浩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0: 怎么，那真是你爸爸给你做的寿司？他哪来的大米啊？
5: 高桥浩望着窗外，眼里闪出了思念的光芒。
4: 我和我父亲当年是从四国船上来苏联的，我们冒充的是你们中国人。临走前，我们把所有带日文字的东西都留下了，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从中国买来，生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日本人。但是父亲还是带了三斤稻谷，说这东西没人能看得出来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来到苏联以后，他想继续种水稻。
0: 哦，你们种了吗？
4: 种了一次，土地一解冻就把秧苗插下去，稻穗刚出来不久又冻上了，全冻死在地里了。哼，这东西在这个地方无霜期太短，种不了。
5: 廖飞听了很是感慨。
0: 三斤稻谷吃了20年，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啊。
5: 高桥浩又叹了口气。
4: 小时候 父亲规定我必须讲中文。

0: 所以我想，你想我能跟你合作吗？这可能吗？
1: 不说这事儿了，睡觉。
2: 廖飞笑了笑，又躺下去睡了。此时，在隔壁房间里，杰普洛夫从监视器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3: 啊，看来情况还不错。
2: 坐在他身边的山本看着监视器，也满意的点点头。杰普洛夫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3: 要继续严密监视，告诉哨兵，关押室的门不要锁，一旦发生情况，保卫随时可以进去。你们轮换监视着，一定不要打瞌睡。
4: 是。
2: 杰普洛夫走了，山本和小泉继续监视着。夜晚，白雪覆盖的苏军营区，营区内几个流动哨兵正在走动着，营区里几乎没有声响，所有人都在寂静的睡梦中。此时，在边境线上，一队日军的士兵正在紧张地挖雪支帐篷。
5: 马上发报，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6: 是。
2: 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板垣。板垣爬起来，迅速地抓起电话。
7: 情况怎么样？知道了。让他们待命，随时听候我的指示。
8: 是，让他们待命，随时听从将军的指示。
2: 此时，在监视室里，二宝和小泉已经睡着了，山本瞪大眼睛在监视着。门轻轻地推开了，杰普洛夫满眼血丝地走了进来。
3: 情况怎么样？
2: 山本瞅着监视器笑了笑。
7: 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都打了一点小呼噜，没说梦话。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3: 哎，好了，这一宿过去了，外面又是一个好天气。不错，他们也该起床了。
7: 快了。
2: 一缕阳光从小天窗里投了进来，照在了廖飞的身上。早饭，他们吃的仍然是黑色的列巴和菜叶很少的汤，只不过多了两只马铃薯、几块咸菜和一小块奶酪。廖飞吃得很节省，只吃了一块列巴，喝了汤，把余下的全都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此时吃得很满足，精神状态也比往日好得多。当他转眼看廖飞时，也不免露出感激的神情。
1: 怎么样，吃饱了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要一些。
2: 廖飞望着正在放盘子的高桥浩，关切地问道。此时，在边境线上，池田所带领的小分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集结地上搭起白色的帐篷，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远处很难被人发现。帐篷里面有一部电台，它的周围站着武装人员。
9: 池田少佐，板垣将军来电。
10: 快给我。
2: 池田接过电文，迅速地看了看，电文中宣布了任务内容、发动时间以及目标标记。池田看过之后，脸上露出阴冷的笑。
10: 哼，很好，现在对表。
2: 几个武装人员应声回答道。

0: 现在是8:15，10分钟以后布置行动方案。
1: 关押室里还是廖飞和高桥浩两个人。廖飞看着高桥浩问道，
2: 等中午吃饭时你请我喝酒怎么样？
1: 高桥浩嘲弄地笑了。
3: 你真是无赖，从我这儿搞情报还要我请你喝酒。
1: 廖飞也笑了。
2: 嘿，我当了你一晚上的听众，让你过足了嘴瘾，你也该请我喝酒了。
3: 啊，我说不过你，不过我就是想请你喝酒也没有啊。
2: 有，怎么没有？你等着。
1: 廖飞说着到门口拿来了那瓶陈旧的关西清酒。
2: 你看，这是你的吧。
1: 高桥浩一看那瓶酒就急了，一下子跳了起来。
4: 你放下，放下，不准你动那瓶酒。你喝了吗？
3: 啊，你喝了吗？你要是沾了一滴，我就在这儿装死，就在这儿。
2: 没喝，我只是说说。你的酒没经过你的允许，我怎么能喝呢？
1: 廖飞说着把手里的酒递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接过酒瓶，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
3: 这是我父亲冒死从日本带回来的，20多年了，他一滴都没动。
2: 这只是一瓶普通的酒啊，为什么要珍藏着呢？
3: 啊，这瓶酒是板垣叔叔送给父亲的。父亲说，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板垣叔叔那儿一共有2瓶这样的酒，他送给父亲一瓶。他们约好，等父亲回国以后，他们一起把这2瓶酒喝下。可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却留下了这瓶酒啊。我要替他还给白元叔叔，完成他为帝国献身之心愿。我怎么有资格喝这瓶酒呢？
1: 廖飞被高桥浩的真情打动了。
2: 好，既然意义深远，我们不喝。这瓶酒我给你保存着，什么时候你需要了我再拿给你，怎么样？你相信我吗？
1: 高桥浩点点头。廖飞笑了笑。
2: 为什么相信我？
1: 高桥浩望着廖飞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3: 我喜欢你，你这个人讲实话。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2: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3: 哦，
1: 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3: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2: 嗨，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3: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
1: 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2: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
5: 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2: 太阳如此猛烈，上海这条用板油浇筑的卡德路都快烤化了。张国焘心里的焦急简直比这暑热天还甚。从嘉兴回到上海的半个月之后，张国焘一直为这件事心烦意乱。这一刻他正短裤短褂匆匆地在热拉拉的卡德路上寻找，他必须尽快找到周佛海，并且把他揪回来。他怎么能失踪呢？马林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的失踪都快急死了。张国焘先是撞到鲍同身上，汗淋淋的鲍同从他肋下钻了过去，鲍同边跑边喊，请看湘鄂大战最新消息，直军占领越州，大败湘军。紧接着他又撞到一个大个子龟奴身上，龟奴纹丝不动，只朝他笑笑。龟奴肩头搭一块大毛巾，出局妓女妖艳地骑着这肩，一路吐着瓜子壳子，不断地向洋人和华人抛媚眼，现在又把瓜子壳轻巧地吐在张国焘的脸上。晦气！张国焘咒骂了一声，他把瓜子壳扒下脸面的时候，便已经到了卡德路祥富里106号门口。他看了看门牌号，没错，打门半天门开了，探出一颗乱蓬蓬的脑袋，果然是周佛海，面孔蜡黄，眼睛肿得像两截豆荚。
3: 啊，要不是有人指点，我还真不知道你躲在这儿5天了都找不到你。哎，你一直睡在这个杨女士家里？
2: 张国焘没有好生气，心里想纵欲也该有个度。
4: 天塌了，
3: 你湖南老家不是有老婆的吗？还有一子一女。
4: 是男人吗？他怎么这样问呢？我是中央局代理书记，你是中央局组织主任，有你这么审问书记的吗？
3: 哦，走走走，你好歹还知道你的职务。
4: 放开放开，你这么野蛮干什么？
3: 干什么？干革命呀。
2: 张国焘一把抓住周佛海的衣袖就往外拖，但是周佛海还是拼命地挣脱了，他衣袖上的一粒扣子被张国焘落了下来。张国焘狠狠地盯着周佛海，
3: 我说老兄啊老兄，你的革命豪情哪里去了？陈独秀教授夸你年少志高，说你中学时候写的那首诗就有济世之豪情，他说能写这样诗的人 自能堪当大任。他还把你的那首诗念给我听过，我都还记下来了，是你在中学那会儿题在一座佛庙的墙上的，你大概自己都忘了，我现在背给你听，我也认为这是一首好诗。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红，干处中流挡巨浪，尺居穷壑伴群峰，木涛滚滚山河摇，木落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你听听，我没背错吧？我还曾经把你这首诗谱成曲子唱过呢。你如今中流挡巨浪的豪情哪儿去了？你倒是说呀。
2: 周佛海听对方朗读诗的时候，神情已经平静下来，他低头想了一会儿，抬起脸，
4: 诗歌我是喜欢的，马克思学说我也是敬佩的，但是读书与学业也是要紧的嘛，我是想回日本完成我的学业去了。
2: 张国焘再也不听他解释，用更大的力气抓住他的手臂往街上拖，一边拖一边扬手拦下一辆黄包车。
3: 你呀还这么啰嗦，你失踪五天，马林他们都快急疯了。
2: 马林确实是个急性子的人，他弄不懂中国人做事何以这么慢慢吞吞。在他看来，一个新兴政党成立之后应当是一天一个气象，在这一点上张国焘倒是有点理解马林，他知道马林在为中国着急，因此他这一天几乎是硬拽着才把周佛海请到永安公司楼上的屋顶花园里。马林脸色不好看，周佛海一瞥就知，虽说这张咖啡桌摆在花园的最角落，一个冷僻黑暗之处，但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那两张阴脸还是一目了然的。周佛海心一横想，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千里海路从日本赶回国内，也不是为了来看一个荷兰人的脸的。
5: 我并不关心那位女子是你的太太还是你的情人，我深信坠入情网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经历，但是我想指出一个事实，新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代理书记扔下他的同志们失踪将近一个星期，这是不可原谅的，这不能不使人惊愕。
2: 周佛海仰脸看星星，似乎在回忆一些过往的日子。
6: 没那么多天吧。
2: 此时坐在周佛海两边的张国焘、李达与包惠僧均沉默不语，他们听任洋人发火，他们不觉得洋人发的这些火有什么不对。马林看看围桌而坐的众人，
5: 八月是贵国的火炉，但是就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张国焘同志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办了一所自修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些同志非常努力，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统盘工作由于代理书记的经常缺席，就像沙子一样不能捏拢，据说这是一句贵国的成语。
2: 他从近旁栏杆边沿上的一只花盆中抓起一撮干燥的泥土，让其沙沙地流下，
5: 一盘散沙。对，一盘散沙，贵国总是有一些很好的成语。
6: 马林同志啊，既然你已认定这些都是沙子，那么恕我直言，我也没有本事加以捏拢了。另外我需指出的是，我即便想捏拢这盘散沙，捏的时间也没有了，我的暑假即将结束，我必须返回日本，以便完成我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的学业，对我本人而言这是要务。现在 尊敬的马林同志，尊敬的尼克尔斯基同志，还有几位尊敬的本党同志，对不起了，请允许我继续失踪吧。
2: 他站起来，客气地鞠了个躬，然后大步绕过桌子，离开了屋顶花园。没有办法，事到如今，只有破罐子破摔了。他知道他此刻的背脊上落满了惊愕的目光，但是他不后悔，主义的美妙不等于主义的强制，他受不了咄咄逼人。周佛海不久就返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继续读书了，三年后毕业回国，同年脱离中国共产党。1938年他又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日，十年后病死于南京监狱。他对自己人生的一切决定似乎都是很果决的。而在周佛海果决地离开上海大东旅社屋顶花园的那一刻，马林的思维就转了一个向，他把目光从离开者的背脊上收回来，顺理成章地向围桌而坐的几位中国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5: 那么我们尊敬的陈独秀书记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呢？
2: 张国焘、李达、包惠僧面面相觑。李达知道马林的火气正在越来越旺，但也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
7: 说不准。
2: 马林忽地站了起来，他果然发火了：
5: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却不肯到任，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书记独自一个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请问他的官瘾真有那么大吗？
4: 请轻点声。马林同志，您最好坐下来。
7: 跑到军阀那里做官，我历来反对。据我所知，李达同志和李汉俊同志也是历来反对的，也真不明白陈独秀同志是怎么了，就是不回上海，这官儿是越做越来滋味了。
2: 包惠僧听张国焘这么说陈独秀，有点不满意，再怎么着也不能在洋人面前给本党的领袖抹黑嘛。
5: 亲爱的包惠僧同志，你能不能回广东一趟直接劝劝他？
2: 于是包惠僧跑了一趟，还好对包惠僧的一通苦劝，陈独秀这一回没有固执己见，他虽不同意马林指责他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说法，但为了党的工作的全局，仍然接受了包惠僧之劝，两人一起前往上海。陈独秀临行前，陈炯明再三挽留，不准陈独秀辞职，但是陈独秀去意已决，终以回上海治疗胃病为由，于9月12号这一天随包惠僧登上了赴沪的海轮。在回上海途中，陈独秀一直为这个要求向他汇报工作的洋人耿耿于怀，他拍拍船舷问包惠僧：马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陈独秀不止问了一遍，陈独秀的提问带有一种海浪般的咸味，包惠僧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浪花溅上甲板，湿了陈独秀的白皮鞋，肩边风很大，海鸥的叫声听上去有些惨。这个马林在我们的党代表会上声称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一听这话我就烦，他到底说过这话没有？
8: 说过，第一次开会他致辞的时候就说了。
2: 现在中国共产党算是他们的支部不是？
8: 没有做出这样明确的决定，只是在党的决议的第六部分中说，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
2: 包惠僧嘴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心里却想，虽然党的决议没有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人家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心里， 你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支部，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他马林报告工作，就等同于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陈独秀虽然现在心里不服，但是到了上海面见了马林，也就由不得他陈独秀不服了。既然成立了组织，就有组织的规矩，但是陈独秀现在的脸色却如同轮船舷边的海浪一样灰暗。不是人家的一个支部，却每月要报告工作，你说正常不正常？而且烦不烦？包慧僧不想回答，只搔搔头皮。陈独秀又敲敲白色的铁栏杆。我这个人最恼恨的就是听见别人对我吆喝。会吆喝的是谁呀？以前衙门里头那些拍惊堂木的人会吆喝，两旁打板子的衙役会吆喝，革命之后衙门没有了，还有谁吆喝？也有吆喝的，那是我的两个儿子。我的儿子就对我这么吆喝，独秀独秀，他们信奉无政府主义，政府都不信了，还信什么爹娘？所以敢吆喝。眼下我在法兰西的两个儿子通通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也不再对我吆喝了。可是却有人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又想来对我吆喝，要汇报这个汇报那个。惠僧，你说中国人自己族堂自家的事情凭什么要向洋人汇报？
8: 陈先生，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代表共产国际的。陈先生，我们说话无论如何须得音量适中，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2: 陈独秀闻言长吁一口气，注视着起起伏伏的海面。你呀，砸了半天孔家店，还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当然惠僧，话也得往回说，凡中庸之言均十分中听啊。陈独秀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马林就找上门来了。那时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张太雷回到上海不久，正好给马林做翻译。其实陈独秀完全可以用英语与马林对谈，但是他不愿意，他要说中国话。高君曼一直提心吊胆地关心着客厅里的谈话，她知道丈夫与这个洋客人都是炸药脾气。谈话的气氛开始还算是好的，马林一见陈独秀就握手。
5: 啊，你就是陈独秀？我是马林。
2: 我不是陈独秀。
5: 是吗？
2: 我只是那个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人。你也不是马林，你是牛林。张太雷觉得不好翻译，就对马林说，
8: 陈独秀同志说你像一头牛。
2: 你头上有两只脚，所以你叫牛林。我头上也有脚，不过不是两只脚，是一只脚，顾名独秀。
8: 啊，他称赞你的身体强壮的像头牛，性格也像头牛。
2: 太雷呀，你就不肯如实翻译，你怕得罪这个洋人是不是？
8: 陈先生，我也只能这么翻译了。
5: 我若是一条荷兰奶牛就好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可惜一条公牛而已。有咖啡吗，陈同志？现煮的。
2: 在高君曼为他们冲泡了第二杯咖啡之后，两个人已是一句顶一句，争吵得相当厉害了。问题自然还是组织关系，马林特别强调这一点，不然他觉得在中国简直无法开展工作。
5: 请注意，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2: 没有听说过。
5: 正因为陈同志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要告诉你，而且我还要强调， 这种领导是直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例外。
2: 我也要强调一点。
9: 陈先生，
8: 陈先生，再来点咖啡吧。
2: 马林同志，我也要再三强调一点，我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是我也没有听说过会议上通过了任何一项有关的决议，指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告诉你，马林同志，要我们接受指导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接受领导。再说吧，
5: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能不跟你继续协调。
2: 我们换个题目协调协调吧，或者改天再协调吧。对不起，我刚回上海，跟我儿子女儿都没有协调好呢。改天吧，改天吧。徐曼，送客，听见没有？送客。一晃就起风了，望眼无马路，一片铺天盖地的黄绿色梧桐树叶，在阵阵秋风之中，这些树叶一起摇曳成一片橘黄的色彩，而此刻远远传来的警车的鸣叫声更平添了一种寒冷之感。若是从楼顶看下去，弯曲的马路更似长蛇一样浮在树叶下面隐约伸展，来自淞沪警察厅的两辆褐黑色警车就如同两粒斑点在蛇皮上蜿蜒爬动，警笛尖声鸣叫，路人纷纷闪避，站在警车脚踏板上的警察向行人一路挥舞枪械。这一天，陈独秀正夹在路人之间，闷头沿墙而行，看上去心事重重。警车的呼啸越来越响，陈独秀怎么也没有料到，两辆狂叫的警车竟然会在他身旁戛然刹住，并且闪电般的跳下十来个黑制服警察。陈独秀转身想跑，已经晚了。只听挥动手枪的警察厉声喊：“
10: 靠墙，靠墙！”
2: 警察们一边喊，一边如乌鸦般的飞进一家绸布庄。看来目标并不是自己，这一判断使得陈独秀略略定了心。他同七八位路人一起面壁而立，双手按墙。良久，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动一动。
10: 别动，谁在那儿探头探脑？
2: 陈独秀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马林就找上门来了。那时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张太雷回到上海不久，正好给马林做翻译。其实陈独秀完全可以用英语与马林对谈，但是他不愿意，他要说中国话。高君曼一直提心吊胆地关心着客厅里的谈话，她知道丈夫与这个洋客人都是炸药脾气。谈话的气氛开始还算是好的，马林一见陈独秀就握手。
5: 啊，你就是陈独秀？我是马林。
2: 我不是陈独秀。
5: 是吗？
2: 我只是那个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人。你也不是马林，你是牛林。张太雷觉得不好翻译，就对马林说：
8: 陈独秀同志说你像一头牛。
2: 你头上有两只脚，所以你叫牛林。我头上也有脚，不过不是两只脚，是一只脚，顾名独秀。
8: 啊，他称赞你的身体强壮的像头牛，性格也像头牛。
2: 太雷呀，你就不肯如实翻译，你怕得罪这个洋人是不是？
8: 陈先生，我也只能这么翻译了。
5: 我若是一条荷兰奶牛就好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可惜一条公牛而已。有咖啡吗？陈同志，现煮的。
2: 在高君曼为他们冲泡了第二杯咖啡之后，两个人已是一句顶一句，争吵得相当厉害了。问题自然还是组织关系，马林特别强调这一点，不然他觉得在中国简直无法开展工作。
5: 请注意，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2: 没有听说过。
5: 正因为陈同志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要告诉你，而且我还要强调，这种领导是直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例外。
2: 我也要强调一点。
9: 陈先生，
8: 陈先生，再来点咖啡吧。
2: 马林同志，我也要再三强调一点，我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是我也没有听说过会议上通过了任何一项有关的决议，指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告诉你，马林同志，要我们接受指导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接受领导。再说吧，
5: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能不跟你继续协调。
2: 我们换个题目协调协调吧，或者改天再协调吧。对不起，我刚回上海，跟我儿子女儿都没有协调好呢。改天吧，改天吧。徐曼，送客，听见没有？送客。一晃就起风了，望眼无马路，一片铺天盖地的黄绿色梧桐树叶，在阵阵秋风之中，这些树叶一起摇曳成一片橘黄的色彩。而此刻远远传来的警车的鸣叫声，更平添了一种寒冷之感。若是从楼顶看下去，弯曲的马路更似长蛇一样伏在树叶下面隐约伸展。来自淞沪警察厅的两辆褐黑色警车就如同两粒斑点，在蛇皮上蜿蜒爬动。警笛尖声鸣叫，路人纷纷闪避。站在警车脚踏板上的警察向行人一路挥舞枪械。这一天，陈独秀正夹在路人之间，闷头沿墙而行，看上去心事重重。警车的呼啸越来越响，陈独秀怎么也没有料到，两辆狂叫的警车竟然会在他身旁戛然刹住，并且闪电般的跳下十来个黑制服警察。陈独秀转身想跑，已经晚了。只听挥动手枪的警察厉声喊：
10: 靠墙，靠墙。
2: 警察们一边喊一边如乌鸦般的飞进一家绸布庄，看来目标并不是自己。这一判断使得陈独秀略略定了心，他同七八位路人一起面壁而立，双手按墙。良久，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动一动。
10: 别动，谁在那儿探头探脑？
2: 陈独秀默立不动。一会儿，他趁门口守望的那位警察不留神，竟然顾自弹弹手上的泥灰，悠然转身扬长而去。这大胆的行动让那些仍在面壁的路人们吃了一惊，纷纷转了眼珠偷瞥着这位穿浅灰色西装的勇敢者，但是没一个人吭声。
10: 别动，你们谁敢动，找死啊。
2: 陈独秀慢吞吞地走过亚东图书馆大门，忽一个反身又走了回来，悄悄推开玻璃门，与年长两岁的乡兄汪孟邹相对而坐，陈独秀才感觉到了一种自在。他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汪孟邹见陈独秀久坐无语，便说：
11: 长世集快出版了。
2: 陈独秀啊啊地应着。胡适的白话诗集《长世集》由亚东出版，陈独秀早已听说，对此他是支持的。几千年的诗国也该老之心趴推出自己的白话诗集了。
11: 我的侄儿汪元放已标点完毕《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古典之作已经新式标点，想必一定畅销啊。《红楼梦》和《西游记》也在做标点了，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也要出版。至于独秀文存意在编辑之中，准备尽早出版。
2: 陈独秀盯着哗哗转动的电扇叶子一直不吭声。汪孟邹忽然悟出了对方的来意，便站起来：
11: 拿点钱吧，知道兄广州回来手头紧了，兄这个清官啊也太清了。
2: 说来惭愧，连给孩子买糖的钱都没有。汪孟邹拉开抽屉，取出十元钱，陈独秀一见，摇摇手：“
4: 哎，拿着拿着，算是预支独秀文存版费，这还不能拿。”
2: 陈独秀还是有些犹豫：“
4: 花自家钱有啥呢？踏实，往后手头紧了，电话吩咐一声就行。”
2: 陈独秀收了钱：“
4: 钟父兄，你脸色不好，很不好。恕弟直言，兄是心中有郁，七窍不畅。
2: 我在会一个洋客人。”“
4: 会客何难？兄一直叫化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办着书店，也是全仗朋友啊。”“
2: 小时候，你挨过父亲打吧？我记得你是挨过打的。”“
4: 难忘。
2: 若是客人手里老举着一块板子，你能不能做到不亦乐乎？”“
4: 兄可以不去约会吗？小时候一见父亲拿板子，我的办法就是逃。”“
2: 我逃不掉。
4: 仲父兄，弟有难之时，兄曾劝说弟多次，弟都是记着的。8年前，兄与百位劝弟闯上海滩办书店，弟二话不说带着元芳就来上海了，艰险几度也算站稳了脚跟。5年前，兄建议亚东与群艺书社合并主持发行新青年，弟也是听了，从此亚东一路顺境，这些弟都要谢兄。今日兄弟对坐掏心剖腹，弟不免也想劝兄一句，不知兄听不听得进？”“
2: 说吧。”“
4: 一句话，别办党了。”“
2: 什么？”“
4: 当个编辑算了。日月如梭，年寿渐增，本是一介书生，不求学问，还求什么呢？举义繁满也奋斗过了，新青年大旗也举过了，北京大学学长也当过了，广东教育厅长也做过了，神农尝百草，算是功德圆满了。仲父兄啊，再下去办党举事，那真是险棋一招，其险不亚于兄当年投身暗杀。这招棋若是走得顺当，众人一齐为兄拾柴，倒也是一说。但是看兄近期之相，心气尤为不顺。弟前几日还同郑超林他们谈起兄，说陈仲甫这个人向来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若受人制约，那还不怒发冲冠，翻江倒海？仲甫兄啊，真的，眼下既如此受制，又何必冒险举事？兄虽小我8载，今岁也届40有2，再过8载便是知天命之年呐。兄今日好歹听弟一句劝，明智之选还是在文化界寻一份可靠工作，或著书，或编辑，或翻译，一则研习学问，二则颐养余生，一时风雨岂不快哉？说句大实话，有了稳定的收入，好好养家糊口，也是一个男人应尽之责呀。
2: 男人应尽之责不光是养家糊口。孟邹，你今日这番话多言了。我记得1年半之前也是在这里，你劝我别革命，腔调是一样的。孟邹，我不会听你的。
4: 哎，当然当然，弟之言你可以不听，为党是最重要的，可是养家糊口也不是不重要啊。兄知道嫂夫人好几回去洗烫店挣钱吗？
2: 去洗烫店做工？做什么工？陈独秀闻所未闻。傍晚回家之后，他就对妻子瞪起了眼：“我在广州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的吗？我在上海不是还有几笔稿费吗？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饿死吗？何必扔下孩子偷偷给人家洗衣裳？”“
12: 当家的呀，当家的，凭你那点稿费能过什么日子啊？想买只鸡给你给孩子补补身子，都得算计来算计去。 你倒还来动我的眼珠子，喊你当家的，你当什么家呀？
2: 陈独秀一时无言，高君曼扔下锅铲就哭了起来。
13: 爸爸，来客了，是洋人。
2: 黑子高兴这时候来客人，他知道爸爸的火气只有在泡茶的时候才能浇灭，但是孩子这一回错了，这位洋客人所带的礼物也是火气，一杯龙井根本无济于事。
5: 请允许我再说一遍，陈独秀同志，我迫切地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周的活动情况。
2: 陈独秀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册《共产党月刊》，模样极不情愿。
14: 李达仍然在编《共产党月刊》，这是本月号。张国焘忙于在全国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就这样。
2: 这几句话两人都用英语直接交谈了，担任翻译的张太雷便显得无所事事。张太雷冲黑子做怪相，先鼓腮装猪八戒，再捏鼻托腮装狐狸。
5: 没有了，
14: 没有了。
5: 建立分部，扩大党的工人阶级基础非常重要，请谈谈详细情况。
2: 陈独秀终于忍耐不住，双眉一挑，几句中文说得声色俱厉。
14: 哪能每周都有情况，哪有那么多的情况啊，我这客厅又不是自制楼，真是笑话笑话笑话。
2: 张太雷吓一跳，不敢翻译。马林无法听懂中文，但是明显看出陈独秀的不悦。
5: 请耐心，陈独秀同志，我听说国民党很注意在各地招收党员，因此对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我不能不表示更多的关切。
14: 请问共产国际总部在哪里？莫斯科离上海多少路？
2: 马林瞪圆眼睛。
14: 你从荷兰赶到中国来，路上走了几天几夜？
2: 马林还是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
14: 中国有句俗话叫天高皇帝远，皇帝远了你再汇报他也听不见，凭什么要我一个礼拜汇报一次？累不累？你不累我累。
2: 马林总算听明白了，并且无可避免地发怒了。
5: 请注意，陈同志，我马林不是代表我马林，我马林代表共产国际。
14: 陈独秀突然一拍桌子，砰的一声，茶水晃了出来。我再一次告诉你，马林同志，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

0: 声对张太雷说，你把我的原话翻译给这个洋人听，你别对我儿子装狐狸。
1: 张太雷不敢翻译。
0: 太雷，你太不会打雷，你现在就给我打雷。
1: 马林问张太雷，
2: 陈同志说什么？
3: 哎，他对我生气了，他嫌我的翻译错误百出。
0: 对自己的名字我是对得住的，你张太雷对不住自己的名字，你不敢打雷。
1: 晚上黑灯以后，陈独秀一直辗转反侧睡不稳，大钢床摇得吱吱嘎嘎响。高君曼劝丈夫，
4: 哎呀，洋人有洋脾气，你总是要客气一点。
1: 陈独秀按亮了灯，起身靠在大钢床的床荡上，点起了一根雪茄。
5: 上回来的那个维金斯基倒是和颜悦色，秀才脾气，你不把话说完他绝不插嘴。这个马林不是马，是牛，比牛还牛。
4: 你也够牛的。
5: 我牛是因为我牛得起来，我懂我的国家，我也懂我的党，我们什么都在做。新青年被封了，但是我们还在出版。李达的共产党月刊也出得很利索，张国焘的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工作也特别卖力。毛润之在长沙已经办起了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分部，正在酝酿工人罢工。我们还要办一家人民出版社，再出他十几本共产主义小册子。我觉得我也够牛的了，他呢？他凭什么牛？他牛，说明他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他连我们国家有几个省都数不过来，他牛什么？
1: 听丈夫这么说，高君曼也不能说什么，便叹口气，抬手熄了灯。窗外路灯把树叶的影子哗哗地照进来，铺满了半堵墙，不知哪儿有自鸣钟响，叮叮当当如秋虫子叫。陈独秀烟头一亮，黑暗里又说，
5: 我这个人先前听的钟声心里便急，血都会涌起来，江浪似的，现在听的钟声眼面前晃动的不是一口钟，而是打钟的人，打钟的人牵着长绳一扭一扭，钟就响起来，这很危险。
4: 危险什么呢？
5: 危险在于一个血性汉子的血在这种鼓动之下并不容易胀起来，对于有献身精神的男人来说，这是最险最悲之事。你是不是还在担那个洋人的心呢？我的事你就不必要多担心了。
4: 不是担心洋人，是担心你。当家的你不让我担心，我能不担心吗？你刚才说献身，你到底献身献给谁了？啊，你好几个晚上都不回渔阳里睡觉了。
5: 就担心我在外头有女人。
1: 陈独秀冷笑，灭了烟头，他在黑暗中告诫妻子，
5: 不必再提起有关女人的事，把我与女人扯在一起的花边新闻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从没有断过，既做了我陈独秀的女人，就别再提与女人的事。我在外边过夜的根本原因不是女人，而是地下斗争的需要，这一点作为我的女人尤其要心明如镜。再说自打到了上海之后，我陈独秀在外过夜的次数确实是少而又少了。
1: 去到半天，陈独秀才让高君曼的那颗受伤的心扎上绷带。可是此后没过一个月，这颗心又流血了，且是大泪滂沱。

0: 了解。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情志啊，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喜欢以这个人有神无神判断这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啊，说这个人真是井井有神啊，这个人神气十足，精神饱满，状态良好。说这个人呢无神，双眼无神。为什么喜欢说双眼无神呢？因为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啊，所以说呢通过双眼，也就是这个心灵的窗户啊，能看见这个，感受得到这个神的状态。心灵就是心神，神灵神灵嘛，是吧，就是心神，心灵的窗户就是心神的窗户，明白吧。这个中国的词语字词大家一定要去细细品啊，你看。所以说呢这个眼睛有神无神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双眼无神啊，没有精神啊，没有精神，萎靡，说这个人状态很差，是不是？哎，说这个人身体很不好。那么即将离世的人，即将离世的人在最后几分几秒的时候，这个眼睛会怎么样？这个眼睛啊就散涣了，也就我们说的神没有了。我们啊在临床上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有生命体征，不单单是看他的心跳的脉搏，还会看他的眼睛啊，把这个眼睛 啊给分开，看看他的瞳孔，也就眼神有没有扩散。说这个人的眼神，也就是瞳孔扩散了，放大了，这个人也就不行了，因为他的神没有了，用我们的老百姓的话说，神散了啊，就是从瞳孔放大了，这个人神就散掉了，生命也就终止了。所以说看这个人说生命的体征状态，实质上看什么？看这个人就是有神无神，有神无神。有的人啊，这个神呐、啊，虽然有，但是很虚很弱啊，所以说这个人精神虚弱。说这个人精神虚弱就是神不足，就像这个电量不足了一样，这个灯啊，忽暗忽明，即将熄灭。因此我们说养生，养什么呢？养神呢。养生可不单单是养身体，也是养神，要形神供养。值得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神吗？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内在的精神情志，只注重身体硬件。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总是啊在乎这个灯的这个形体啊，一个灯你在乎它的形体，忽略了它的灯芯和灯油。灯芯灯油，生命之火，这个火子没有了，这个灯你保存的再完好，呵护的再好，是不是也无济于事了？生命也是这样，身体再好，但是生命之火没有了，也就这个神没有了，有用吗？没用啊。所以我们养生啊，这个养生就是保养生命啊，这个生命是因为活着啊，是因为活着，那么这个生命一定是有神的，无神的是没有生命的。不要总是关注你身体的硬件好坏，有时候你硬件可能还能用个十年八年，但是就是因为你的神精神情志啊，这个神没有了，虚了散了，所以你生命也就走到终点了。为什么说有的人你看他病病殃殃，哎，且能活，说这个人身体特别不好，感觉随时随地都要不行了，但是活个二三十年很常见，对吧？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啊，病病殃殃在床上活了好几十年。说这么一个身体为什么活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的生命之火神在，有神，神还在。那说这个人呢，看上没什么毛病，哎，四五十岁就没了，五六十岁就没了，人就走了，身体没有查出什么大毛病，但是人就没了。说这个人寿命这么短呀，神没了，生命之火没了。你看他的瞳孔扩散放大了，眼睛还有神吗？眼睛没神了，都已经扩散了，还有什么神呀？说有神则生，无神则死，明白了吧？我们一定要去养这个神啊，这个神是五神啊，不单单是元神，元神是统称，就像我们说这个脏腑一样，我们经常谈到说啊，你要养好你的脏腑。这个脏腑是谁呢？五脏六腑都是要脏腑，就像说元神，神的统称，最基础的神，最核心的神。那么它又分为心神、肝神、脾神、肺神，肾的神。心的神就叫神，没有别称啊，就叫心神，也是郡主神明，这个是没有别名的。那其他的脏腑呢，就有了，有别称了，比如说肝为魂啊，肝的神叫魂，肺的神叫魄，脾脏的神为意，意神啊，这个意思的意。那么肾脏的神为志啊，叫神志。 脾呢为益，叫法不同，但是都是神。人体的这个神呢，就是我们生命啊，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掌控着我们的精神、意志、思维、情感活动以及性格的倾向。性格的倾向，就是这个性格怎么样？我告诉你，都是这个神决定的，都是神决定的。那有的人前期性格很平和，后期为什么变得暴躁、焦躁，对吧？急躁，为什么呢？这个神呀，发生了改变，性格就变了，性格就变了。我们很多人说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这个性格，我告诉你，不是不好改变，是很好改变。不好改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性格谁决定的，你不知道你就无从下手去解决改变它。就像这个疾病，你不知道源头病因，所以说你就不知道这个方法，没有方法你怎么治呢？只能说蒙，是吧？撞大运，像买彩票一样，撞上了就撞上了，撞不上呢继续撞。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身体这个调理治疗上不都是这样吗？找这个病因都找不着，这个病因呢说了一大堆，但具体哪个不知道，只能长期用药控制，对吧？得上一个疾病不知道原因，然后长期用药控制，得上一个疾病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长期用药控制。所以说我们最后啊，这个病越来越多的时候，药也是吃的越来越多，然后只能控制不能治疗，这是多么一个可耻耻笑的一件事，对吧？而这个疾病怎么就不能治呢？不是的，有一病必有一方，有一病必有一方，只是这个方你有没有掌握，你有没有找到，对吧？所以有那么一句话说，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就是这个病是有解的，只是这个医生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本事而已，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同样的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啊，他的秉性能不能改？能改啊。谁决定呢？当你知道说人有神的时候，神决定了这个人的性格、情感、意志、思维、活动的时候，你就好改变了啊。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五神，心神的状态他管什么的，肝魂的状态他是主管什么的，这个包括肺魄他又是主管什么的，有什么作用，以及呢脾胃肾志，这些五神各有各的作用，都管什么的。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好办了。这个五神还有他的性格，对吧？就是他的七情。生命啊，至于说多样化、五彩缤纷啊，各有各的个性，就是他有七情、有五志、有六欲，性格的不同，所以说他才五彩缤纷，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性格啊是由这个神志所决定的啊，所决定的。其实这个人的五神不单单决定精神、情志、意志、思维、情感活动啊，性格还决定什么呢？还主管着脏腑、经络关窍、主治各个不同的生理功能，各个生理功能，比如说心主血脉啊，它要不断的搏动运输血脉，坚清有力、平均有节奏的。那么这个人心神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心脏啊就受控能力就会下降，要么快要么慢，要么不齐要么停，是吧？这个心神，然后呢总是心脏啊像悬着一样不得劲儿不落地，总是有事要发生，有没有这样？有很多人有这样这种情况，上医院做这个心电图做这个核磁共振就检查不出来问题，就查不出原因。一看心脏都挺好啊，什么问题都没有啊，是吧？你没病啊，你总是感觉不得劲儿，那是你感觉那是你感觉，是你没问题，回去吧。有没有这样呢？ 有啊，然后就叫回来了。实际上这个人心脏非常不舒服，像悬着啊，像有事发生，不安全不踏实啊，心里像有石头啊，不着地儿，醉着啊，睡觉呢也不踏实，醒了那心脏都嘟嘟嘟嘟嘟，就半天受不了。这是心神不定啊。有的人入睡难入睡慢啊，不敢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不都是这个神的问题吗？心神的问题啊。还有的人呢，这个睡眠呢，这个多梦，像做电影看电影一样，一起接一起，然后各种噩梦，各种噩梦啊，都是恐惧的梦，其实就是这个人的智啊，肾神出现问题了，明白吗？因为这个智，神智是管肾脏的，是管肾脏的，它藏于肾经，也是藏于经。这个经啊，经海是哪儿呢？就是大脑。肾主骨生髓，是吧？肾藏经，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精髓啊，精髓就是大脑。那么肾的神智啊，它叫智，肾的神叫智，这个智就藏于这个精髓，也就是脑海。当你精髓不足，这个神智虚弱的时候，记住，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人就会出现神智减弱啊。你看总是多梦的人啊，总是做各种梦，各种恐惧的梦，动不动就在梦中惊醒惊吓，恐惧的人，恐惧的人，你看一看你的神智一定很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不单单是在睡眠上，不单单是睡眠上。有的人说，老师我睡眠这个惊恐，你日常生活当中你也神智不是很清醒。怎么能判断呢？就是这个人特别健忘。健忘到什么程度？他说完上句儿，他就忘了下句儿，他不知道下面说什么了，甚至说完这一句儿，他就把上一句说的是什么，要表达什么，说没说全都给忘了。用我们的话说，这根断片断得特别狠，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要做什么啊，他没有目标，不知道要做什么，这就是神智出现问题了。要干什么，要做什么啊，做到哪儿了，我之前做什么了，接下来做什么，有条有理，情这个清楚，非常清楚，意志非常清楚，他没有。他的人生就是浑浑噩噩，坐边坐完前面不到下面，坐在下面不到前面，他有计划有步骤，但很快又忘了。他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过一时是一时。这人特别痛苦，他没有人生目标，没有人生的方向，因为他记不住，他记不住，这是神智出现问题了。他每天都活得很虚很痛苦。有这样的朋友，他只知道我在活着，我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我不知道，能做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偶尔会有这个思维啊，我要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目的是什么，有计划有步骤，但是做做就忘了，做做就想不起来了。哎，我要干什么呢？我要做什么呢？我要这个干什么呢？做这个有什么目的呢？我想怎么的呢？他什么都忘了，什么都忘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意志思维是空的，是空的。你别看他什么呢，能吃能喝啊，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也有生命有呼吸，但是他内在的神智已经出现问题了，神智已经出现问题了，已经不足了。这是他的神智虚亏，这是一个这个神智虚亏的病态，就是人的内在五神情志的问题。这种情况能不能治？能治。能不能改善？能改善。 以前大家不知道它是一个病，不知道它是哪出现问题了，但我告诉大家，听了我的课之后啊，你就知道了，它是你的肾志，也就是肾神出现问题了，也就是神志出现问题了，神志啊，神志出现问题，所以说你才没有了这种意志思维啊，你才没有了这种方向，要做什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有方向，有步骤，有计划的啊。你以前不知道，总忘，实际上不是你没有，是你总断片儿，然后就想不起来了。你按照我说的，你去调你这个神志，那你这种现象就改善过来。那么同时你的睡眠质量也会好。怎么好？不是你能睡，不是你睡得长睡得久，而是你睡眠质量啊，同样10分钟，但是你睡得深沉，没有梦，不多梦，不惊恐，不害怕啊，不惊恐，不害怕，不会在梦中遇到各种啊惊恐害怕的事情，被惊吓不会，所以你睡眠就睡得特别香，特别沉，特别香，特别沉啊。这个就是这个神啊，神志啊所导致的。说这个人神志如果虚弱了，神志虚弱了，首先会惊恐。神志它有七情，有六欲，大家一定要知道，神志是生命，神志是谁？就是你生命的本体，是你生命的核心，最根本的生命，知道吗？什么是生命？就是你有神，你就是有生命啊。每个脏腑都有这个附属的神，肾就是这样，肾有志，神志，神志。那么神志充足充盈，首先你不会多梦惊恐害怕，总是做噩梦啊，总是这个各种恐惧恐怕的这个梦你不会有。第二，你的意志思维啊，神志非常强，你会有计划，有目标，不会浑浑噩噩啊，说你神志啊状态会良好，你浑浑噩噩说这个人没有神志了啊，就是这个志的问题啊。那么除了说你神志充盈，你状态良好啊，这个记忆力清晰啊，记忆力清晰，思维状态良好，然后呢不做噩梦，睡眠质量高之外，同时还会怎么样呢？还会让你的肾精充足，肾精充足啊，肾脏功能非常好。说肾脏有哪些功能？因为肾藏精纳气主骨的啊，四二便主生殖，主生长发育。你看看，凡是肾脏它如果健康，他的状态良好，他所有的功能都特别强。如果说这个人的神志不好，那么肾脏的功能就会紊乱，肾脏就会出现问题，那么他所属的所有的功能都会下降，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这个神不足，他会经常惊恐，这个经常惊恐的时候就会伤及肾脏啊，大小便失禁。你看这个肾不足的时候，这个神志不足的时候啊，不但容易惊容易恐啊，那么还会导致肾脏的功能失职，就吓得屁滚尿流。为什么说惊恐伤肾？说惊恐为什么能伤肾？肾就是一个器官啊，怎么能伤到它呢？那是因为你没有考虑神志，肾的生命的核心，肾有生命啊，它的生命核心就是神志，它的志。它很虚弱的时候，它就容易惊恐。啊，他不怕别的，就怕惊，就怕恐。这一惊一恐，哎，他就受到惊吓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害怕。一害怕，他管大小便的功能就丧失了，所以说呢，就吓得呀屁滚尿流，甚至呢会出现啊各种肾脏的功能都会丧失，都会出现问题。说我们想有个好的肾脏，有好的一个功能啊，肾功能健全，那么一定要保证什么呢？神志充足。另外呢，不要总是接受这个惊恐的事情，看惊恐的电影啊事件呢，因为它对这个神志损伤非常严重啊，神志虚弱容易惊恐， 那同样惊恐还会伤及神智。人的七情啊，这个惊恐对应的就是肾，更精准的就是神智。所以我们如果有好的啊这个神智，好的精神状态，第一个一定要强化自己的神智，第二远离惊恐，让我们的七情适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七情惊恐对肾及神智的啊伤害关系，就为大家分享这些。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在健康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们沟通，我们会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及健康的研究，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那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耐心讲解。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时，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大多数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心无挂碍则百病不生，情绪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节目热线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喂，是我吗？
3: 啊，是您电话，我盛老师。
5: 哦，盛老师你好。
3: 哎，欢迎您。
5: 是菏泽的。
3: 啊，山东菏泽的。
5: 对。
3: 嗯，老朋友了吗？
5: 是第一次参加节目
3: 啊。听节目多久了？
5: 打电话好难打啊。
3: 是不好打，多打两遍，多打两遍，盛老师多接两个。
5: 我对象是双腿，没有知觉。
3: 对象就是您爱人是不是？
5: 对对对。
3: 为什么无知觉呢？什么原因？
5: 不知道，原来是膝盖有点这个什么叫骨质增生啊什么的。治着这种骨质增生也不疼了，也没什么，就是脚不当家了。四肢软。无力。下边水肿。
3: 四肢软是不是？
5: 对，
3: 整路无力是不是？不是没有知觉，就是没有
5: 站不住，
3: 就是使不上劲儿。
5: 对，使不上劲儿，站不住。
3: 就是
5: 用胳膊一不当家，他就站不住了。
3: 我知道，我问你， 我问你，用针扎他脚，他有没有感觉？
5: 扎是有感觉。
3: 那不能说这个没有知觉，而是说不受控制，没有力气，使不上劲儿。
5: 对对，控制不了。
3: 像踩在棉花一样软。
5: 对对对。
3: 嗯。那就说神经没有出现问题，你刚才一开始说没知觉，我还以为神经有问题呢，你这叫误导啊。
5: 哦，你说是神经没有问题。
3: 对，他神经没问题，因为他有知觉，他神经有什么问题啊？
5: 哦，好嘞，
3: 知道吧？嗯，
5: 那知道。
3: 只是他的力气够不够，没力气他没力气他站什么呀？就像你饿的都不行了，你能站起来吗？
5: 哦，是
3: 是不是他力不足，发力不足？嗯，那么这个我不讲吗？我说咱们人呢体质不同，那么得病的情况不同，何比说有这个气虚的，是不是？
5: 哦，
3: 那么这个人就没劲儿乏力啊。有的人说话都没劲儿，别说走路了，说话都没力气。
5: 就是我对象呢就是好爱生气
3: 啊，
5: 脾气很暴，就是说一看见什么事不顺了那就好生气。
3: 今年多大年纪？他
5: 60岁。
3: 60岁，这么大岁数的人，这么大岁数的人还暴躁什么呀？有什么好暴躁的呀？
5: 那你可说呀？
3: 是不是啊？还看不开，还想不开呢？人过半百了都，嗯，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一下子。
5: 我记不了啊，盛老师，你给我发过来吧，我给你个电话号。
3: 你一点都记不了吗？
5: 我的文化程度很低啊，我记不了，写不下来有些字。
3: 你把电话手机号告诉我吧，是不是？
5: 对。
3: 嗯，好，
5: 谢谢沈老师。
3: 哎，不客气。这样我记下来了，到时候给你发过去。贵姓啊？
5: 姓苑。
3: 姓苑是吧？
5: 姓苑，苑猛力。
3: 啊，姓袁呀。
5: 哦，对。
3: 啊，袁啊，袁先生。嗯，行了，电话我记下来了啊。
5: 好嘞。
3: 嗯，这个到时候方法呢，我给你发过去，怎么用呢？我会交代清楚啊。观察手机啊，留意手机就行了。嗯，好了，好，再见。嗯，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
3: 哎，你好。
6: 盛老师好。
3: 哎。
6: 哎，我呢是连云港的听众。
3: 连云港。
6: 我刚刚听了有一个多星期的广播，无意之中听到的。
3: 嗯，
6: 听了以后挺比较很受益的。
3: 嗯，好。
6: 我呢听了以后，前天我跟那个打这个电话打不进去
3: 啊，
6: 我呢就反映我的身体情况
3: 啊。
6: 我呢这个生下肢啊，
3: 嗯，
6: 两条腿啊，每天走路，以前我可以走10几里路都没有问题。
3: 嗯，
6: 我一直在锻炼身体。
3: 嗯，
6: 这个谢金呢，现在两条腿特别累，
3: 嗯，
6: 走路走不了1000码米就累瘫掉了。
3: 嗯，
6: 前几天，半个月这样，
3: 嗯，
6: 就起不来，累了以后，
3: 嗯，
6: 早上都能一夜都起不过来。
3: 嗯，
6: 严重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我看了医生，到医院里，
3: 嗯，
6: 神经内科也说不出来什么。
3: 嗯，
6: 到叫我到骨科去看，骨科人说你不是。姐给我检查一下，说你还回到神经内科去。
3: 嗯，
6: 这个神经内科讲说你要是这样，你就住院，彻底检查一下吧。
3: 嗯，
6: 另外呢，我
3: 你说。
6: 另外我呢也今年啊，这鼻子上长了一个黄豆大的一个包包。
3: 嗯，
6: 半边黄豆大。
3: 嗯，
6: 结果开个刀以后化验呢，
3: 嗯，
6: 连云港没有化验出来。
3: 嗯，
6: 到上海肿瘤医院化验是淋巴细胞瘤。我呢，在那个上海，查了帕克CT，红绳也没有什么其他肿瘤。
3: 嗯，
6: 他叫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个办法，是没有身上没有就不需要怎么治了。
3: 嗯，
6: 现在我累得特别厉害，是我精神上是一点都不高兴不起来。
3: 嗯，高兴不起来。
6: 以前嘛，我天天还可以唱唱歌的，乐呵乐呵，现在也高兴不起来了，累的。
3: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6: 66岁。
3: 现在这个腿达到什么程度了？
6: 我呢，就是两条腿，这个很累，就是我呢，天天还要在步行，有时候压腿，
3: 嗯，
6: 去敲打，
3: 嗯，
6: 敲打以后呢，要轻松一些，
3: 要轻松一些。
6: 上楼，
3: 嗯，
6: 我再回到楼上， 这个坡形梯子，
7: 嗯，
6: 都有一点撑，感到很累，拖不上去的、嗯。
7: 感觉腿很沉很重，
6: 哎，
7: 是不是、
6: 哎？是的，还有可能有一点心绞痛。
7: 心绞痛，嗯，
6: 是我自己感觉的。
7: 嗯，怎么感觉？
6: 以前打了，以前胸部那地方疼。
7: 嗯，
6: 我呢，今年我也检查了 CT 胸片检查。
7: 嗯，
6: 但是心脏彩超没做。那个地方经常有时候要不要一两个月疼一次？
7: 嗯，
6: 先轻微的。我呢，老是想到我以前打篮球的时候是撞到。嗯，十几年前打球，2000年吧，1999年，
7: 嗯，
6: 打篮球撞到速度快，撞到篮球架上去了，就是不是那个地方？
7: 哪边疼？是左肋呀，还是
6: 左？不是肋，
7: 左
6: 胸部。
7: 左胸部。现在饮食感觉怎么样？吃饭呢、啊、都能吃吧？有食欲吗？
6: 也正常。
7: 有食欲吗？
6: 食欲特别好。
7: 嗯，二便怎么样？大小便？
6: 前有半个月吧，有干燥几天就好了。
7: 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啊？现在腿发沉发皱没劲儿啊，不单你这样，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种现象。他说呀，我这个腿就像灌铅一样，很沉很重，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上二三楼都得歇一歇，没力，这叫元气大伤。你这个病不要说在医院检查什么两回，就是住一年两年他都看不出来。
6: 看不出来、
7: 啊、跟神经骨科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哦。
7: 啊，神经传递一切都正常，不麻不木不痛，哎、有知觉。另外呢，你没有骨质疏松啊，也没有说骨质增生，也没有说滑膜炎呢之类的腰间盘突出。
6: 哦，对哦，那沈老师，我忘了跟那个汇报两个事情。
7: 嗯，
6: 我呢有一个椎间盘膨出要。
7: 啊，
6: 还有一个有颈椎病比较重一点
7: 啊，颈椎病重一点是不是？
6: 嗯，是的。
7: 如果说颈椎病重，那么可以导致加重你这个腿无力，哎、就是在你元气大伤的前提下。
6: 以上呢，检查那个片子，
7: 嗯，
6: 那个主任讲说，你看到你这个颈椎啊，你应该手麻脚麻了。我说没有啊。那你就很快了。
7: 嗯、
6: 我一直呢天天坚持活动，
7: 嗯，
6: 颈椎，所以说也一直没有手麻脚麻。
7: 嗯，没有手麻脚麻，就说明并不是颈椎主导的，你是颈椎，不是腰椎是吗？
6: 两个都有
7: 啊，颈和腰都有，俩都有。
6: 腰椎是膨出
7: 啊，
6: 椎间盘膨出，
7: 膨出是不是？
6: 嗯，是的，
7: 嗯，但没关系啊，不管它是膨出还是突出。不论它颈椎还是腰椎，颈椎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腰椎可以导致，下半盘供血供氧能力差。但是你现在腿上完全没劲儿，并不是腰椎主导的，你这个病呢，从两个方面去走，一个是从元气上、益气上去开始，另一个方面呢，从腰椎和颈椎这两个，它也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爆发，它会加重你的。下半盘供血供氧能力问题，我给你个方法啊。
6: 哎，好嘞。
7: 嗯，拿笔记上。
6: 我拿好了。
7: 嗯，黄芪。
6: 黄芪。
7: 当归，黄芪用上30克到20克。
6: 三十。
7: 当归15克。
6: 当归15。
7: 人参啊。

0: 啊，早晚可以用热敷。
1: 热敷。
0: 对，热敷，从现在开始不能天天去走了，天天做引体向上，啊，引体向上动作啊，
1: 行啊，
0: 啊，
1: 我主要现在是就是伤，你讲那个伤元气那个，我倒想的差不多。
0: 伤元气了，就是伤元气了啊。我跟你说，就是伤元气了，伤元气得慢慢往回调了，叫气虚了啊。到时候你最后慢慢的心绞痛啊、心慌啊、心动过速、早搏呀、啊，都会出现。而且呢，一旦气虚，就会导致气滞血瘀、淤血体质，就会出现这疼那痛了啊。
1: 哎呀，
0: 冠心病。
1: 我还经常用黄芪，对那个西那不是。叫灵芝泡水喝来，泡了1年多。
0: 那也可以，黄芪、灵芝都可以，可以保养上去用都行。
1: 好的，好的。
0: 但是单单靠这两样，指定补不了元气。
1: 是的，是的。
0: 好吧。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吧，好，好，再见。
1: 谢谢啊，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
6: 你好。
5: 哎，盛老师你好。
6: 啊，你好，叫你久等了。
5: 没事没事，就是我家老公哈，他的那个心脏，我经常给你接。
6: 你老公是吗？
5: 啊，对。
6: 啊，好了，在你身边呢，是不是？
5: 啊，在我身边。
6: 嗯，那叫他过来吧。嗯。
5: 就是他这个心脏哈。
6: 嗯。
5: 盛老师跟你说，来，快。
6: 哎。
7: 哎，你好你好。
6: 哎，一个男子汉还不敢一个女人有勇气呢。啊，打电话还得爱人打呀。
7: 啊，我那个心脏哈，就是头年是在腊月那边，
6: 嗯，
7: 发作一次，就是现在是啊，天旋地转的，
6: 嗯，
7: 车里都下都下不来，
6: 嗯，
7: 做个心电图，做心电图我查呢，心跳是130、134次。
6: 哎呀，心动过速这么严重？
7: 对，
6: 嗯，
7: 那个后来呢？挂掉的那挂过又好了，
6: 嗯嗯，
7: 持续这个发作持有1个多小时，
6: 嗯，
7: 还好，慢慢的就好了，
6: 嗯 嗯。
7: 后来我就拿这个心电图啊，
6: 嗯，
7: 到市医院找那个专家，
6: 嗯，
7: 专家那个诊断一下子，
6: 嗯，
7: 说脚啊马上开刀，说你得动手术，不动手术说你这个，说你这个血管子跟说什么呢，一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就是血管什么流血太多了，到现在就是心口发闷的慌，
6: 嗯
7: 啊，现在做心电图呢，基本上查不出来什么啊，很正常的，必须能发多少啊，发多少才能查出来？
6: 只是凭心电图来判断？
7: 对，就凭心电图，心率跳134次，
6: 心脏造影都没做，
7: 没心脏造影都没做，
6: 那这也不合理呀。
7: 啊，盛老师，请教你一下子，有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6: 你现在除了心跳过速之外，

0: 头晕不晕？
1: 头不晕，现在就心脏发闷的慌。
0: 头不晕？
1: 啊，现在不发多的时候头不晕，发多的时候头才晕。
0: 血压怎么样？
1: 我血压很正常，在血脂后。
0: 血脂后。
1: 血糖比较高，血糖现在原先十个八九个，现在控制在六七个上，在六点九的上下量。
0: 嗯。血脂、血糖多少年了？
1: 血糖也是今年才发现，原先正常，也今年才发现。
0: 嗯。
1: 血脂啊，好几年了，一直我比较胖，我是200，现在220多斤。
0: 220斤。
1: 嗯。
0: 嗯，现在呢，考虑你血脂高。血脂高呢，在冠状动脉这个部位呢，很容易给它堵塞了。堵塞了是心脏本身自身的供血能力不够了，因为冠状是一个主动脉，就像高速公路一样，这个心脏除了通过这个血管给身体供应血液之外呢，还要给自身满足血液需求，自身没有血液需求呢，它就赶紧跳，就像小马拉车一样，拉不动了，它一次拉的少了，它就得通过多跑几次把它完成任务，这叫心动过速。现在你还有能力跳，你再过一段时间，时间再久就没有能力跳了，叫心动过缓。
1: 哦，
0: 哎，就说明你心脏现在供血的问题出现了，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供血不足，所以说心跳过快，知道吧？它不可能多长出一个血管来，心脏怎么可能长出多一个血管呢？啊，最多有心室缺损的，这属于先天性心脏病。哎，但是这个人。面色刷白，你脸色发白吗？
2: 不白，
1: 不白，不白。
0: 那就完事儿了吧，是不是？他不可能啊！这种情况呢，已经给否定了。你可以到再大点医院，到省医院，你可以去检验。我考虑你还是冠状动脉中央硬化，冠心病啊，冠心病，血脂过高，再加上糖尿病，冠心病就是容易找上你。
1: 那我能到市医院怎么看呢？离我靠什么造影呢？心脏造影？
0: 心脏造影就能出来。你这个病发生在。糖尿病和血脂上，你不应该单单吃降糖药和这个控制血脂的药，知道吧？你血脂叫痰壅，也叫痰湿体质，你应该改善的这个痰湿体质。
1: 嗯。
0: 哎，而糖尿病的人呢，恰恰呢和这个痰湿体质呢，它容易结合，太凝滞了啊！我这里我可以给你个方法，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去用丹参。
1: 丹参。
0: 用五克。
1: 丹参几克？
2: 五克。
0: 五克。
1: 哎。嗯。
0: 川芎。
1: 川芎，
0: 对，
1: 川芎
0: 用九克，
1: 啊，九克，
0: 树柿子叶，
2: 树柿子叶，
1: 树柿子叶，
0: 嗯，
1: 啊，柿子，
0: 树柿子叶呢，三五片，嗯，三扎五枚，
1: 三扎，
0: 嗯，煮水当茶用，
1: 煮水当茶用，嗯，
0: 对，平时多吃黑木耳蘸陈醋，
1: 黑木耳蘸醋，
0: 嗯，这个方法对你心脏就有帮助，还应该调整血脂，先把。这个心脏啊，这个问题啊，先给控制住，哎，然后呢，到时候控制血脂啊、血糖啊，一步一步来。你先按照我这个方法。
1: 行行，我都做个，不但到南京做个那个心脏造影来看看啊。
0: 当然呢，到这个医院呢，你不一定非得需要造影，你前期别说需要这个心脏造影，你把你的，这个心电图拿着，然后把自己症状说一下，到那块呢，他们一般都能判断出来，通过其他的一个检测也能。退一步说。你在做心脏造影啊，费用没多少钱啊，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给我来电话，也可以和场外老师沟通寻求帮助，好不好？
2: 陈老师，陈老师，你陈老师，因为他那个那现在那个这个那些那个那个喝不喝呢？丹参川芎贴喝不喝呢？
0: 喝呀，现在喝呀，早喝早得力，早喝效果早好。
2: 我就担心这个问题，我一定得打电话给陈老师问问看看到底能不能有没有做手术。
0: 对，你这个电话就打对了，知道吧？你不打对了，你听他自己说，你们也不理解不明白，容易走入误区。
2: 哎，对对对，陈老师，你看我这个那个胃哈，
0: 嗯，
2: 肚子胀呢，肚子胀呢，在市医院那个做
0: 胃镜啊，
2: 胃镜的，做胃镜查也没那个也没查，就是查有点那个前面性胃炎在半年来。就吃吧，去有十几趟吃那个药吧也没管。这呢说那个胃没有病是吧？说肠没有病，这我做肠镜的，做肠镜呢，满肠子连个那个炎症都没有，连个炎症都没有，就一直呢就是肚子、肚子胀。
0: 现在啊，这个医院呢看病啊，他不负责任。你胀是爱气，知道吧？
2: 对对对，就是爱气。
0: 爱气属于气逆，他们认为呢，你胃胀就应该胃有问题。 如果胃没问题呢，他会给你往下捋，因为你肠子堵了，肠子出现问题了。
2: 啊，对，
0: 知道啊，但跟他没关系，知不知道？
2: 哦、
0: 这叫嗳气。
2: 气不朝下去，朝上来。
0: 对。
2: 哎呀，肚子胀的吧，就是一天到晚也不放个屁，就是吧，胀的吧，就胀死了。就挨气吧，那天都受不了了。这年还见好的，没吃什么药，这又见好的。
0: 嗯，
2: 就是肚子胀，一下气不下去。
0: 你不是消化不好，知道吗？你是气逆。我告诉你怎么办。
2: 哦，行行行，你说，沈老师。
0: 嗯，白萝卜籽儿啊。
2: 哦，白萝卜籽。
0: 嗯，一次呢用15克。
2: 15克。
0: 嗯。
3: 下面呢？
2: 下面
0: 了吗？
2: 哎，这样。
0: 竹菇12克。
2: 竹菇。
0: 嗯，加上甘草6克。
2: 甘草6克。
3: 甘草6克。
0: 嗯，平时喘气臭吗？口臭吗？
2: 口臭。
0: 嗯，口臭是不是？
2: 对。嘴很苦了。
0: 嘴还苦是不是？你平时爱
2: 对对
0: 爱生气吗？
3: 生气，
2: 你经常会生气。
0: 这样，附子、小茴香。
2: 附子、小茴香。
0: 嗯，各15克。
2: 各15克。
0: 煮水
2: 喝。这个几样煮水喝就行了。
0: 对。另外呢，每天晚上切成姜，把姜切成末，放肚脐上，热水再热敷。
2: 哦。那这个药喝多长时间呢？
0: 也是喝半个月左右吧。
2: 喝半个月，这是一天换一副啊？
0: 一天一副。
2: 哦，
0: 嗯、
2: 一天换一副。
0: 对。
2: 哦。
0: 嗯，好啊。
2: 好，谢谢您。
0: 好了，
2: 好，
0: 时间关系就聊这些，
2: 好，
0: 好，再见。
2: 好，谢谢您。
4: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离不开情绪稳定，要学会觉察和识别情绪，不让他们在体内堆积，通过静心、运动、倾诉等方式及时疏导，保持气血通畅，脏腑调和，心无挂碍，百病不生，精神内守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智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哪些难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喂，郑老师您好。
0: 哎，
5: 我是连云港的朋友。
0: 连云港的。
5: 哎，你这档明是健康大讲堂节目啊，办得太好了。
0: 看来你也很喜欢。
5: 对，我特别喜欢听，我听了好多天了。
0: 好，不但自己要听。
5: 讲的那些健康养生的节目啊，这知识啊，讲得真好。
0: 那好，不但要自己听，而要会。并且运用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被自己所用，享受受益啊。
5: 对，
0: 嗯，
5: 哎，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
0: 嗯，
5: 我们老百姓啊，就需要像您这样的节目。
0: 没错，是这样的。
5: 哎，
0: 嗯，
5: 我们呢得个病啊就害怕。
0: 嗯。
5: 一病起来呢，病急就乱投医。
0: 没错，没错。
5: 对，钱呢没少花。
0: 嗯。
5: 但是呢就找不到根本问题，
0: 是因为大家都不懂。
5: 大病小病到医院没有个18000的，你就不要想出院。
0: 是现在有病啊到医院都18000的，是不是？小来小去的这个头疼感冒到医院都点这个1800的了，是不是？
5: 哎呀，都能像你这样老实啊，为我们老百姓考虑解决问题，又经济又实惠，为我们引路分析啊就好啦。
0: 不要感谢盛老师啊，你也不要夸奖盛老师，要感谢就感谢我们这档节目。
5: 盛老师，我个人啊对你的人品啊一直啊都很尊敬啊。
0: 好，谢谢您。
5: 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道德高尚的医生啊。
0: 好啊，
5: 我们得个病吧，又不懂怎么治疗。
0: 没错。
5: 我那个全身啊都是病。
0: 一身病。
5: 以后啊我就跟着你这个节目走。
0: 好，你要跟着这档节目走，就能保证你健健康康的啊！别看你一体多病，甚至陈年老病，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去改变你的身体，改变你自己，而不是只一味地盯在这个症状上和疾病上。因为疾病发生在哪里啊？发生在你的身体上，发生在你本人身上。你的身体，你本人不去改变，这个疾病就无从改变，因为你才是疾病发展和产生的温床。所以说呢，只要你改变自己，跟着这档节目走，你就能获得健康。而疾病呢，我们简单用各种方式方法足以把它去除掉就可以，但是必须把体质提升上来，对吧？
5: 对。
0: 好。我
5: 呢希望盛老师呢能把我的病啊调理好喽。
0: 好。
5: 我的病比较多。
0: 主要都什么问题？这样，时间关系呢，你也简单的把自己的问题说一说，然后呢，
5: 我
0: 帮你指导。
5: 我跟你 说说啊。
0: 嗯。
5: 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0: 嗯。
5: 眼睛有白内障。
0: 嗯。
5: 看东西模糊。
0: 嗯。
5: 心绞痛。
0: 嗯。
5: 肠胃炎。
0: 嗯。
5: 腿关节疼痛僵硬。
0: 嗯。
5: 消化不好。
0: 嗯。
5: 哎，这个孙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的病怎么办哦？
0: 如果要说你从病上来治，那属实很难。就像我曾经讲到，我说现在患者一到医院呢，就需要好几个科室，六七个、七八个，每个科室都给开药的话，那拿回来很多药，就不说别的，就是药的相互反应就会损伤我们身体。所以说，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怎么去调了。但是呢，在我这里，我认为啊，好办。一方面主抓身体，也就是你的体质，把身体体质稳固住，逐步提升上来；另一方面逐一去解决疾病，只要病情不恶化，在控制住身体体质的基础之上提升它，然后逐一把这个疾病铲除，那么它就不会再产生了。最后呢，就是身体健健康康，什么毛病没有啊？别看这么多病，逐一来。首先呢，像你这些问题啊，我刚才也听了很多，什么失眠呐、啊，这个白内障、眼睛模糊啊，是不是啊？甚至呢其他一些问题，这个先从睡眠上改善。如果睡眠不改善呢，这个就无从谈起健康。睡眠是大问题，因为睡眠是得到身体的休养，是恢复精力体力的一个最好办法，是身体重新分配和自我循环代谢的一个开始。如果说你没有休眠睡觉，那么你身体就没有这个重新恢复和调整身体的一个开始，那么你就等于耗费心血耗精。那么如果说睡眠越来越少，那么最后把你身体的老本耗没了，耗干净了，最后你的生命就走到终止了，啊，叫油尽灯枯。所以说先从睡眠，睡眠上我曾经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酸枣仁炸碎炒黄5到8颗，啊，也可以多一点，失眠严重10颗也可以，炸碎了炒黄了啊，一定炒，不炒会跑肚子啊。然后呢远志15到20颗，啊，当归啊10颗泡水喝，好吧。
5: 嗯，
0: 当归是也可以加点黄芪，像你这种情况加点黄芪泡水喝，3到5天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5: 哦，
0: 好吧。
5: 好的，好的，那我试试
0: 先把睡眠调整过来，睡眠好了，身体会逐步的得到有效恢复，然后我们再针对你的疾病一点点来。盛老师不能给你太多的方法，认为就像太多的方法就像吃太多的药一样，它是不利你健康恢复的。然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会教大家一些养生方法和保健常识，这个其中包括衣食住行，你要跟着学啊，听完要做。
5: 好的，
0: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聊这些。再有什么不明白呢？节目之后可以拨打400-600-2677跟咱们场外老师沟通。
5: 好的，
0: 好，就聊这些，好，再见。嗯，
4: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啊，不仅是身体无病，更是精气神三者的和谐与充盈。这代表物质、能量与意识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形神合一。一旦失衡，如精亏、气虚或神乱，就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是养生的根本目标。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雅欣。
4: 长假过完了，大家心情怎么样啊？很多朋友今天早上是真的是挣扎着起床，
5: 包括咱俩、啊、
4: 哎，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
5: 哎、
4: 大家千万要打起精神来、啊、
5: 是是是、
4: 尤其是今天不想上学的小朋友，各位家长一定要多点耐心。
5: 对，
4: 为啥呢？因为作为家长啊，咱们也不想来上班，
5: 情有可原啊。
4: 对，
5: 但是我们呢还是要在出门之前看好天气啊、
4: 嗯、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所以今天是个好天啊，
4: 不错、
5: 大晴天。今天的最高温呢聚焦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28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最高温23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26度左右。
4: 嗯、
5: 那么最低温呢，能达到只有11度哈。所以说早晚温差是10几度的情况下，给孩子加件厚外套再出门。
4: 是，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今天也都是一大早就来签到打卡了啊！
5: 是，
4: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我们的老朋友了，说雷哥雅欣周四快乐，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5: 嗯，
4: 东营西城大晴天，早晨的气温还是比较低，外出上班注意添加衣服，假期已过开心工作，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702天。
5: 哎呀，了不起，今天又准时准点。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名啊是老顽童老师、
4: 嗯、
5: 说持续打卡822天，人家是6:50就来了。
4: 6:50，对
5: 对，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车友们假期过去开启上班的行程，听交通广播安全行车。
4: 嗯，欢迎我就是我，今天早上7点整啊，说雷哥雅欣早上好，在周村打卡445天，今天天气挺好的，早晨气温凉爽，大家注意增减衣服、
5: 嗯、
4: 今天工作日该起来上班了，
5: 是，
4: 千万别迟到。
5: 对，
4: 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5: 今天很多路段都在查酒驾啊，还有这个一些交通拥堵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呢咱们 们提前啊出门，这样让时间啊跟着我们走。
4: 嗯，
5: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友友，比如说信仰老师说打卡就七天，
4: 第七天了，
5: 第七天了啊！啊，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下来您的这个文字，打卡第几天，满100天一定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4: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经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啊已经收官了，国铁济南局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整个假期啊最忙活了啊。
5: 对，
4: 国铁济南局发送旅客610万人次，日均约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7.1%。
5: 假期期间，国铁济南局加开旅客列车55对，重点保障热门方向的运力供应，大家呢也越来越愿意出门了啊。不管是旅游还是探亲，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让说走就走变得更容易。
4: 除了火车站比较忙活以外，机场也非常忙碌啊。
5: 是，
4: 昨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所辖济南机场等7家机场执行客运航班84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2万人次，按全天24小时平均每小时约35个起降架次，相当于每不到2分钟。就一个航班在山东的机场起飞或降落，
5: 哇，这个密度在假期最后一天也属于正常高位运行啊！国庆长假结束后，国内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大幅回落。携程数据显示，济南飞贵阳10月10号低至320块钱，济南飞昆明368元，济南飞成都10月28号330元，济南飞桂林10月20号362元。如果您假期没有玩够，现在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4: 提醒各位啊，燃油附加费呢是10月10号起开始上调了。今明两天呢是买低价机票的最佳窗口期，有出行计划的并且能请下假来的朋友，建议今天和明天抓紧时间买票啊。
5: 是的，我们再到青岛看一看，青岛假期对外客运293.17万人次，数据显示整个假期啊，青岛综合交通对外运输客运总量达到了这个数，日均呢是41.88万人次，同比增长6.04%。那其中铁路运输旅客到发量216.27万人次，同比增长7%。民航运输旅客吞吐量66.67%，同比增长5.53%。道路运输发送旅客10.23万人次，同比降低6.11%。
4: 另外呢，高速公路方面，合计驶入驶出车辆941.87万辆，日均呢是134.55万辆，同比增长了10.96%。对普通市民来说，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假期出行选择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选择了铁路和民航，道路客运呢是出现了下降，而高速公路车流量的增长说明自驾出行依然是很多家庭的首选。
5: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国庆假期啊，国内旅游市场确实迎来了一波小城热。那根据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国内热度景区 TOP10 当中，山东独占两席，是临沂琅琊古城和泰安泰山风景区。
4: 嗯，完整的榜单呢，很多朋友都去过，像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还有江苏苏州的拙政园，江西上饶的婺源的黄陵景区，四川阿坝九寨沟风景区，安徽黄山的黄山风景区等等。
5: 是的，那么这些热度景区您有没有打卡呀？有的话可以来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说一说好不好玩啊。那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蔡木子分析了，说今年游客大量转向地级市、县域特色景区，在地文化主题沉浸式体验类目的地爆发式增长，成为国庆旅游市场最鲜明的变化。
4: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人和江苏人注意了啊，陵园游天蒙山连续免费42天。
5: 省疾控提示，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可免费接种今年冬天流感疫苗。
4: 山东农业大学研发小麦育种巨身机器人首次亮相了，
5: 也会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类的板块来关注走应急车道罚款6000，记12分，哪些情况不能走。
4: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6: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7: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8: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7: 哦，都是好吃的。
8: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7: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9: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起床吃饭听广播，
10: 上班上学乐呵呵，
9: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9: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9: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9: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2: 各位早，我是雅欣。
11: 那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又出现了节前的那种读不完，根本就读不完的状态啊。
12: 是呢，
11: 我们就抓紧时间来读。
12: 哎，
11: 东营的邱莹说：“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哈，上班快乐。”
12: 嗯，
11: 说长假归来各忙各的，愿大家上班快乐，工作顺利。现在西路还有这个潍坊路是一路畅通的啊。说打卡第六天，今天东营天气还是不错的啊，感谢东营的邱莹。
12: 是，感谢我们的邱莹老师，真全乎啊。
11: 嗯，
12: 我们的老何啊，今天是第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打卡的朋友，在周村打卡第1312天啦。
11: 嗯，
12: 打卡之王啊。国庆小长假结束了，说要调整好心态，消除长假综合症，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新的一天吧。
11: 哎，欢迎滕州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说来打卡了。两位好啊，滕州出租车打卡57天。说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大美滕州吃辣子鸡、
12: 好啊、
11: 菜煎饼、炒排骨、
12: 哎呦呦，
11: 我们都去啊！
12: 是是是，说这个滕州今天也是大晴天，
11: 大晴天。
12: 知足昌乐老师说，周四早上好，在禹城打卡第682天，今天大晴天，天气凉，大家要注意增添衣服。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11: 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9: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这个消息呢，除了咱们山东省的朋友注意以外，咱们江苏的朋友也注意了哈。
12: 是
11: 山东、江苏的市民朋友，这个消息不要错过。山东临沂费县的天蒙山景区推出了一个重磅惠民政策。什么政策呢？从10月5号就开始了，一直呢到11月15号，连续42天免费，对咱们山东、江苏两省的居民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了。
12: 是，这42天呢覆盖了沂蒙山秋季剩余的金秋最美时节，足以让鲁苏两省居民轻轻松松地饱览沂蒙山的秋色，尽赏层林尽染的美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需要在家长陪护下游览。
11: 欢迎咱们江苏的朋友来山东玩啊。
12: 是，
11: 秋冬季节呢是流感的高发期，今年山东啊有一项非常实在的惠民政策，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中小学生们可以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12: 是，有朋友问呢，为什么是三价而不是四价？省疾控专家解释，这并非减配，因为以往四价疫苗当中多出来的毒株，自2020年以来全球已经没有自然流行的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已不再推荐将其纳入流感疫苗。那今年的三价疫苗精准匹配当前流行毒株，覆盖甲型 H1N1、 甲型 H3N2 和乙型 Victoria 系。
11: 另外呢，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呢，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性的抗体。而山东流感的高发期啊，通常在11月到次年的3月，早接种啊，能让抗体在流行季来临之前达到有效的水平。符合条件的朋友，带着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前往辖区的乡镇卫生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来咨询预约。
12: 是的，咱们提前一个月，来让自己的保护性抗体在体内产生啊。再来关注，机器人也会育种了。山东农业大学王宏伟、张亮教授团队研发的小麦育种机器人原型机近日首次公开亮相。
11: 这台机器人呢，长度还有宽度都超过2米，机械臂前端呢装有圆形的一个装置，套住麦穗上滑的时候呢，8枚微型摄像头多角度成像穗粒数还有穗长等数据啊随即生成。
12: 是，他怎么就学会育种了呢？因为团队种了2000份小麦种质资源，逐一拍摄后啊，请育种专家打分标注，把这种经验变成了机器可以学习的数据。那机器人他就可以自主来判断了啊，它不仅可以自主移动，对单株高通量初筛识别候选植株，再用机械臂精细作业，甚至能像育种专家一样喷涂颜料原位标记。
11: 那目前呢，团队已经和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将我国首款小麦育种大模型嵌入到机器人当中，推动原型机向产品级迈进。
12: 是，我们再来看看济南大明湖路啊，天下第一全景区周边每逢节假日就容易出现车流扎堆，道路拥堵。那为了给大家创造更顺畅的出行环境，济南交警从10月5号就开始对大明湖路实行临时的西向东单向通行。所以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项措施就到明天截止，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的12点，大明湖路只允许西向东单向通行，东向西的社会车辆请提前绕行，当然公交车除外。
11: 请大家呢要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啊，遵从现场民警的指挥还有交通标志线的指引，有序的通行啊。假期呢出行归来，你的爱车呢也是经历了长途跋涉啊，也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12: 是
11: 也需要悉心的养护一下啊。如果是大家呢想换优质的轮胎，守护全家平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推荐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啊也开业了。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逛一逛。这个轮胎的价格呀，真的是原价是700-800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朋友们啊，200多一条，没听错。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
12: 对，首先咱们为什么有换轮胎的需求？因为这个轮胎它5到6年啊，就是一个安全的更换节点。
11: 对，
12: 也不能说你花纹再深，我们就这个有个凑合着用呗。
11: 哎，
12: 它毕竟是我们的车唯一接触到地面的那4个点啊。那如果说您想换轮胎，在随便一家 4S 店，一个不知道的品牌，它都要大几百，一换还得换俩。那我们为您选到的就是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 选的，哎，选到了这个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它靠谱，关键只有200多一条。
11: 没错，很多朋友听到200多一条，会不会是小企业小厂家生产的？不是啊，我们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而且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是一家有30多年品质积淀的一个明星产品啊。汉东轮胎是一个大企业生产的。
12: 是的，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啊来打卡轮胎两个字了，没错，您只要想要了解详情，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我们是客服一对一导购，帮您选对型号，然后就近选择正规保养店，帮您来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货换货，而且会享受超长的质保啊，5年或者是80000公里。当然，开业期间我们的福利加码，你看买一条轮胎不要700-800，只要200多。那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
11: 没错啊，很多的朋友只会开车，但是对自己轮胎呢不太了解。
12: 是
11: 啊，尤其是很多的朋友从来没有换过轮胎的，甚至不知道自己轮胎什么型号。是不是防爆胎？是不是这个静音胎？
12: 哎呦，
11: 可能一点不了解。
12: 是，
11: 没关系哈、我们这个客服呢都是一对一导购，你只要把你的车型说出来啊，你是什么品牌的啊，什么车型号的？是260L 呢，还是 X5 啊？CT6 啊，
12: 这人家导购都很专业、
11: 对，你只要能说出来你的车的品牌和有型号、这个导购呢就能一对一的帮您来找对型号啊。
12: 是的，
1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交通广播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啊、这真是我们交通广播该干的事儿啊。
12: 是，没错。那如果说您有需要轮胎的话，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即可点击链接直接购买。
8: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2: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3: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
2: 欢迎诸城的朋友，说我在诸城103.1打卡第45天，欢迎。
3: 记住我们这位103.1的朋友了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刘三勇老师说，十一假期已经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感谢大家假期对道路交通信息的关注。接下来咱们继续留意路况，及时报送，祝各位出行一路平好整。
2: 好专业呀，
3: 真的像一位编外人员一样。
2: 感谢我们的路况小达人三勇啊，
3: 是
2: 欢迎邱一农来打卡了，说泰安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爬泰山好天气啊。
3: 这个天爬泰山不知道有多爽啊，
2: 稍微也错开风了也是、
3: 对对对。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啊，没有留下您的姓名，我们也为对您保护的这微信公众号用户说，71天打卡上班快乐。
2: 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2: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个发生在广东深圳的案例。广东深圳一男子连续2天走应急车道，这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大家都关注了，这网上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啊。被罚了6000块钱，记12分。当事人刘先生说呀，这高速堵了半个小时，自己也着急去上班，走了应急车道，2天被拍2回，需要节后呢去线下处理违章，可能要重考科目一了。
3: 哎呦，这个6000是真没想到，12分。应急车道啊，它的法定用途是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者民警执勤来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使用的。那只有2种情况可以合法使用，一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以及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二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确实需要停车等待救援。
2: 以下这些看起来很着急的情况，但是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啊，包括长途驾驶太困了想休息，您不要在应急车道休息啊，您到最近的服务区啊。走错路想停下来看看导航的，开累了想停下来换司机的，太堵了想利用应急车道超车的，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3: 对，不过有一种情况是能合法使用应急车道的，就是看提示，比如高速公路电子屏显示小型车辆可以暂借应急车道，或者路边设有前方应急车道允许借用通行的提示牌，看到这 这些提示，那就可以走应急车道，没有提示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在自己的车道上来走、
2: 一定要守规矩啊。
3: 对对对，
2: 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2: 近日，山东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等单位和有关的专家召开了会商会议，对2026年10月份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研判。
3: 综合分析认为，10月份我省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气温略偏高，全省自然灾害风险形势总体平稳，重点关注森林火灾和局地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森林防火形势呢还是比较严峻的，入秋以来呢植被失水迅速，林下可燃物干燥易燃，而且载量比较大。国庆长假呀，群众出行意愿强烈，进山游玩的朋友数量是大幅攀升，秸秆焚烧、野外祭祀这些用火隐患呢也是点多面广，野外火源的管控压力较大，森林火险风险是不容忽视的。
3: 同时还要预防可能会发生的局地干旱。九月份以来，全省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少，那受持续少雨和气温偏高的影响，部分地区土壤缺伤可能进一步加重，预计秋播时期呢，这个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将会明显增多，需要防范局地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
2: 降水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较低，如果是出现短时集中降水，应该重点防范鲁中南的济南、淄博、泰安、临沂、枣庄、济宁、潍坊市西南部，以及鲁东的烟台、威海、青岛、日照等地中低山丘陵区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受地下水位的波动影响，泰安、枣庄、济南、临沂、济宁等岩溶发育区易发生岩溶塌陷地质灾害，菏泽等黄泛区发生第四系地面坍塌的可能性比较大。
3: 那通过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形势会商通报来看，海洋灾害风险较常年同期持平，预计山东省沿岸可能会出现一到两次温带风暴潮过程，可能出现两到三次大浪过程，山东附近海域可能发生一次赤潮过程。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对我们的皮肤呢要多一些关爱啊。
3: 是，
2: 今天我们交广商城为大家准备了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还有赫莲娜黑绷带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今天千万别错过，价格很合适。
3: 对的啊，咱们一听呀，香奈儿、赫莲娜啊，这价格都得破千了吧啊？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来护肤？首先，它肯定是有品牌溢价的，但是它一定也是有品牌自己的，比如说他们的对配方比较科学合理，或者他们的成分确实足够的卓越。那么香奈儿他们护肤线、呵护线确实是以这个山茶花提取物为主打的。那么山茶花洁面乳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是清洁的同时能帮我们锁住水分，所以特别适合那些皮肤洗完以后就紧绷拔干，然后这个屏障就容易受损，适合这样的一些干皮或者脆皮的朋友啊。它的质地是那种乳霜，就是不用怎么样的去推开它就能产生绵密的泡沫啊，而且品牌宣称是91%的成分是源于天然，那敏感肌也同样适合。今天真的是价格非常合适。
2: 是的啊，上脸之后呢也是非常的温和，非常亲肤啊，那么清洁脸上。

0: 价呢是249，比520真的给大家省了大几百了啊。
1: 对对对啊，我们微信可以直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您如果说对于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感兴趣的话，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可以一键下单，也可以先了解详情。我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渠道放心，您可以大胆选购。那么我们今天249元的价格，能让您带走官方价格520元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可以给自己的皮肤在秋冬季来一次从清洁就开始护肤的好体验。
0: 嗯，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赫莲娜黑绷带啊，这也是护肤界大名鼎鼎的，
1: 对，
0: 50毫升啊，搭载50%的玻色因配方，作为这个高端面霜里的这个标杆款啊，它是地质非常的这个绵密啊，
1: 是
0: 上脸非常细腻，而且呢非常好推开，给你的肌肤啊非常贴心的滋养呵护。
1: 嗯，
0: 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嗯，真的好用，
1: 对，
0: 哎，真的好贵啊。日常定价呢是3660块钱，
1: 听听，三个月就用好了。
0: 这个是啊，这个女士朋友啊，50毫升这么一小瓶，3660，哎呀，买起来我觉得很多人
1: 肉疼，
0: 有点心疼。哎呀啊，
1: 对。
0: 那么今天呢，咱们不要3600啊，2600都不要，1600都不要啊。今天到手价呢是1199块钱。
1: 哇，
0: 同样啊，如果是联系客服的话，再便宜50块钱，到手价啊，实际是1149块钱。
1: 对，1149元能够让您入手原价3660元的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官方正装啊。
0: 嗯，
1: 一直都使用黑绷带的朋友，不要错过本次专属的特惠，真的可以给自己一次皮肤在秋冬能够抵抗这个风沙侵袭的一次体验。爱自己真的不用等，因为我们的皮肤在秋冬季节就特别容易老啊。
0: 对，
1: 那么这一瓶黑绷带可以帮我们做到修护、紧致、保湿。留住您的紧致好状态，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即可用1149元的价格买到原价3660元的黑绷带50毫升。
0: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化妆品呢，大家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啊，品质靠谱，放心选购。不管是买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还是赫莲娜黑绷带，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进入到商城，然后呢发送3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了啊，其他不用发。福利呢，一定要给到每一位车友，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交广商城，把更多的好货带回家。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

0: 源最可贵，历时一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2: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3: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2: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3: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4: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5: 高峰路况，
6: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逆时针方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市中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8: 哎，好啊好啊，
7: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
12: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4: 起床吃饭听广播，
15: 上班上学乐呵呵。
1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5: 现在出发。
16: 北京时间7:49，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7: 各位早，我是亚欣。
16: 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啊，欢迎打卡第28天的沙漠里的向日葵，说两位好啊，滕州天气晴朗，祝大家工作日快乐。
17: 是我们这位朋友说，早上好，美好的假期已经结束了，又见面了，真开心。说烟台又是一个大晴天，温度14度，说感觉有点冷，请大家注意增加衣服，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我是阳光姐姐，打卡第17天了、
16: 欢迎阳光姐姐，欢迎李正月，说假期结束了，开始上班了。今天走成是个大晴天啊，听着交通广播开始出门了，一路畅通啊。
17: 是祝福啊，看到我们的沧海一声笑说来打卡，还有一位朋友说打卡第16天要上班啦。
16: 嗯，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瞌睡兔说，两位好啊， 打卡已经214天了。
17: 哎呦，了不起啊！我们的星梦文具老师说，上班路上听着一路畅通，打卡76天。
16: 欢迎行走江湖，发了3个字：顺顺顺，
17: 舒舒舒。
16: 我要一直顺，顺顺顺顺顺。
17: BGM 呢？我们的喜庆老师说，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上好，说打卡冒泡，清晨第一缕艳阳天，放下烦恼，踏向前，志同道合常相聚，生意生活皆得甜。
16: 哎呀，欢迎喜庆啊！真的发了信，这个信息都很喜庆啊！
17: 哎、真是
16: 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13: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16: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呢，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呢达到了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提醒，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充分利用12306候补购票的功能，最多呢可以选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那么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呢，最晚是开车前的20分钟。
17: 国庆假期，不少新能源车主反映啊，高速服务区闪充变成慢充了，充电动辄3个小时。车企客服称啊，充电桩功率有限，多车同时充电会分流。此外呢，车主习惯充到100%，但其实电量超过80%以后呢，充电功率会大幅衰减，就耗时翻倍不说，却补能有限，拖累桩位的周转。那目前呢，部分的服务区也实施充电至80%强制断电等措施，提升假期的保电能力。
16: 对，很多的新能源车主都说8分饱就行了啊。
17: 对对对。
16: 从10月10号开始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了，800公里以上收90块钱，涨20元；800公里以下呢，收50块钱，涨了10块钱。简单说呢，10号之后买票，短途多花10块，长途多花20。婴儿、儿童、伤残军人等仍然是免收或减半。
17: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纯汽油车占全球新车销量49%，史上首次跌破50%，比2021年的73%降了24个百分点，主要却是因为油价啊偏高。同期电动车销量涨12%，达到687万辆。
16: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5: 你知不知道？
11: 侬晓得法？
18: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18: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13: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6: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有运动手表啊、手环啊，很多朋友睡醒了之后呢，你的手表就会提醒你今天睡眠时间7小时啊。很多朋友一看，哎呀，你看我今天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就睡眠时间不、还不到7个小时，6个多小时啊。我一看，哎呦，离8小时还差好多呢啊。
17: 是啊，
16: 我就开始焦虑，整天睡眠不足怎么能行呢啊。最新的研究发现啊，7个小时左右就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有些朋友睡8个小时可能睡多了哈。
17: 对，今年9月啊，《自然》子刊发了一项研究，跟踪18000多名中老年人近9年，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衰弱风险呈 U 型的关系，就睡7.1小时左右啊，衰弱风险最低；睡不够7个小时风险高，超过9个小时风险也高。
16: 嗯，所以说你不要睡多了，也不要睡少了啊。2023年有一项40万人的研究显示，7到8小时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2021年美国医学杂志子刊32万人的研究发现，7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最低。
17: 嗯，那咱们就逮着7个小时睡啊。睡多久呢只是第一步，睡得好才是关键。有几个助眠的小技巧，比如固定作息。您如果晚睡晚起可以，您就固定住，然后早睡早起也可以，总之就是每天同一时间上床还有起床。
16: 对，就是比较的规律哈。
17: 对的。
16: 再一个呢，就是睡觉之前呢别玩手机啊，别看恐怖片啊，就别干那些影响你睡眠的事儿。你看你玩完手机之后呢，手机的蓝光啊会抑制褪黑素，影响你的睡眠。再一个就是实在睡不着，你就坐起来啊，坐一会儿，或者数羊啊都行。
17: 那是。你别在那儿硬睡啊，
16: 硬睡。
17: 对，硬睡呢你给自己情绪添加了负担，而且也给肠胃容易添加负担。晚上呢咱们不要给肠胃添加负担，
16: 对，
17: 睡前1个小时不大量喝水，咱不吃宵夜。
16: 对，跟加油跟那个充电一样，就是8分饱就行，不要吃太撑啊。
17: 是。
16: 再一个呢就是整个睡眠环境要特别舒适，安静，黑暗，温度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20度左右呢是最合适的。再一个就是有午睡习惯的朋友啊，您 中午睡一会儿，打个盹儿，不要超过20分钟，要不然的话，睡多了容易打乱你的生物钟哈。
17: 对对对，而且我们可以试试4-7-8的呼吸法，就是吸气4秒，屏息7秒，呼出8秒啊，让您来放松，更好的进入睡眠。
16: 嗯，如果是长期失眠的话，大家引起重视哈、啊，找个医生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过一会儿8点到9点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一直有朋友在这个平台问说，哦、雷哥，那电话多少？怎么打电话？
17: 嗯，
16: 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啊，大家记住了，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17: 没错，那在这个时间段呢，也给您的皮肤帮帮忙吧啊、嗯，因为秋冬季节，我们一是阳光比较明媚，再者是风沙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啊，皮肤就容易有干纹啊，有什么，所以说清洁可能就是护肤的第一步。给您推荐卸妆油的天花板啊，植村秀琥珀卸妆油，它是号称94%的护肤成分添加进这个卸妆油里面啊，全肤质适用，
16: 而且呢被称为是卸妆油的天花板。
17: 对、
16: 啊、全肤质适用啊，卸完之后呢，你的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有淡淡的那种植萃香，450毫升的超耐用的大容量，官网售价这一瓶呢要900多、
17: 嗯、
16: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
17: 真的
16: 不到400、
17: 哦、
16: 而且是两瓶，
17: 哇哦
16: 啊，我是没看错是吧？
17: 因为它这个琥珀卸妆油是消耗品啊，我们既然给大家这个打折了，就得一打到底。没错，单瓶才不到200元。
16: 是，我特地又认真的看了看啊，
17: 算了算，是是是，
16: 双节特惠2瓶399，没错啊。
17: 你看看，
16: 单瓶不到200，囤一次呢能用一整年。
17: 是，微信直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5、
16: 嗯，
17: 您就可以抢购了。因为数量真的不多，他把价格压到这样了啊。真的卸妆没有卸对，那么再贵的精华都白费。
16: 是，
17: 如果有购买我们2瓶450毫升装的植村秀琥珀卸妆油的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
16: 哎，另外呢，今天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啊，这个肤感呢也是非常清爽的，非常的轻薄的啊，不假白不油腻，日常通勤啊、出门补涂都非常合适。官网这么50毫升一小瓶，1000多啊，
17: 不敢听都。
16: 今天咱们是5支20毫升的便携装
17: 哦，
16: 其实你的到手。整整它的容量也是100毫升了啊，只需要199，立省近1000元。
17: 天哪，朋友们啊，真的抢到就是赚到，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的啊、嗯、
16: 对，
17: 而且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您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而且微信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能再减30元。如果您想花199买到原价1000多啊，然后我们是10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
16: 嗯、
17: 或者是花不到这个花399元买到2瓶450毫升装的植村秀琥珀卸妆油，我们这都有。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打上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
16: 对，来我们这儿呢买化妆品便宜，另外呢跟着我们出去玩也便宜。
17: 是，
16: 原价6999的行程啊，北疆的阿勒泰寻求之旅，现在是4999啊。
17: 嗯，
16: 我们一共有这么几条线路，一个是南疆，一个是北疆，再一个是尼泊尔。大家呢现在跟着我们出去玩，正好是错个风，人少，大家游玩体验感更好一些。
17: 真的啊，我们先说南疆秘境之旅啊，10月18号出发，还有一班是10月25号出发。因为胡杨最美的季节就在10月中下旬、
16: 嗯，
17: 想到南疆的朋友跟着我们可以走一趟，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20人爆满疾风团。
16: 北疆也不错啊，我们是阿勒泰寻秋之旅，20人成团。为了感谢大家一直对我们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支持，原价刚才说了啊，接近7000块，6999的行程、
17: 嗯。
16: 这次呢，行程上一点不打折，但价格上给大家省了好多钱。
17: 对，
16: 现在只需要4999。不到5000块钱，包含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零自费，打卡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8天7晚深度游，真的是特别好啊！10月13号出发，想报名的朋友咱们得抓紧啊，名额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17: 是，还有如果您想走出国门的话，想到喜马拉雅看一看，免签出行尼泊尔7天6晚，是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6499元含机票签证，可以看雪山日出，可以逛巴德港古城，总之这三条线路都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
16: 嗯，3款产品3种玩法，总有一款适合您啊，大家如果是有关 旅游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来拨打我们的一个旅游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大家有任何的旅游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马上拨打。那么稍后呢，是我们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稍后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